0: 报道，以色列与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巴嫩内部杰丁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表示，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黎巴嫩议会真主党籍议员穆萨维表示，只要以色列遵守停火协议，真主党将继续维持协议。真主党同时保留对任何以色列停火违反停火协议行为作出回应的权利。英国两列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地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辆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及诺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拍摄的片段显示，一辆火车的车头与另一辆火车的车尾缠绕在一起。有乘客表示，自己当时身处在其中一列火车的首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像经历了一场爆弹爆炸，其中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鉴于事故的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在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施继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向伤者表示关切。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564点，升72点，升幅 0.14%。 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00点，升80点，升幅 1.08%。 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同时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正逐渐向西伸展。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4: 陪着你走。
3: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
4: 谁要下车？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用歌与声音陪你
3: 陪父亲。
1: AM 621，祝621
3: 父亲节快乐。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3: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621金曲专门店的第二个小时，欢迎回来。你收听到的依然是由晚佳在每周六为你直播三个小时的621金曲专门店，我们继续边走边听。刚才听到的这两首粤语老歌，那么一首呢是陈百强所演唱的《摘星》，这首歌呢是在1984到85年香港的官方禁毒主题曲。据说呢，创作的灵感呢还参考了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那么这首歌呢，当年还是斩获了84年的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项。那么女生的歌曲就是袁凤英的《情深意更深》啦。它呢，同时呢，也是1989年电影《爱人同志》的主题曲。早间的8:14，我们继续边走边听，还是要提醒你，今天呢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那么在今天呢，气温呢最高会到32度左右，新界再高1-2度，又开始热起来。那么未来几天呢，大致天晴，日间呢会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接着我们要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两个女人，我觉得都是两个温柔感性的女人吧，台湾的两位女歌手潘越云和齐豫的《梦田》。

好啦，刚刚连着听到两首歌，我觉得我已经不需要多介绍了，因为旋律都实在是太熟悉。那么男生的歌曲呢，是吕方所唱的《老情歌》，女生唱的这首粤语歌曲陈慧琳的《希望》。那么这首歌呢，也是曾经非常大热的一部韩国电视剧《大长今》的主题曲，这个是粤语的版本。早间的8:26，621金曲专门店今天的直播三个小时，现在呢是第二个小时，我是主持人婉佳，我们继续边走边听。接着要一起听到的这首歌，我也不用多介绍啦，旋律一出来你就能听到非常的熟悉。那么这首歌这个版本是谁唱的呢？许冠杰，沉默是金。

0: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七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0: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8:40，继续我们今天这三个小时马拉松式的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提醒你呢，今天呢是大致多云的天气，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未来几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刚才听到的连着的两首女生唱的歌，那么一首粤语歌呢是林志梅所演唱的《情人路》，那么她呢这首歌是1983年的时候发行，当时发行之后呢直接拿下港台及商台流行榜的榜首的位置，那至今呢也算是80年代粤语乐坛的经典抒情作品。而另外一首国语歌曲凤飞飞的《我是一片云》呢，那就是1976年同名琼瑶爱情电影的主题曲啦。那个时候呢，很多的女生都在看琼瑶的影视作品或者呢是小说。《我是一片云》这本书呢，我也是看过的，电视剧或者电影不太记得。不过呢，这首歌呢，在当年专辑的销量也是突破了45万张，也算是凤飞飞音乐生涯的标志性的作品。好啦，我们继续来听到一些老歌金曲，来听到这首罗大佑的《爱的箴言》。

林忆莲的一首粤语情歌《情人》。那么在这首歌之后呢，送上的是王中平《向天要一点爱》。

好了，时间过得很快，现在呢是到了早间的8:55，也进入到我们在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在这边呢，还是要提醒到你，今天是个大致多云的天气，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呢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1-2度。另外呢，有一股偏南气流又影响到了广东，同时呢，在上午8时，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亚富岛以北。那不知道呢，这个台风到最后会不会影响到香港？不过呢，进入到了夏天，极端天气也越来越多啦。未来几天呢，还是大致天晴的天气，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送上的又是一首太熟的歌，来自于高胜美的《追梦人》。那么在这首歌之后呢，将会进入到整点新闻，我们在新闻之后待会儿再回来。

早上九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美国与伊朗原定星期五在瑞士的谈判取消，伊朗外交部表示正安排未来几天举行会谈。外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强调如果有关方面违反谅解备忘录中的承诺，相关责任将由美国承担。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如果有关方面违背承诺，提出过分要求或损害伊朗国家利益，革命卫队已准备好采取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访问时表示，已与以色列通话，要求以色列同意停火。他又在社交平台继续为与以色列达成的备忘录辩护，称是德黑兰处于弱势才来到谈判桌前，并不是美国出于绝望。以色列时报引述一名美国高级官员报道，以色列与真主党已同意在黎巴嫩再次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星期五下午四点生效。停火是由美国、卡塔尔分别与以色列和伊朗沟通促成。不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巴嫩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巴嫩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以色列官员表示，以军仍将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如果真主党攻击以色列，以方将予以还击。英国两辆火车在伦敦以北的贝德福德地区相撞，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救护部门报道，事故造成一人死亡，89人受伤，其中11人伤势非常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五下午，两列列车地属的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说，涉事两辆火车分别由英格兰科比及诺丁汉开往伦敦。有乘客拍摄的片段显示，一辆火车的车头与另一列火车的车尾缠绕在一起。有乘客表示自己当时身处在其中一列火车的首卡车厢，形容列车相撞突然，感觉就像经历了一场炸弹爆炸，形容一节车厢出轨，他受了轻伤。英国警方表示，

0: 鉴于事故严重性，相关部门已经宣布进入重大事故状态，正调查事故具体原因。首相施继贤在社交平台形容事故令人极为担忧，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慰问，并向伤者表示关切。美股方面的收市情况，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1564点，升72点，升幅0.14%。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500点，升80点，升幅1.08%。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早上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温度29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
2: 出生活精彩。
3: 柬埔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取得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于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便可享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以便完成改造。业主立即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更可豁免申请费。请浏览柬埔房网页了解更多吧。
4: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5: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6: 我想做太空人啊！
7: 哇，是火箭！
8: 我想去睇火箭升空啊！
4: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4: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5: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4: 走进航天世界。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9: 端午节，大家除了会吃粽子，还会收到很多的粽子。究竟粽子的储存时间建议多长呢？让食物科学及营养学家邹婕妤告诉我们，
10: 因为糯米它本身呢，它那个质地呢比米是好的，即如果你放到冰箱，当然你的种最好就抽个真空，因为你的种如果你就这样连着，有叶喔，这样塞入冰箱呢，其实因为呢始终会有一些叫做温差，温差就会造成一些即有雪味啦，即譬如说你时节我过了端午节，那你即系我哋讲嘅0-4度咧，咁一个月之内咧，唔好太咩啦。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11: 我是杨紫荆，
9: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4: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2: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13: 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六二一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2: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婉佳。
13: 好了，新闻之后欢迎回来，你收听到的是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那么在第三个小时第一首歌送上这首梅艳芳《抱紧眼前人》。

去知，不要问意，有意义，冇意义，怎么定判？不想，不要。

粤语歌曲张国荣演唱的《奔向未来的日子》，接着是一首来自内地歌手田震的歌《野花》。

来自于苏有朋的版本，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接着来听到这首来自于林志炫和柯以敏的合唱《爱我》。

0: 音，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F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活出生活精彩。
2: 计算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少买一件衣服，空调调高两度，以步行代替驾驶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计可减少23公斤。

0: 公斤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吸收的二氧化碳量，这样香港就形同多了近700万棵树。一起来实现碳中和，快到 ecc.org.hk 了解更多吧。
1: 有些旋律不是停在昨天，而是每一次响起都如早晨的阳光将你唤醒。
2: 在熟悉的旋律里听见时代，也听见自己。621金曲专门店，我是婉佳，星期六早上7点，陪你打开一间收藏回忆的金曲小店。
1: 621金曲专门店，婉佳。

原本这首歌呢是新加坡歌手许美静的原唱，这首歌呢它的寓意非常的好，因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恬静的感觉，心里特别的平静，所以呢这首歌呢后来也被多个歌手所翻唱。

早间的9:43，我们继续边走边听，又是一首安静的歌。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来自于张清芳。

早间的9:47，你依然收听到的是由晚家为你直播的621金曲专门店。时间渐渐的走向了今天节目的尾声。那么提醒你呢，现时路德室外气温已经升到了30度，相对湿度80%。来听这首应该是翻唱的一首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在这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之后呢，我们要接着送上的这首歌来自于唱歌非常非常棒的一位歌手王菲所演唱的经典粤语流行歌，1995年的时候发行，收录在专辑《滴答》当中。那么这首歌就是《暧昧》。这首歌呢，它其实呢是翻唱自黄莺莺的普通话的歌曲《晴雪》，不过呢粤语版呢是由林夕重新填写粤语歌词。

好啦，早间的9:56，很快就要结束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今天这三个小时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婉佳，在节目的最后呢，送上这首来自于黄品源的《狠不下心》，同时也和你相约在下周的早间7:00到10:00，我们下周再见咯，拜拜啦。

十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线以往只能以收入作为参考的标准，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的有需要的人士。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是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例如综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汤房、单亲及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90万人，政府已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将增至18间，现时已有大约1万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到200万，反映汤房家庭有频密使用。陈国基呢预计未来有需要人士数目将持续增加，照顾者值得关注，少数族裔也需要协助，扶贫委员会将制定合适方案为他们提供支援。丽景村一对七旬夫妇昨天昏迷在单位之内，两人送院之后，78岁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事件属于悲剧，令人痛心，又表示两人并非涉属社工的跟进个案。孙玉涵表示，现在关爱队会按照房委会住户名册及大数据来分析，展开探访工作，80岁或以上的住户会获得优先探访，但这次涉事的住户不足80岁，相信呢因此没有成为探访的对象。孙玉涵就说，从这次的事件折射到要检视如何优化通过大数据找到有需要长者的做法，尤其居于公共屋村的长者。他认为呢，下一步需要思考能否引入多一到两个参数，例如呢，能否同时参考医管局的数据，如果发现住户有长期病患，并且预期照顾者有压力，即使长者住户没有达到有关的岁数门槛，关爱队也可以先展开首轮探访，以便识别转介个案，以扩大安全网。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在本台节目星期二问责表示，目前呢已经是收到了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也举办了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及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对于有人担心香港是否行计划经济，脱离市场主导，他表示呢，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的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脱离国家安全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也很重要。谢晓华表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及字眼与施政报告相似时回应，重要的是要多讲几次，表示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下棋做比喻，施政报告及预算案是下棋过程。

0: 的布局，期间要因应对手的套路来检视。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到广东，同时副热的高压脊逐渐的覆盖南海北部。在上午十时，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浦岛之北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想狗狗陪你去餐厅，从7月9号起，你可以到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查看哪些餐厅允许狗只进入。餐厅会在入口当眼处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能进入。狗狗要系好牵绳，绳长不可超过1.5米。狗狗也不能上餐桌。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荣。
4: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5: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6: 别找我借钱啊。
5: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6: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
5: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6: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可以啦。
5: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从地球到太空大约400公里，
8: 从梦想到现实又有多远呢？
9: 我想做太空人啊！
10: 哇，是火箭！
11: 我想去洗火箭升空啊！
7: AM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星期六上午10点，新人类大世界
7: 将请来香港培正小学分享他们的小太空人计划，
8: 让我们一起走出课室，
7: 走进航天世界。
12: 新人类大世界
13: 开课啦！
14: 老师好，
15: 老师好，
14: 老师好，
15: 老师好，
16: 老师好。
17: 佟建威、胡心燕、司徒天籁。

0: 6月20号下午的10:07哈，开始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我是天籁，
1: 我是小薇，
2: 我是燕燕，我好远的 ，Hello，
0: 早上好，
2: 早上好。
0: 6月20，算是颇为清亮的一个早晨。
2: 哇耶，
1: 清凉。
0: 清凉
1: 亮清，
0: 对，因为这几天那个太阳呢都上班的那个时间不是很多，
1: 对，
2: 觉得刚是很分离哦，这几个是星期当中就很湿跟啊
0: 很
2: 干这样子，好光亮这样，
0: 对啊，就这几天天气都不是很稳定嘛，
1: 对，而且经过了比如说昨天一个假期呢、那个感觉上面真的是好像天籁所说清亮，
0: 嗯，
2: 哦，昨天谁有庆祝那个端午节呢？请举手好看一看。
1: 端午节不是拿来
0: 庆祝
1: 的，
2: 是来干嘛的？
1: 纪念。
0: 你让那个他要
2: OK，
0: 你先介绍一下自己先。
2: Okay、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拔萃女书院的张洛成，今年就读中医。
0: 嗯，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圣若瑟书院的赵新社，今年是中三。
0: 哇、哦，哪里来的一个男人进来了？
1: 他已经完全把那
0: 完全是一个男生这样子，
2: 开开心哈、哦！现在
0: 刚刚洛晨说自己端午节干什么了呢？
3: 我吃了一颗粽子。
0: 哦，
2: 是咸甜的，咸还是甜的？
3: 咸的。
2: 有沾那个糖吗？还是说沾酱油这样子的？
3: 咸的，当然不沾糖了、
0: 啊。没有，咸肉粽要沾糖。所以我哋两个咪，你睇下我哋个身形就似系嘅都。
2: 大对决啦，饮唔饮糖啊你？
0: 要
2: 有冇饮糖啊你？
1: 我不用，
2: 你真系斋啃嘅。
1: 反而我想问，洛晨那个粽子是哪来的？
2: 吓、啊，哪里买回来的是不是？
3: 粽子的话，其实是我们街边那送粽子。
0: 哦、oh, ，派的。
3: 对，关键是我妈本身买了一些粽子的，但是还没有寄到。
1: 哦，因为我家的粽子呢是自己包的。
0: 你呀、啊，
1: 我妈
0: 哦，你
1: 妈家里面包
2: 的。你有帮忙过吗？我跟你讲很难的，我试过一次，
1: 对啊，很
2: 难
1: 的。所以我试过尝试过之后，很多年没有再尝试。就很小的时候看到妈妈包，然后就说：“哎呀，教我包啊！”然后试一下自己弄不到，
2: 从来没有想过说努力一下，没有，
1: 没有。
2: OK。这好容易放弃小朋友哎、欸
1: 啊！对啊，
0: 你知道我昨天早上起来，我说妈妈今天端午，我妈说哦、oh, ，really？ 我说呀， yeah, 我们要不要吃一下粽子？她说没有。
2: 哦，那
1: 我们吃面包。
0: 那怎么办？没有，现在因为很发达，有那个外卖
1: 哦，
0: 就有
2: 会外卖粽子吗？现在
0: 因为
2: 有
0: 一些的茶楼是有粽子的，
1: 他一整年都有的。
0: 对，
2: 是、哦。
0: 然后我们就说那 OK， 那我们就那个叫一人一家一个粽子吧，
1: 一人一粽。
0: 所以我昨天是虽然有吃粽子，但是我还没有。我是没有见到那个荷叶的，因为酒楼送来的粽子，它是给你剥好了、
1: 嗯，
0: 我是没有看到荷叶。
2: 即系你见到个发布胶兜啊，见唔到个粽啊。
0: 系啦，冇错啦。
1: OK， 清澈呢？
2: 你有吃东西吗？
4: 我昨天虽然没有吃粽子，但是和家人一起去外面吃饭。
0: 哦，我想说他这一次的考试是不是很用功？因为他的眼袋一进来，我说你找你眼袋跌咗落地下咁样。
2: 天生是这样子的。
0: 他不是，他以前也有，但今天非常严重。
1: 就是我们的嘉宾学校的朋友就也说，
0: 就是你还好吗，这位同学？
2: 这是卧蚕吧？你可以想说这个是黑色的卧蚕，你 OK？
0: 我们有 video， 大家可以看，就绝对买、
2: OK。
0: 你是怎么了？这次考试是
4: 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最近睡得比较晚吧，可能
0: 压力很大吗？
4: 不是，因为我考完试，然后可能就每天就是玩得比较晚，所以说就会、
0: 那我觉得可能隔壁那个老师说对，他可能是台播。
2: 哦
0: 啊，好了，那我们就说隔壁呢，就是有嘉宾朋友、
2: 啊、是是是
0: 在等待我们
2: 的，
0: 而且呢，刚刚的宣传声带呢，其实已经有那个剧透了、
2: 嗯、
0: 啊。那我们稍后呢，将会请来呢香港培正小学的校长、老师还有同学们呢，今天呢、啊、跟我们分享呢，除了有他们学校的 STEM 的教育之外呢，还会跟我们分享了这个很特别的一个小太空人的培训计划哈、啊
2: 嗯。
0: 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就邀请他们出来啦。

0: 来到我们今天的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今天呢我们很高兴邀请到了香港培正小学的校长老师还有同学们。首先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有李永威副校长，李副校您好。
1: 大家好。
2: 你好。
0: 好了，以及呢是由我们常识科主任彭家辉老师，彭老师您好。
3: 你好，大家好。
0: 好，还有是我们的杜诗慧副主任，杜老师您好。
4: 大家好。
0: 好，最后一位呢是今天的老师只带了他一位同学，那请你自己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5: 大家好，我是来自香港培正小学的蔡子晴。谢谢，
0: 谢谢。
2: 今年几年班啊？
5: 我今年五年级。
2: 谢谢，
0: 我五年级啊。那今天呢，我们呢就是邀请，很高兴了，邀请到香港培正小学了。那稍后呢，会跟我们讲一讲他们那个小太空人的培训计划。那在这之前呢，我们不如先请李校长啊，跟我们先介绍一下，其实我们啊，香港培正小学这个对于 STEM 的课程的设计和理念是怎么样的呢？
1: STEM 其实在香港里面一路去发展，我觉得是一种策略，一种方法。它其实背后有一个更加深的理念，是怎样可以令到学生有一种创新和解难的能力。透过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和 math, 这四样东西怎样可以融会贯通的去训练它一个整体的一个它的思考啊、解难啊等等的能力。
0: 那小一到小六的话，那希望他们可能从小一开始进到学校，可以怎么样逐步的学习，那个普及的课程是怎么样的呢？
1: 小一呢，我觉得最重要是他的好奇心，即是我们会鼓励他，我们在课程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实验的，可能有些触感的去探索，比较简单一点，就算你去看一些不同的物质，或者他怎么去有些动手作的，起码他不会说觉得STEM 呢樣嘢係會好艱難嘅，好高深嘅。等佢有種安全感之後，咁跟住我哋就一路去培養佢啦。其實我哋去到高年班嘅時候咧，我哋都會有一個嘅科學創作，咁啊希望佢哋都可以去探究一樣嘅一樣事物啦，或者咧直情去發明一件嘅小物品，去幫佢解決生活嘅困難。
2: 例如他们比如说在高年级的时候你印象最深，比如说同学他有一个固定的课题，想让他发明什么样范畴的东西，还是任他们发挥自己创意的？
1: 都是按他们的兴趣。我自己印象深刻一点，有一个小朋友他发明一个环保冰。环保冰他是怎样可以令到增加那个的降温效率。他后来他就是用了一些果皮，咁跟住咧，然後將佢製成冰，發覺原來用啲果皮去製成冰嘅時候咧，佢哋嗰個溶雪速度會慢啲。咁而呢個嘅

0: 佢呢個發明啦嚇，咁喺香港同埋喺國內嘅全國青少年科技創新大賽都係攞一等獎。
1: 哇！副社長問題就是沒有限制嘛？比如說同學有所有的發明都是所有的創意所在，可是學校校方會說啊，可是有一個規定的一個範圍給他們嘛？
0: 都是按他们兴趣，没有一个固定的范围。
2: 哇，所以我觉得你只要不合法，然后合道德，我觉得都 OK。
1: 就比如说，我想做一个机器人，这个也 OK 这样。
0: 嗱、哦，佢咧会讲一讲佢自己个 idea 先啦，然后老师咧就会同佢一起去跟进，睇下佢嗰个嘅谂法可行性系有几多，然后再同佢去调节咯吓，即系可以话好似揸车咁同佢校正堂太。
2: 嗯，就像我们大学的那种玩法，就你先有 topic，
1: 有命题，
2: 你给老师审，如果 OK， 你就自己继续下去。当中有什么问题，老师再帮你去调整那个方向的感觉。
1: 嗯，就听起来好有趣的一个学校的生活。可是对于学生们的无限的创意，学校里面有什么样子的不同的配套去配合？因为他们的创意是无限的嘛，不是吗？
2: 嗯，有没有一些硬件或者软件，就是他们有了 idea 以后，学校可以给予他们一定的 support 的呢？
0: 嗯，嗱，依家AI 就好流行发展啦，咁我哋都会鼓励佢将一啲小小嘅idea 嘅种子吓，喺 AI 嗰度同佢沟通一下，咁然后咧就可以让到佢有更加广阔嘅一啲视野咧。咁当然我哋亦都有一啲嘅参观啊吓，或者系课程上面嘅一啲嘅 exposure 啊，咁希望佢可以睇嘅层面可以广啲啦吓。
3: 嗯 ，OK， 好啦，那今天我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点子就是小太空人的训练计划。那你们学校比如说参与那个小太空人的训练计划，究竟整个 project 是怎么样的呢？
2: 我们请彭老师讲一讲好不好，是怎么开始的呢？
4: 好大家好，我是彭 Sir。 有关小太空人训练计划呢，其实是早于2016年啦，讲少少背景俾大家听下先啦吓。咁其实喺2016年开始咧，咁就酝酿当中嘅咁。咁其实当时系正好配合2016年咧中国航天史咧一个里程碑嘅吓。咁当时其实就系航天工程啦，神舟11号啦，升空啦，同埋同太空实验室天宫2号咧有个对接成功嘅咁。咁當時2016年咧，就國家咧就首推咗一個2016中國航天白皮書啊，咁正式當時確立咗咧航天能夠強國呢個理念啦，嚇，咁呢個係國家嘅發展遠景啦，咁當時正好啦，時任我哋常識科嘅主任啊，即係而家現任嘅李永威副校長啦，咁佢當時就去倡議啦，有呢個活動嘅。咁呢、這個發展落去咧，咁慢慢積累咗啲經驗，咁我哋就將佢發展成為咧一個課後嘅一個活動啊 ，STEM 嘅活動，咁去配合當時坊間一啲比賽啦，咁我哋去令佢equip 啲同學去達至呢方面嘅成果啦嚇。
3: 嗯，那刚才彭主任就讲，哎，其实也是李副校，创立或者是倡议这个活动的，当时候是怎么样想法？
0: 其实都是想他们试不同的东西，都是不断地去试。那当时当然啦，叶校长，我们校长他也是大力去推动，觉得这一方面可以给他有更加多的不同的体验。那所以呢，就我一路做的时候，那彭 Sir 也是非常之好，他又加了很多的新的元素在里面，那越来越成熟了。
3: 当时候比如说要设计一个这样子的计划出来，有没有困难的？
0: 有困難嘅嚇，因為最初頭可能係主要係我一個嘅啫嚇，咁後來做到阿彭 Sir 佢帶成個嘅即係小太空人團隊嘅時候咧，咁佢就已經有好多人力資源啊等等去投入落去咯，咁就會發展成熟。
3: 整個計劃裡面包括有什麼的咧？比如說，他們在學校可能在校內上了什麼樣的課程，然後校外有什麼？
0: 呢個可以阿彭 Sir 講。
3: 好啊，
4: 係。咁呢方面咧，咁除咗嗰個團隊啦，咁首先即係呢個小太空人嗰個內容啊，訓練內容其實就亦都好對應啦，STEM 發展嘅嚇，即係着重唔同科目啦，跨學科嘅學習。咁所以團隊嗰度咧，一開始我哋想

0: 壮大呢个团队去经营嘅时候咧，都揾咗唔同嘅同事吓，咁、啊、都好好有趣啦，亦都好开心，即系同同事打下膊头讲话，喂，有个课外活动想帮下手咁、啊，关于学天嘅咁、啊。咁啲同事真係都冇托手踭，亦都好好樂意。咁
1: 靠阿彭 Sir 嘅魅力
0: 啊，唔係咁你都啲同事真係嚟自唔同嘅範疇嘅。佢有啲係叻喺數學啦，英文啦、語文啦、聖經宗教啦等等嚇。咁、啊、我都睇到咧，佢哋發揮所長喺當中。咁佢哋即係我哋嘅團隊咁嘅組合之下咧，咁見到啲同學仔佢哋都喺唔同嘅訓練裏面，我哋都用咗三分二時間㗎，即係一個學期大概三分二時間去train 啲同學仔嚇，咁、啊、會俾一啲唔同嘅活動佢哋體驗啦，包括啲動手做嘅，有啲係要去出外探索嘅
2: 嚇。
0: 咁佢哋去領會當中航天嘅困難啦、啊，或者佢哋要掌握嘅一啲知識啊，或者資訊咯、啊，咁樣嚇。咁隨後佢哋就會參加坊間有個小太空人訓練活動嗰個比賽啦嚇。咁、啊、我哋會推薦啲同學去參加嘅嚇。咁、啊、而成功入圍嘅咧，我哋都會繼續 follow 啊，因為嗰、那個坊間嗰個比賽咧，佢係需要幾輪嘅考驗嘅。咁我哋都一路啲團隊老師都一路跟落去咯，嚇、啊、咁同學都見到喺每個階段都有唔同嘅突破，即係由最初可能拍拍醜醜咁啊，唔敢出嚟同人做個 speech 咁樣，後屘都能夠做到嘅。咁我哋都睇到佢哋嘅成長咯呢方面。
3: 作為一個太空人的計劃當中，其實因為很多的人士都會覺得說，啊，航天的事業是一個未來我們就是中國裡面發展的一個很大的一個事業來的。就是對小朋友來講的話，一些比較就是知識上面是可能是比較深。可能就是比较难去明白到这个不同的概念的所在。可是就对于学校校方来讲的话，校内里面也有做到很多不同的一些不同的教育的部分。有什么样子的类似的知识会教到他们说啊，需要具备什么样子的知识才会做到这个航天员这个计划当中的一个要员呢？
0: 主要係啊，即係呢個概念咧，始終都係航天係即係同佢哋好遠咁樣啦。但係正正就係呢一樣遠咧，反而就係導致佢哋有好有好奇心去學啊。咁我哋帶出一啲資訊嘅時候咧，佢哋都好樂意去聽去搜尋啦嚇。咁、啊、亦都家長亦都好配合啊，知道即係呢個比賽係需要用多啲時間去投入嘅咁可能會帶佢參觀太空館啊，或者一啲其他天文嘅活動啊咁我哋都會推介俾同學去參加咯。咁慢慢即係由好似好遙遠嘅嘢，咁會佢哋接觸得多，咁佢哋會即係嗰個感覺上啊，係冇咁離地啊，咁有啲概念當然啦，係可能係即係大學程度先至需要咁，但係小朋友無需要去到咁呢、這個程度啦，咁但係我哋都係提供一啲即係佢哋明白嘅睇得明、聽得明嘅內容去教授佢哋咯。
4: 嗯，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听到彭老师有说，其实是先在校内有带给他们一些关于航天啊，关于一些动手做的相关的知识，然后会推荐一些的同学去参加这个坊间的小太空人训练活动。那我们校内的话，有没有一些考试啊，或者是选拔，我们比如同学要达到什么样的能力，我们才会推荐同学们去参加这个计划？一年我们学校可以有多少位的同学去受邀要参加这个小太空人的培训呢？
0: 咁其实每年每个学年啦，我哋都会招募嘅，咁大概三十人，咁若果呢三十人咧，咁都系由老师去推荐啦，吓、啊、各科老师，咁我都会请啲同事啊，俾啲意见啦，即系喺各个领域啊、中英数常啊，甚至乎音体我都睇埋嘅，咁同事嘅观察即系全面啲嘅时候，咁去拣选一啲同学就加入嚟啦，咁样吓，咁、啊、期间都系会提供好多支援俾佢哋啦。咁佢哋如果能夠入到嗰、那個初賽，咁我哋繼續會配合去幫助佢哋 再进入其他的关个轮选啦。
3: 嗯，
4: 需不需要他们具备一些什么样的能力？就除了中这成绩方面的话，比如说各科老师推荐上来了之后，还会不会再做一些的选拔呢？
0: 都有嘅。能力上其实都需要同学有一定嘅语文能力啦，因为表达啦，咁同埋佢哋有自信啦，有对航天真係有啲兴趣先得嘅。咁当中发觉男女嘅比例呢真係男仔係多啲嘅。即係對航天方面，咁但係唔係話女仔冇興趣，咁我哋都有啲成功嘅例子，最後都有幾位即係女同學啦，最後都成功成為嗰個機構坊間嗰個比賽嘅小太空人咯。咁、今日我哋都有一位小太空人啊，蔡子晴同學，我都嚟咗嚇，咁佢係係啦，女孩子嚟嘅咁樣啊。
4: 嗯，那我們同學呢可以說是過五關斬六將啊，才有了體會。那稍後呢，我們就會邀請到我們老師跟他介紹蔡同學呢，分享一下哈、他在整個過程當中，還有呢他去到了就是一個很厲害哈、NASA 呢他的所見所聞。那我們稍後一首歌曲回來，又來問一問同學啦。

0: 续回来我们的新人类大世界 STEM 总动员。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香港培正小学的校长老师还有同学们，欢迎你们。
1: 欢迎。
0: 那刚刚呢我们就听了有李副校啦，彭主任呢有跟我们介绍呢，其实学校哈每年呢都会有这个恒长的课程去推广这个航天的教育，同时呢也会推荐一部分的同学呢去参加坊间的一些小太空人的培训计划哈。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其中一位同学，是五年级的蔡子晴同学呀。子晴你好啊。
2: 你好。
0: 对啊，那你还记得当时就是老师说你是学校推荐成员之一，你觉得你自己是我应得的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情呢？
2: 我觉得我以前的表达能力没这么厉害，然后经过老师的训练之后呢就比较强，所以我那时候感到有点惊讶，因为我没试过玩这种的比赛。
0: 嗯，那老师有跟你说当时你要就是要做些什么准备，比如说要面试啊或者体能啊，你要准备些什么呢？
2: 我要多背一点关于太空的知识，就像恒星，然后还有不同的原理。当时候呢还要准备写稿子，上课的时候呢读给老师听，看一下有没有进步。
3: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有一些航天的知识是你在准备的时候学习到，而课程上本来学校不应该是一个小四小五的同学能够学到的呢？
2: 以前呢我看书的时候我就看到一本是关于太空的书，然后我就没理他，直到上一次比赛之前呢我就要准备资料，然后我就把它给翻开，我看了一页呢我真很好奇，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呢是没能接触到那个黑洞。然后我看到那一页之后呢我就把那个资料给抄下来，我觉得那个是应该被我们研究一下的，因为我们现在重点的是在火星还有月球，但是我们没想过太阳系外面的世界，所以我觉得能再研究一下。这个我最好奇的。
4: 子晴啊，在参加这个计划之前是不是也对于太空没有过多的兴趣这样呢？
2: 以前是有兴趣的，但是没现在这么浓厚。
4: 好开心哦。
0: 好开心。他也说他经过这次以后他的那个语表达能力提升了很多。
4: 我听得出来。
0: 听得出来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说你要做太空人呢，在你文得就要得的。但是呢你舞也要行，就是体力方面呢其实也有一定的保障的。
4: 是不是做四百合适合的
0: 四百合
3: 你体能方面需要什么？
0: 对，
2: 我体能方面呢就要跑步够快，然后那个反应够快。
4: 现在你不 OK
3: 你那个跑步现在比如说小学生应该是跑六十米这样子对不对？
2: 跑一百
3: 啊，跑一百米，你多久？多久？
4: 时间太短了吗？
3: 多久呢？那个一百米你要跑多久？十几秒？
4: 三秒钟？
2: 没那么快，可能二十一秒吧，我也不是太
4: 好快哟，也是。
3: OK， 然后体能你平常有做什么样的锻炼吗？
2: 平常有时间就会去下面的公园打篮球，还会跑步。
4: 是你爸妈陪你吗？是不是？
2: 是的。
0: 但是在这个培训这个选拔里面，也是需要去考你们这个体能上的一些的考试。
2: 它有一个将外赛，就是有不同的目的在你前面，你要全部完成才能晋级。我记得有一个是平衡木，你要拿这个勺子，然后有个鸡蛋在上面，你不能让它掉。它掉了你就输了。
3: 有一点像玩游戏这样子。
4: 鸡蛋是生的还是熟的？
0: 这不

0: 重要吗？
1: 是重要吗？
2: 好重要吗？
0: 这不重要，
1: 这破掉都是啊，
0: 不可以让它掉下来。
1: OK，
0: 嗯，哇，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哦。嗯、你看，你要讲的能讲，能演讲，能 speech， 然后你体力上面你还有又要敏捷又要速度这样子。
2: 嗯、好了，那经过那么多关，去到那个小太空人的培训，学习到什么？有什么给你培训的呢？
3: 我学习到了那个航天的知识，就像那个火箭升空的原理，然后重力和空气阻力的影响等，然后同时也能提升到自己的能力，就解开那个难题的能力，就不会经常就不懂就要查书，不能就因为我长大了不能找妈妈了，要自己解决了。
0: 他才小五了，说他长大了。那我知道呢，因为这个计划最后呢是会有一小部分的入选同学呢是可以去到这个美国的 NASA、
1: 啊、
0: 去有一些的参观和学习。你当时知道你自己入选了可以有这个机会去到的时候，你还记得你的心情或者是谁通知你的，你的反应怎么样
3: 呢？我记得呢，我就去完比赛，然后我跟妈妈爸爸就去了吃午餐，然后就等那个人打电话过来，如果你真入围了他会打电话告诉你，但如果你没呢他就不会告诉你任何东西。然后我们那时候等到四点到四点半，然后他说会四点半打给你，然后我们就在吃饭，我们很紧张都没什么说话，到了四点十五分准备走了，然后我妈妈去厕所去了很久，我们就想什么事呢，然后呢突然他出来了，就拿着那个手机就说你入围了，然后我就很激动，然后很感动啊，因为就努力了这么久没想到真入围了。
1: 好开心，看得出来他好兴奋、哦。
2: 我觉得他的细节很
0: 记得很
2: detail，
1: 就个叉烧啦，跟住我点讲嘢啦，系啊。
0: 所以他真的很开心的那个瞬间。嗯，
1: 所以去到了吗？已经去过了吗？嗯 ，NASA 这个部分去到的时候，我觉得是很震撼的。这个整个环境跟这个课程当中，分享一下吧。
0: 对，因为我们这么大哥哥大人，
1: 我连没有去过，
0: 没有机会去过。
1: 老师跟校长应该没有去过吧？
0: 老师校长应该没有去过，
1: 对
0: 不对？
1: 他给你叻几层，叻过你了，副校长。点算啊？
4: 清楚啲好
0: 嘅，分享一下你看到了什么吗？
3: 我们进去的时候呢，看见了一个计时器，那是什么呢？就是那个火箭升空时间，它就差23点几小时，然后我们就在那天要走。如果我们再待一天呢，就能看到那个火箭升空了。
0: 哦，
3: 就有点失落，但进去之后呢，他有分享给我们就不同的经验，就像看到1:1的火箭，但是，有几辆呢是真从太空下来，然后之后就放在那个博物馆里，我们就看到很高很高，然后很壮观，因为很多火箭在你的旁边，然后就显得你好像一个小矮人一样。
1: 哦，你有试过那个无重的状态吗？还是有试过那个太空人的食物之类的，是这个体验吗？
3: 我吃过那个太空人的食物，
0: 好吃吗？
3: 不好，
1: 即
3: 好干
1: 干嘅士多啤梨咁样系嘛？
3: 不是，我们是雪糕。
0: 哦，干的雪
1: 糕
0: 哦，
3: 但是不是冰的，是。
2: 室温的，
3: 室温的，对，
1: 室温干的雪糕是什么意思啊？
0: 是什么意思？
2: 棉花糖这样子，
3: 对，但是很硬，很硬。
0: 哦，但是好，你觉得是不好吃的？
3: 很难吃。我想象不到那个太空人是在那儿怎么过的，那个食物很难吃。
1: 嗯，我觉得上面的时候应该没有多选择的时候，也是要把它吃下去吧，应该是。因为就比如说去完这个 NASA 之后，会觉得说啊，未来我会用这个太空人作为你的未来的梦想去想。作为一个太空人吗？
3: 我想做一个太空探索者，我不想去太空，因为我克服不到那个没重力状态。我想留在地球，辅助他们去研究。
0: 就是
3: 去研究，对。
0: 你是会晕会吐那种吗？
3: 我有点想吐。
0: 哦，
2: 那个无重状态是怎么样测试的呢？当时
3: 他有一个椅子，然后他有很多不同的铅围着他。当你坐上去的时候呢，它就会转，就
0: 就是
3: 不停的转，
0: 哦，模拟那个失重的状态。
3: 对对，然后它不会停的，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好像自己不在地球了，就在太空了。它转得很厉害，
2: 嗯，
3: 有点有种很想吐的感觉，嗯，但在太空呢，你吐的那个液体就会浮来浮去，
2: 嗯，
0: 哦，你就会
3: 不能
0: 吐，
3: 吐
0: 到你 partner 的脸上，
3: 对，要忍住，
2: 嗯，
3: 不能吐，
2: 嗯。
0: 那你可以以后长大了以后辅助一下，去改善那个太空的伙食，这样也可以。就因为他觉得不好吃嘛，
1: 太空美食家是不是？
0: 那你就要来辅助一下他们了哈。好了，那听过同学的分享，真的是很厉害啊！又要能文又要能武，那我相信学校方面呢也是有很多的配套去帮助同学们。那比如说在刚刚同学所说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些的课程啊，或者老师方面有些怎么样的辅助来帮同学去啊，最后达到他们的梦想呢？
4: 嗯，好，在这方面可以讲多一点的，啊，其实在我们选了同学进来个小组的时候，之后呢，我们都安排一系列的课程啦，这些课程都是跟航天有关，例如会探究一些科学实验啊、星空原理啊、一些动手作的，譬如是会做到水火箭啦、星空啊，咁当中都除了叫他们做之外呢，其实要他们去探究返即係点解能够升空，或者点样先飞得好啲呢，咁样。咁同埋佢哋係要需要唔係个人自己做，係需要我哋同佢哋分咗组，咁亦都我哋小组老师都会一对一组咁样去 follow 佢哋，好似做 project 咁样去跟嘅。咁佢哋会当中会有争拗啦，咁但亦都睇到佢哋慢慢去冚返啲嗰个过程啊，咁最后佢係有得着嘅。咁另外啦，亦都我哋加入咗，因为而家都係好 AI 啦，咁我哋都加入咗啲編程活动嘅，咁所以成件事呢就其实係即係太空人好即係太空人需要嘅背后，无论係小太空人啦，或者係真嘅太空人，我觉得佢哋都係要具备足够天文知识啦，一啲同人沟通嘅技巧啦，另外有强健嘅体魄啦，咁样。咁所以譬如我哋训练嘅时候呢，强健体魄方面咁都会请啲 PE 同事啦，可能提供一啲意见，点样 train up 佢哋啲 muscle 强壮啲，头先之前讲到要跑要成嘅咁样。咁另外电脑方面啦，知识都需要嘅。咁所以我哋都请咗 IT 电脑嗰方面嘅同事啊，嚟介绍下一啲编程啊嘅一啲方法啊，等佢哋喺参加嗰个比赛嘅时候咧用得着。系啦，我哋都系希望同学啦学而致用啦，咁喺即系参加个比赛之余，自己都有所得着嘅。
2: 嗯，那杜老师有没有补充呢？比如说在你的
0: 学同学的对
5: 比如说我们会因为他们就像刚才庞老师所说的就是一个整体的训练，所以呢他们就我们都希望他们就完成整个训练之后呢，我们就有很多分享的时候环节，就是一个比较像一个整体的一个计划，就完成了整个练习了，然后他们有经历了，然后在那我们的集会时间或者是开学的典礼上，我们就会邀请他们做一个汇报，就跟大家分享，全校的同学分享他们的经历，然后就也是同时勉励之后的同学呢，就是想一想自己呢在未来的发展有什么希望，或者是就想一想自己呢之后会不会也想在这方面有发展呢，不论是科学的或者是航天事业的，都是想激发他们有多一点的想法，这样子。
2: 就每个同学好像去过那个小太空人的计划之后呢，就突然间变成一个大姐姐大哥哥这样子，就跟学弟学妹啊分享他有一些得着啊，那些也是一个很好的传承，对不对？
0: 那来问一下，问回李副校了。那我们同学真的是很厉害，我们刚刚真的虽然有点开玩笑，但是确实在他这个年纪可以有这样的体验的是不可多得的。那学校会不会也会跟可能更多的同学去啊普及这个航天的一些的知识啊，还有就是真的我们说是创一颗小小的种子在他们心里，在未来无论你是在前线做宇航员也好，或者是像啊我们蔡同学说他觉得自己可能不适合是前线，但是他也可以用其他的角度来帮助我们这个国家的航天事业，会不会对其他的同学也有这样的一个勉励的效果呢？
6: 都会的，本身我们课程里面都会有很多的太空知识的，讲话你最基础的八大行星啊，或者是讲火箭升空原理，在课程里面其实都会有，这些都是 很扎实的一些的资料上面 去巩固他们。当然即现在黎嘉莹博士他上到太空啦，咁我哋都希望啊，将来有机会，如果佢返返嚟地球啦，返返嚟香港啦嘅时候啊，会唔会有机会都可以同佢有一个嘅聚会去听下佢分享呢，咁样，咁我哋都好期待。
0: 哎，那既然说到这，也问我们的同学，包括我们今天两位小巨星了。其实当初呢，我们看到这个黎嘉莹姐姐啊，就是有机会就是上到太空，成为我们香港第一位上到太空人的时候，你们的感受是怎么样？会不会对自己对这个航天未来的梦想也有一些的改变呢？我们先来问一下我们的小巨星们，好不好？啊，问一下洛晨呢。
3: 我小时候听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说比较向往的，因为我小时候曾经也想过去外太空的，虽然现在暂时没有这个打算的。当时就感觉很震撼。
0: 但是你现在还很早啊。其实我想，因为我们也有看过这个黎嘉莹她早前的一些的访问啊，其实她也是可能读书的时候甚至到大学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可能就会成为太空人呢。你现在也还很早嘛，对不对？好，那来问一下
2: 清澈了
0: ，你就再带点中三的哥哥，你对这一次新闻的那个感受是怎么样，或者其他同学的那个气氛是怎么样的呢？
7: 我也感觉就是黎嘉莹好像就是非常的厉害，但是我感觉上太空可能有点对我来说比较危险，所以说我也可能是比较喜欢研究太空。
0: 危险？你为什么会觉得危险呢？
7: 因为毕竟太空是人类比较探索比较少的领域，而且要经过很多的训练，而且还要火箭发射然后再回来，这一系列的操作都非常要这个实力和这个运气啊。
0: 好了，那个我们的子晴了，那你自己就是可能那个体会是更前线的，因为你真的是有一些跟太空人的接触，好像你还有跟真的太空人见过面，对不对？
3: 对。
0: 那你有问过他，当时有问过他一些问题吗？
3: 我当时问过他，如果有火箭上空之后呢，被那个太空垃圾撞倒会怎么办呢？然后他说，这个是大部分太的火箭升空之后呢会发生的。他说呢，就要看运气了，因为那个太空垃圾是每次发射之后会留下的，他不会把那个分下来那个零件给带回地球，所以太空里很多垃圾。然后如果真被那个太空垃圾撞倒的话，有很大机会都回不来了。
2: 所以你可能作为如果是以后有机会做太空的
0: 研究者的话
2: 就可能要着手去了解一下或者是解决一下那个问题，会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呢？
3: 可能要做一个机器，就把那些破烂的卫星或者垃圾给推回地球，然后让那个环境比以前小垃圾，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2: 或者刚才你说是你是想研究那个黑洞的吗？
3: 对，
2: 把那些垃圾引到黑洞里面吸走，它这个可能性有没有的呢？
3: 因为我们现在的火箭，如果你说想把那个垃圾给推进去，那你驾驶的那一辆也会被吸进去，
2: 也会吸进去。
3: 对，因为它有一条线，你一过呢就会被吸进去。所以不能。是有可能但比较难。
0: OK，
2: 所以在这个层面上面呢，同学比我了解的
0: 当然你没看到我都有一点 也我给不了什么具体的评价，我还要、啊。
2: 其实我对黑洞，我以前小时候有看过那个书籍的。
0: 哇，
2: 对，
0: 因为其实这个不怕暴露年龄了。我小一的时候呢，就是刚好是那个杨立伟叔叔。对，他第一次，我们应该是中国第一次有这个载人航天飞船可以上到太空，然后当。

0: 时呢，他也有来香港做一些的交流访问。嗯、
1: 那你有去？
0: 我没有去，我有在电视上
1: 看。
0: 对，我有在电视上看。那个时候对于小学的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梦想，说上到太空真的就是非常不容易。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的感觉是很难，
1: 嗯，
0: 就是你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你是不可能有这个机会的。
1: 但是已经近了，因为他是，
0: 对，所以我就说这一次黎嘉莹太空人
1: 更近，
0: 对，他就会让我们，如果我还是个孩子，我会觉得、嗯、其实这件事情可能真的是透过我读书，我努力，可能有一天我是可以达成。我觉得这个是二十年，可能我小学的时候跟现在的小学生，我觉得那个跟太空的距离是越来越近了。
1: 嗯，
0: 那我们也是希望透过很多的这个航天的教育啦，透过我们中小学的一些 STEM， 其实我们香港这十年来推行这个 STEM 的教育呢，也是希望发掘其实不同领域的人才。我们发现其实航天教育它不是一个领域的事情，
1: 嗯，
0: 像刚刚彭老师说，其实学校不是只有科
1: 学
0: 的老
1: 师，
0: 一位老
1: 师，两位老
0: 师，对，你看体育科的老师，语文科的老师都在一起配合的去做这个计划、嗯、那包括我们中国的航天事业其实也是一样的，不是只有我们看到可能很前线的宇航员，那背后还有很多不同的负责的团队都在运作，所以其实参与到航天计划呢真的是非常近的一件事情，你在从事任何的领域都有这个可能、嗯、那今天呢我们也很高兴可以邀请到呢香港培正小学的校长老师跟我们分享学校的这个教育的理念哈，还有我们蔡同学哈，一个小五的年纪呢就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见解哈，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1: 而且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精彩的分享，
0: 是的是的，就是让我们说真的我们挺少呢有那种接不住话，哇哦，因为真的是很难得在这样的一个年纪哈。那也希望呢大家呢多多留意我们的航天事业哈，那我们也为我们中国的航天打气加油，也再一次谢谢我们校长老师同学们的分享，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香港电台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县以往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准，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例如综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汤房、单亲及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90万人，政府已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将增至18间，现在已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200万，反映汤房家庭有频密使用。陈国基预计未来有需要的人士数目将持续增加，照顾者值得关注，少数族裔也需要协助，扶贫委员会将制定合适方案为他们提供支援。丽景村一对七旬夫妇昨天昏迷在单位之内，两人送院后78岁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事件属于悲剧，令人痛心，又指两人并非涉属社工跟进个案。孙玉涵指出，现时关爱队会按房委会住户名册及大数据分析展开探访工作，80岁或以上的住户会获得优先探访，而这次涉事的住户不足80岁，相信因此没有成为探访对象。孙玉涵说，从这次的事件折射到要检视如何优化透过大数据找出有需要长者的做法，尤其居于公共屋村的长者。他认为下一步需要思考能否引入多一到两个参数，例如能否同时参考医管局的数据，若发现住户有长期病患并预期照顾者有压力，即使长者住户没有达到有关岁数门槛，关爱队也可以先展开首轮探访，以便识别转介个案，以扩大安全网。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也举办了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及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3季发表文本。对于有人担心香港是否行计划经济、脱离市场主导，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的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脱离国家及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都很重要。谢小华表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到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上午10时，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天大致多云，初时有几阵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0: 听 AM 621，
2: 听生活，
0: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谱出生活精彩。
1: 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的时间长了，关不紧，就要快点进行维修，省水就是这么简单。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

0: 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
2: 越来越多人喜欢吃素，但吃素未必能够摄取到肉食中的营养。有哪些营养可以透过素食中摄取呢？让赵子峰中医师为我们普及。
3: 假设真系要对一个长食素嘅一个朋友为例啦，咁如果缺乏维生素嘅 B 十二嘅话咧，咁可以考虑食一啲发酵类嘅一啲加工食品，例如好似一啲味噌啊、天贝啊一啲咁嘅食物去改善。缺乏铁质嘅，咁我哋可以食一啲含丰富维他命 C 嘅食物，例如奇异果、三色蕉，咁亦都可以增加吸收嘅。蛋白质比较缺乏嘅，咁我可以食一啲豆类、谷壳类甚至坚果类嘅食物。咁但系呢度亦都要注意，佢嗰个只系可以改善相关症状，远远嘅一个植物蛋白都系比唔上一个动物蛋白咁嘅一个成分嘅。
1: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4: 我是杨紫荆，
2: 我是麦尚中。
1: 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到十二点，
5: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6: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7: 陪着你走。
6: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8: 用歌与声音
6: 陪你陪父亲。
8: AM 六二一，祝六二一
6: 父亲节快乐。
9: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五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10: 新人类大世界
11: 开课啦！
12: 老师好。
13: 老师好，
14: 洪建威、胡心燕、司徒天籁，
5: 新人类大世界
11: 开课啦！
15: 继续回来，我们第二个小时的新人类大世界哈。说实话，刚刚的一个小时，我有一点略微的有这个震惊。
16: 哦，我也有，
15: 我也就是觉得怎么能这么厉害？
17: 那个小学同学，
15: 小学小五哎。NASA 他应该是打败了那个就很多很多的人，
17: 嗯，
15: 这有这样的一个体会，而且他表达真的，他说表达能力提升，他就要快能跟我们的表达能力齐平了。
17: 哦，
15: 对啊，但是我想说呢，你不要看小朋友今天只是其中一个，
17: 嗯，
15: 他是航天方面，但现在小朋友方方面面都是可以震惊到你的，
17: 嗯，例如
15: 这个就要问念念哥哥，因为他有深度的去参与，跟我们同学们一起呢去制作一个项目。就如果大家有一直留意我们普通话台呢，其实从去年的九月十月开始呢，我们就跟水务署有一个合作，
17: 嗯，
15: 是这个溪水 On Air 校园广播剧创作大赛，
17: 嗯。
15: 那从最开始的招募到后来选拔同学们，嗯，他们进行剧本的创作录。录音到最后有产品，就是一路也是过五关斩六将的，
17: 对，而且在这个广播剧创作当中，首先第一是他们的创作呢，他们自己做自己声演，而且自己做 production， 所以呢你们在网上面所听到的是他们做 production 里面的一个作品，
15: 嗯，
17: 所以已经是非常厉害的了。
15: 对啊，
17: 但是他们后来呢，因为他们就观众投票，有投票完之后有结果之后，他们会上港台来再录音，
16: 这个是更厉害的地方。
17: 对，更厉害的地方，
16: 对，他的压力非常大，因为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录音室里面去需要录音，然后就是里面是一个很专业的同事们在对着他们的时候，他们是面对着那个市场里面是

0: 好像见到上司开始要做嘢嘅感觉，压力好大。我觉得是当时的时候，他们，所以他们也做得非常的好。
1: 但是
2: 因为我们有一个很专业的同事，
1: 同时就是
2: 跟他们一起生演的。
0: 小薇也是一个很专业的人士。
2: 我说那个生演的就是燕燕，
0: 这里面可以就是非常荣幸可以做到一员，就是我觉得非常荣幸。
1: 但你会不会你自己也有压力呢？因为看到这些东西嘛，其实都挺
0: 厉害。我其实没有太大压力，就是因为太松了。我当时就觉得没有太大压力，觉得小薇当时在场，我觉得就是当时其实蛮开心的啦，就开心跟紧张就是有融合在一起的感觉，就是那个水晶球是黄色跟蓝色的融合在一起的感觉。
1: 那这么厉害的制作呢，那我们其实是从这周一开始啊，就已经呢在我们另外的一个普通话台的校园节目《谱出校园精彩》呢、yeah! 就是播出了第一集、那第二集就是下周一哈、那就由我们燕燕哥哥的出场了。
0: 怎么装修工人呢、
2: 对对对，这个是普通话组的优异作品呢，《溪水特工队装修拯救大作战》。
1: 那就有来自这个基督教圣约教堂坚乐中学的同学们呢，还有我们的啊胡希燕，你会听到他的名字在那个最后的那个制作名人员里面出现、
0: 好荣幸，好荣幸。
1: 对，
0: 谢谢。
1: 那个洪建威先生也有，因为他是另外一个角色，
0: 是他后面很后面的、
1: 我也有，我也有出现。
0: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1: 我的
2: 声
1: 音，那个声音是我的，
2: 所
1: 以我们在各个的不同的方面都有啊。那就可以期待一下下周一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先为大家带来一个这个剧本的先导版本哈、那稍后呢，继续会有我们的香港人物的环节。
3: 妈妈，为什么装修工人要装两个按钮在马桶上啊？我应该按哪一个？
4: 应该是马桶的设计就是这样的吧，反正按哪个都会出水，我手快的时候还两个一起按呢。
5: 人类，你们竟然连这么简单的识水知识都不知道，我作为爱与正义的识水战士水冰月，要代表水源消灭所有浪费水的坏习惯，就等我的识水使者，即是装修工人，来同你们科普一下啦。
6: 太太，这个设计都是帮紧你识水。
4: 这是什么原理呀、
6: 这个是双按钮节水马桶，小的按钮只会出一半的水，大的按钮就是正常的水量，冲得更干净，可以按需选择，非常之悭水。
4: 原来是这样。对了，师傅，您再帮我把这个花洒也换一下吧，孔太小了，出水很弱的。
5: 无知的人类，冲凉水当然用得越少越好啦。使者，快点跟他们解释，如果不是，我要控制不到体内的洪荒之力的了。
6: 是的，水宝宝大人，这款花洒用了空气注入技术，水和空气双管齐下，悭水的百分比可以达到30%-70%。
3: 那不就是出少量的水以达到节约用水吗？
6: 完全不会影响的，这个就是悭水的小巧思，个窿细但是水量稳定，每分钟只是用 2.9 升的水，远低于普通花洒的 4.35 升，悭水达到 35%。
4: 明白了，原来无形之中我们会浪费那么多的水资源啊。
5: 今天有我的识水使者在这里跟你们讲了这么多小知识，如果让我知道你们以后浪费水资源呢，我就会出现惩罚你们的了，因为我无处不在。
7: 香港电台水务署联合制作。
8: 现在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1: 新人类小巨星。那我们今天呢有香港人物的出现，这一个话题呢想问问骆承贤，因为清澈呢就是你的那个亲身可能也未必跟你那么接近啊。是吗？就是先问女孩子，
2: 总之先问女孩子，
1: 先问女孩子，
2: 不
1: 理清澈了。那你现在中医嘛，你有没有想过自己长大了以后啊，我要就是找一个这个伴侣，然后我要结婚，我要穿美美的婚纱，这样你有想过这件事情吗？
9: 暂时还没有的。
2: 完全没有，
1: 完全没有，有幻想都没有。
9: 有幻想过吧、就是找一个比较来投缘的人，然后选一个比较喜欢的，自己比较喜欢的婚纱，然后
2: 就嫁给他了
9: 啊？
2: 就完婚。
1: 婚纱，你想你的梦想是什么样子的呢？
9: 对于我现在来说，我希望它是有点蓝色的，有点钻石在上面的，
1: 哦、
9: 然后想要是比较与众不同一点的。
1: 蓝
2: 色
1: 那
2: 个雷高雷高那个，
1: 灰姑娘是蓝色的吗？
2: 对，灰姑娘是蓝色，
0: 但有水钻有蓝色，仲系灰姑娘咩？
1: 哦，
2: 要不要玻璃鞋？
9: 啊，这倒不用。
1: 那你是想要那种就是？短裙还是拖地长裙的呢？
9: 拖地。
1: 前咩叫前短后得噶吗？
0: 前短后长得、啊、
2: 可以，
0: 你后长前短都得噶。
1: 后哎，
0: 我乱、哎、我要乱嚟嘅。
1: 我要问一问一间我哋个嘉宾，你嗰个 design 我做唔做到？好啦，那事不宜迟啦，马上呢邀请我们今天香港人物的嘉宾出来啦。
7: 观察身边的人，留意微小的事物。香港人物，
0: 没错了，那就是我们的香港人物。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这一位，就是我们的本地香港制作婚纱设计师，他是阿 Ken。
10: Hello，Ken
0: 你好，非常开心看到你。
1: 那我要先插嘴问一下问题，请问刚刚我们那个主持的设计说什么后短前长，那个 design 系可唔可以做到啊？
0: 请问得唔得嘅咧？其实
10: 冇话唔得嘅，其实都应该可以。如果你中意嘅话，其实系可以。
0: 王飞鸿踢开前嗰忽嘢。
2: 然后每一步就是踢开这样子，
1: 就是很尊重每一位客人的那个 style 这样子那样。
0: 作为一个设计师里面呢，其实我相信 Ken 有面就有不同的想法了。就是问一下 Ken 了，其实我知道你从14年到现在，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去有成立了这个香港本地的本牌去做这个婚纱，是不是从小的梦想已经是想开个婚纱店呢？我知道你是。
10: 我其实是的，我很小个在小学的时候我已经想开婚纱店、即是我会画一些婚纱跟同学说、你今天揀一些婚纱，我们做一个婚纱店，跟他们就做客人，我就介绍我的婚纱给他们这样。
0: OK， 所以当时就是很像就是那个即纸牌人，然后揀婚纱给他们这样。
10: 是啊，即画晒所有的款，跟住然后就每一页那揭他们就在揀一些婚纱，跟住然后就慢慢地这样去。再繼續到大一點就覺得、原來知道有時裝設計師這件事，那先去跟著慢慢就做，想著、其實我都是真的喜歡做婚紗設計師。
2: 你小的時候是小學嗎？
10: 小學啊，
2: 當時同學的反應是怎麼樣
1: 的？對，就如果有一個女孩子聽到說
0: 這麼恨嫁，小學就突然想婚紗這樣做什麼？
10: 其實他們又沒有過，他們又一起，大家都是一起很開心地在玩，但是到現在大了他們都說、很記得這件事咯、即是我們一起去這樣開，然後我就說、你們選我的婚紗，然後到大了我就真的去開了一間婚紗店、
1: 我想問你，當時就是很小的時候你的那個腦子裡面的圖畫是你設計了一個婚紗很美美的穿在自己身上，還是說我設計了美美的婚紗是穿在別人身上的呢？
10: 我是想著在別人身上的、所以那時候、但是那時候為什麼會想，是因為那時候看了很多不同的戲、跟著然後、都是看了一套 很久以前的戲，
1: 天若有情，
10: 不是
1: 阿 Ken 生活太耐了，這個真的
0: 我還想說婚紗小天使你說一點、
2: 我知道阿 Ken 說再來一點婚紗背後
0: 你讲小凤姐嗰首歌啊，
1: 系啦，冇错啦，
0: 呢首嘛，是不是？
2: 呢首
10: 我系睇，但我系睇一个荷里活，旧荷里活嘅电影。
0: 我系想比较港啲啦，
1: 我们好似我听系啦，
2: 我系比较本地啲。
0: 2014年立志要成立这个婚纱品牌，是为什么呢？
10: 因为其实做了一阵嘢之后，我发觉其实我好想做翻自己真系真心想做嘅嘢，因为可能出面設計的時候你會覺得、很多東西都可能會商業化一點，然後你會覺得、好不好去再設計一些即自己真心自己想做的東西呢、我就、慢慢地然後我會覺得，因為小個的時候我都會好想一直都很想做婚紗設計，然後我想做這件事，那慢慢地我就不如試一下啦，那我就去開了一間。
0: 我知道你婚纱的那个品牌的名称非常的特别，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为什么会叫这个名称呢？
10: 其实因为、其实这个名字是跟着我很久的，我是在读书的时候已经改的、然后他
0: 可以先拜访一下名称是
10: 他叫 Silent Sirens、那我就、那时因为我在 睇，因為我好中意美人魚，其實 Sirens 係

0: 希臘神話嘅一個美人魚嘅稱嘅名稱啦。咁跟住我就嗰時就改咗依個名。咁但係我點解會擺翻落去我婚紗鋪呢？因為我覺得 silence 真係沉默啊嘛，即係你有時依個角色你好似退後一步喺度睇人哋嘅愛情故事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需要，因為 silence 人人魚嘅話，其實你就可能係用一種歌聲啊，去表達一種自己嘅愛情，揾自己嘅愛情啊嘛。但如果一個沉默咗嘅一個愛嘅故事嘅話，咁其實佢就會變咗係睇翻人哋嘅愛情故事咁樣。咁所以我就用翻依個名咯。
1: 但是呢，在那个人鱼的故事里面，其实是惨的嘛。据我了解，那个人鱼是惨的嘛，他最后是没有跟那个王子在一起的嘛。
0: 系啊，但系我觉得佢又好努力去揾自己嘅爱情，即系佢好忠于自己中意嘅嘢，然后佢去揾翻自己中意，即系佢自己中意嘅人。咁所以其实我觉得都唔算好惨嘅。
1: 有没有客人是因为你这个名字，哎，觉得很有趣的呢个名字就？就除了找你设计婚纱之外，就找你谈那个故事啊？为什么会这样子？
0: 有啊，个个都会问我呢个名其实系点样嚟嘅。
2: 因为好好奇，我也好好奇，因为我没有知道，因为后面那个字是比较少见的，就是当时觉得说啊，是名称还是说是我那个未来老公的名称还是之类的？我在想是不是，我不知道。
1: Silence， 然后就未来老公，
2: 对 Silence，Simon 啊 ，Silence，Vincent 啊，即系你好安静啦 ，Vincent。
3: 系啦，即系你唔好讲嘢啦 ，Vincent，Simon，Andrew。Everybody 是
2: 我知道你到现在还坚持是 100% 是香港制作的这个概念，对于来讲是不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还是说为什么要坚持这个事情？需要？
0: 其实因为我一直由细到大，sorry，
2: 我觉得这是一个每个人都有他不是本品牌当中的一个坚持来的。
0: 因為其實一直我自己好中意香港師傅嘅嗰種手藝嘅，咁但係因為依樣嘢慢慢都真係式微噶啦，其實都真係冇乜人，即係我哋再遲少少，我覺得依樣嘢其實即係啲人其實都唔會再有依種手藝嘅存在，咁所以我一直點解好堅持用香港師傅，係因為我好想有時同啲師傅傾開咧。佢哋都會同我講，其實佢哋嘅，因為我哋而家嘅人好中意講夢想噶嘛，咁但係佢哋就話，其實可能車衫就已經係佢哋嘅夢想啦。咁我又覺得我好想帶翻依樣嘢俾人咯，即係佢哋嘅手藝啊，佢哋嘅手工啊，佢哋嘅堅持啊，咁所以我又覺得好想令到啲人都認識翻依一樣嘢，所以我就好堅持用香港師傅、香港製造依一樣嘢。
3: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作为一个设计师，会不会有那种目光如炬？比如说你一看到某个人，你就觉得他应该是适合哪一款的婚纱，还是就是怎么样的呢？那个婚纱设计的流程的话，
2: 比如说天籁这样子，
3: 对啦，比如说你看到我今天走进来，
2: 比如说天籁清澈，
3: 然后他就会拿出那个牌，就是 closed，
2: 可能他会俾一块布你遮住个样先咯。
3: 对了，比如说我今天进来了，我要怎么样去跟你去沟通我的那个婚纱呢？
0: 因為其實我覺得每個人都有自己每個人的獨特點的，所以其實我就算我覺得我跟你講話嗰樣嘢係適合你，可能未必係嘅。但係每個人的身形是有的，即係我覺得每樣嘢可能 based on 嗰樣嘢咧，咁係可以每個人有唔同自己嘅揀唔同嘅設計。但係我覺得每個人自己有自己唔同嘅想法咧，咁就會又有另一種感覺嘅嘢。咁所以你問啊，係咪真的要？睇嗰個人，你會你耐咗，其實當然每個人嘅身形，我覺得你會知道邊一款嘅 cutting 你係會適合每一個人嘅。但係又，我覺得而家慢慢地又會覺得啊，其實佢可能有特別佢自己中意嗰樣嘢，其實你又可以用翻嗰種設計去做咯。
3: 那你聽過可能最独特的那个想法，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一位小同学，他说我要我不要白色，就传统的，我要蓝的，要有钻石的，或者有啲咩好短浅长嗰啲 stuff， 你有听过？你觉得真的是哎呀
1: 很奇葩，
3: 很奇葩或者很奇特的那种，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反而而家我觉得唔系话真系一定需要婚纱，一定系真系纯粹白色嘅。即係我覺得你自己覺得，哦，我覺得著得舒服嗰樣嘢嘅，咁咪著有顏色嘅嘢咯。即係譬如好似我自己有啲客，佢都會係揀有顏色嘅作為婚紗去進場咁樣嘅。咁所以其實我覺得 colourful 係可以嘅。就算你話你真係中意厚短。

0: 前场其实我觉得都 OK 嘅，即系如果你真系中意嘅话，
1: 做咩大家要斟酌我后短前场先？
2: 我想睇呢一款嘅，
1: 我觉得没有问题嘅，即系大家 focus 在我的那个喜好当中，好不好？我跟大家分享，因为其实我当初看到 Cat 的 design 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震惊，因为它本身不是一个传统大概婚纱的模样啦，这是一个50到70年代左右不同颜色也不同 pattern 不同 cutting 的一个婚纱，所以我当时邀请他上来，非常想问一下，为什么想好像去打破那一个传统婚纱的那个概念的一个那个设计，是为什么？还是说你自己有个人喜好在当中呢？
0: 因为其实开始即系你开始可能去到某一个年纪，你接触咗好多婚礼啦，然后你发觉市场入边好似全部都一式一样咁样嘅，所有嘅衫，所有嘅婚纱全部都好似差唔多样咁样，咁我就觉得啊，其实会唔会可以再加多少少时装感啲嘅嘢入去咧？咁就每一个人都会有，因为我成日都好深信一样，每个人都系一个独一无二嘅人嚟噶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其实会唔会再加多少少唔同嘅感觉嘅嘢？咁会可以更加表达到每个人嘅特質呢，咁所以我就做咗一啲婚紗出嚟嘅，咁就反而就唔係跟傳統，就純粹淨係真係 low cut 咁嘅款式啊，咁可能我會加啲時裝泡泡就會有啊，但係又會有啲波希米亞嘅風格，因為我自己本身個人係好鍾意 vintage 嘅嘢嘅，咁所以我就加咗入去咁樣去做囉。
1: 即構思當中哦，因為其實我覺得應該对于我们香港的女生或者是男生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传统婚纱是不是蛮难去 carry 的呢？因为我很难去想象天籁去穿这个波西米亚的。
2: 没有啊，我觉得真的很，我觉得是阿伯的 style 哎、欸。
1: 它有黑婚纱，它有蓝色的婚纱，也有很多不同的。就是觉得说啊，本地可能香港的女生会有一些人是会比较难去 carry， 还是说啊，他们也驾驭得很好这样子呢？
0: 但我反而觉得，后来再接触到啲客人，佢哋系反而其实原来佢一直都好想揾呢一类嘢。
1: 哦，是吗？
2: 我觉得是，因为你知道，哦、其实今天燕燕有问我，他说：“天哪，你是不是对婚纱很有幻想？”其实我零，因为我印象当中的婚纱是
3: 白色，
2: 很对我来说是很
1: 格斗嘅，
2: 好复杂嘅，
1: 有啲人攞嚟勒你条腰嘅，
2: 系啦，有头纱，然后又整只给我的感觉是很好粗薄。好唔舒服嘅，但是我觉得这个波西米亚的那种，就是给我一种比较自由一点，好像没有那么严肃，因为我
1: 草原一点，
2: 因为我本人对于一些就是很严肃的事情是
1: 很抗拒的、okay ，
2: 对对对。但我觉得啊，这个好像就是会让我比较放松，对，就感觉这件事情是哦，都很 chill 的感觉。
3: 嗯、我想很多听众可能就听。刚才我们就说有波西米亚，有那个有颜色的婚纱，因为香港人呢，其实有给人家或者是其他城市的感觉，就是香港人很喜欢黑色。就有没有黑色婚纱？其实有，我看到在那个嘉宾阿 Cat 的那个
2: 社交媒体上面，
3: 而其实挺多是黑色的，是客人要求还是你本身都喜欢把黑色这种色彩融入在那个衣服当中？
0: 我自己本身都喜欢不同颜色的感觉，然后我都觉得为什么其实婚礼不可以穿黑色呢？我就所以我就喜欢想做一种黑色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黑色衬金器我觉得是很漂亮的，所以我就做了一些这样的黑色的感觉的，可以做晚妆又得，做婚纱又得，其实你喜欢摆在哪一个位置都可以。
1: 好帅气的感觉哦。
2: 那我又有一个问题想问了，那像我们今天其实开场我们都是问了我们的小女生啊，洛城没有问到我们清澈嘛，那其实
1: 你想穿婚纱吗？清澈
2: 你有没有
1: 他也可以穿的不是吗？也 OK 啊。
4: 我应该就是应该不用穿婚纱吧。
2: 或者问一下，你有没有对你将来的另外一半你想他是穿着一个怎么样子的，可能从那个那条那个花繁路那个走廊那边走过来找你这样。
1: 花繁路是谁？
2: 就是那个路那里走过来，我想象是一个怎么样的女孩子穿着一个什么样的造型这样。
4: 这个我没怎么想过吧，但是我感觉应该就是一个女生，然后穿着一个可能比较漂亮一点的婚纱，可能上面有几朵花或什么，然后可能这样子吧。
3: 所谓你觉得漂亮是有什么样的因素或者是元素在里面呢？
4: 嗯，这个嘛，我也不知道，可能就是嗯，看自己喜不喜欢吧。
3: 因为有一些婚纱呢，它会突出，比如说哦，新娘她

0: 是肩膀很漂亮的，
1: 嗯，
0: 他就会哦露出那个肩膀，
1: 嗯，
0: 有一些是背是很漂亮很光滑的，他就会露那个大背出来。
2: 嗯，这个我没怎么想过，这个
1: 他不敢想，
0: 他不敢想。
1: 你说的那那我
3: 一切交俾老婆决定啦，咁样
0: 露一个头出来。
1: 那我想问一下阿 Cap， 比如说你看到的我们香港的这个男男女女，其实是不是好像啊都是女生自己很投入的，哦，我要点点点，我要美美的。
0: 还是男就在旁边，
3: 还是说老公也会有很多意见？
1: 对啦，是不是老有没有老公跟你提要求？我要我太太系即
3: 我唔低胸得噶，要樽领，
1: 或者我要全低胸嘅咁样得唔得？
3: 全低胸是什么意思？
0: 全低胸即系一字啊嘛？你的意思
3: 去到边度啊？
1: 即系有冇啲？有没有那个老公是可能就是对
0: 很多意见
1: 比较多意见的这种？
4: 其实有的，
3: 全低胸都有啊。
4: 咁又冇全低胸，但系佢可能会有佢自己嘅意见咯，即系佢可能会真系会拣一件佢觉得适合诶未来老婆太太嘅嘅衫，佢哋都系有嘅。咁但系有一啲又会好尊重个女仔，即系佢又唔系讲唔系讲尊重，佢中意啲乜嘢，佢就可以哦，你着啦。即系佢又冇咁多规限嘅。咁，
1: 嗯，
4: 但系帮佢拣嗰啲，佢又唔系真系规限佢哋噶。佢哋系觉得其实佢觉得佢反而系帮佢分析哦，啊，其实我觉得你依一样嘢，你边一个位置靓，然后我觉得你可以着依一啲啲款式咁，
1: 嗯，
4: 样咯。
0: 但刚才就说客人，比如说男方女方的意见呢？因为作为一个本地的婚纱的设计师，其实你的意见也很重要的嘛。会不会有试过出现情况，就是可能无论男的女的选的一个婚纱，就说哎呀好靓好靓好靓，然后其实你就给了他专业意见，其实这个不太适合你。
4: 我试过嘅，
3: oh.
4: 我系试过嘅。咁但系因为我觉得啊，但系我俾咗个意见佢哋，但系佢哋可能都真系中意嗰件。咁我觉得啊，咁你其实真系因为我觉得着起婚纱嗰日自己觉得舒服系最紧要嘅。
3: 啊，是。
4: 咁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佢哋真系觉得嗰件好嘅，咁佢就可以拣嗰件咯。但我都会好老实讲话，同佢讲，我会分析翻啊，其实呢一件我觉得点解会着得好睇啲，但系点解嗰件我觉得佢着得冇咁好睇咁样嘅。
3: 我想问那个设计的那个开始到结束，就比如说开始的时候，是不是需要跟那个老婆先说一下他们的爱情故事，还是说了解一下那个老婆的或者这个一对新人的那个性格背景
0: 啊，
3: 或者是我家里面有八只狗这样子，先了解一下才开始。
1: 工程
3: 师，我知道，我想知道那个故事的大约的纹路是了解到什么样程度才开始你的设计这样呢？
4: 我通常会同佢哋讲，我反而会问佢哋自己个人性格，或者同佢哋倾偈嘅时候了解到佢哋个性格。咁，
3: 哦，
4: 然后可能会讲话，哎，可能其实同埋会，因为有时候觉得婚礼咧，因为太多嘢要做啦，咁佢哋会可能好厘清唔到自己谂紧啲乜嘢嘅。咁所以我就会同佢哋倾翻嗰样嘢。咁然后可能喺嗰度倾嘅时候，我会知道佢哋其实原来佢哋反而系同佢哋而家拣紧嘅嘢，或者佢哋想做嘅嘢系完全唔一样嘅，
3: 嗯。
4: 然后我就会介绍翻话翻俾佢听，其实可以做另一种设计先系符合翻佢哋自己其实本身想做嘅嘢咯。
0: 但比如说我们身边有洛晨，我们这位小巨星在这里啦，
3: 他快要结婚咯。
0: 他是你的客人，
3: 那比如说，那这就幻想一下，他快要结婚，
0: 你会问他什么样的问题，了解一下他这样子。
4: 通常我都会觉得系好轻松地倾偈，或者譬如可能好似头先咁讲话，其实你自己本身可能你个婚礼你想有啲咩主题啊，或者你自己本身有冇话啲乜嘢？可能個場地你想是怎樣啊，咁然後其實因為每個人可能啊，你會喜歡想用啲咩顏色，我都覺得係緊要嘅。咁然後再慢慢地同佢咁樣喺度傾，本身佢自己個人嘅性格，或者佢本身喜歡啲乜嘢啊，有冇啲乜嘢話有啲咩顏色佢本身係比較抗拒啲啊咁。
0: 洛晨，你回答一下，比如說你喜歡什麼？喜歡數學喎？
1: 嚇？
0: 对啊，他是喜欢数学的，比如说他希望有数学的元素。
3: 啊，
0: 来，那这个就是重点。
1: 婚纱上面有 cycle、 tangent，
3: 即系三点一四一八九二嗰啲啊？
1: 一四一八九二系咩啊？
3: 派嗰个叫咩啊？
4: 哦
3: ，OK OK。
4: 我觉得我就是像刚才燕燕说的
3: 啊，真的吗？
4: 就有可能呀，
0: 嗯。
3: 哦，即系你要平衡
1: 四
3: 边形嘅，
1: 一四一五九二，
4: 但我觉得有可能在婚纱上面放这个会稍微有点一点怪怪的。
3: 将个三位数写喺婚纱度，我都知佢有什么数学题。
1: 那误会啊 Cat， 因为我知道其实很多设计师是很有自己的 style 的，比如说那、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因为是我的作品来的嘛，穿的不靓我就不可以的。那比如说有客人他有自己的喜好啊，我要纹那个拍在身上的，然后我是要左边橙色，右边是
3: 橄榄绿色，
1: 橄榄绿色咁样。
0: 他变成设计师。
1: 系啦，那我要我不管你不要管我，我就是我的 style。然后你设计出来，哇，我唔得，我作为设计师我接受唔到咁嘅设计，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你 O 不 OK 一个不美丽的作品穿在这个客人身上呢？
4: 其实我是不得的我真的不得的、
3: 我以为太 OK 了、
1: 很多都是 OK 啊，我尊重啊，聊天啊，喜好那老不是最后那不行了，那这个
0: 那你会怎么办呢、
1: 啊、
0: 你会怎么样告诉那个客人？
1: 对啊、
0: 不如你试下找第二个、
4: 我想我真的会这样说，我想我真的会这样说，
1: 神切做不到不好意思
4: 因为我觉得即是为什么自己而家會出嚟做婚紗鋪，係因為我真係想做我自己覺得認為靚個自己嗰種美感嘅嘢。咁然後如果佢哋真係有啲咁獨特嘅要求嘅時候，我反而覺得可能佢哋需要揾一個裁縫師多過一個設計師。
3: 也是也是，有冇一個新娘子或者新娘哥，就是他們的一個曾經的經歷，你覺得說啊好難忘的這個故事，跟大家分享呢？
4: 很难忘的故事、啊、我发觉其实我现在觉得近排最开心是因为我觉得婚礼本身是真的一生人一次，那你都不会希望他们真的有第二三次上来找你的，但是现在呢反而有些
3: 可能帮仔女改呢，
0: 我再找你啊直接讲我下次
4: 揾
3: 你 service 好好啊！
1: 咁有啲咩五周年、十周年都可以，即系再有啲 party 噶嘛？
4: 而家反而有啲客人系真系呢啲五周年啊、十周年啊，同埋想同一班姊妹一起拍照啊，啲閨蜜照啊，佢哋反而真的會咁樣去揾翻我咯。因為有時佢哋未必真係即係婚紗，有時可能婚紗或者晚裝，佢哋真的覺得我、真的想著一次就夠噶啦。但係而家反而佢哋真的會因為好想著翻我自己嘅設計。然后他们再回来找我咯。
0: 那你会不会就开一条 line 出来，就不是婚纱是晚装这样子咯，那就很顺理成章、可以找你很多次。
4: 我其实都有晚装，但我反而现在是想做、我现在有做的是一条、便服的一个 line 咯、
1: 即便服婚纱这样、
4: 我现在慢慢我本身是在做便服，但我慢慢又想可不可以将个便服，因为现在都很兴一种、譬如他们比较自我嘛、我觉得他们现在都 好像会想、可能我一件衫可不可以穿两三次，即是我结婚穿了之后、可不可以穿两三次，我又想可不可以将那件衫穿了是可以婚礼的时候穿到，然后之后他可以穿便服的时候都可以穿得到、平时
1: 即是我可能穿着件衣服上班去到六点半我就去结婚，
4: 是啦，你转了那样
3: 会不会这么忙啊就要上班啊，但结婚都要上班
1: 我原本七点半就去到场地来了，你结了
3: 你了你了结了有多喜欢上班呢小姐？
1: 那如果说比如说我是一个新人，我要准备真的是想阿 Cat 帮我设计一个婚纱，这个流程其实我需要预留可能多长的时间呢？
4: 其实大约我觉得最好有半年以上、
1: 半年啊，
4: 是啦、因为如果你真的要重新设计的时候，我首先要真的很理解其实你个谂法系乜嘢啦，因为可能你有十样嘢你初初真系好想做嘅，咁你要慢慢去厘清呢样嘢，然后再要去揾物料啊，去点样做，去想做嗰种设计啊，跟住然后仲要有 fitting，即系试身，成个流程，我觉得有半年嘅时间，其实系比较再松动啲嘅，然后会做出嚟嗰种感觉系真系佢想要嘅嘢会多啲咯。
3: 作为这个品牌十多年的时间，已经是一个很难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那当中有什么样子的事情，你觉得说啊，我做完或者说未来想做到的事情呢？十多年是很长的时间呢。
4: 如果我而家想做嘅，我反而系想睇下可唔可以将呢一样，即系将香港老师傅嘅手艺，可唔可以带到去其他地方都有人可以认识，即系其他国家又好，都认识到呢一样嘢咯。
3: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难的事情，因为其实我知道你曾经也在巴黎时装周里面曾经有试过，有走过秀代表香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感受吗？
4: 其實嗰陣時我都幾震驚嘅，即係佢哋叫我去巴黎行 show 嘅時候，咁跟住到去嗰度嘅時候，你帶住自己嘅作品，然後到佢哋一啲外國，即係佢哋入邊都有啲職員咁嘅工作人員噶嘛，跟住然後佢哋會同你講，佢哋反而真係好欣賞你做嘅嘢，你嘅設計嘅時候，佢哋會好專注地問你啊，其實點解你會做依樣嘢啊？你本身入邊後邊嘅concept 係乜嘢啊？佢哋會咁樣問，然後佢哋。到最後，其實到最後，佢哋真係完咗 show 之後，佢哋都仲係繼續會同你聯絡去 follow 你，因為佢真係好中意你啲嘢。而我試過有一次係行完第一次巴黎，然後巴黎 fashion show， 然後我仲有一次喺倫敦行 show， 撞到同一個 model， 跟住然之後佢係同我講，佢真係好想再著翻我啲衫。咁我覺得依樣係最難忘嘅嘢。
3: 作為一個設計師，可以在巴黎裡面。行这个时装秀是一个非常大的光荣，我觉得是一个，
0: 而且他的设计出来的作品呢，是很多人看到都真正的喜欢。因为刚才他说那个 model， 他其实穿很多漂亮的衣服，但是他再碰见你，他还记得你，还觉得啊，我真的很想再穿你的作品，这是很大的肯定来的。
3: 是，所以现在这个时间哈，给大家一个很长时间想一下未来你们想穿什么婚纱了，天哪，你想一下好不好？
1: 好
3: ，OK，
1: 请我就决定我要嗰个后短前
3: 长，再加全低用，全低用。
1: 好了，今天非常谢谢 Kate 的分享，谢谢。

0: 赛的同学有多厉害呢？
1: 新人类小巨星。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环节，新人类小巨星。刚刚两位小巨星是有被就冲击到的，就是哥哥姐姐们在说什么呢？这样，
2: 因为到了某一个年纪，他们了解到的对于婚纱、结婚的一些幻想呢，是比较有憧憬的，就是好像天爱姐姐那个年纪了。
1: 我是比较有憧憬的，
2: 刚才你是讲得很开心，
1: 哦，
2: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感觉。
1: 哎，但我其实反而我不是，我是在洛城这个年纪是对。这个事情是很
2: 啊，
1: 对啊，很多幻想的，
2: 就那个又看一下星座啊，看看配不配谁啊，那些
1: 不是那个时候是会想自己以后有一个怎么样的婚礼，
2: 嗯，
1: 我要穿什么样的婚纱，
2: 嗯，
1: 但是好像那个那个男主角好像是没有的，
2: 模糊，
1: 对，就是女主
2: 角，重要是
1: 自己，就自己，对，然后在就是什么样的场地，然后我是怎么样，隔壁就是有一个人就 OK 了，这样子。对，
2: 嗯，
1: 好了，那今天呢，两位小巨星呢，再一次介绍一下自己，让听众知道是谁，好不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拔萃女书院中一的张洛晨。
4: 大家好，我是生若色书院中三的赵清澈。
1: 嗯，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准备了主题呢，给到各位同学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啊，就是说，如果你像听众，因为可能我们的听众呢，如果是第一次听节目啊，或者刚刚打开收音机，他会不知道今天的两位小巨星是谁嘛？如果用五个词来形容你自己，你会选择哪五个词语呢？谁先来？
3: 清澈先
2: 吧。
1: 好，哎呀，你来，
2: 好厉害，
1: 好厉害呀，啊！来，清澈你先。
4: 我可能会觉得自己可能是
1: 第一个词，
4: 比较乐于助人吧。
1: 哦，乐于助人。
2: 嗯，
1: 举例说明之。
4: 就比如说有一次考试前一晚上，然后当时都大概11点，我准备睡觉了。然后当时呢，我的朋友呢就找打电话给我，就说能不能帮叫我把100多页的书发给他。他说他那本书整本书都不见了。然后我当时就本来就很困，然后都想睡觉，但最后还是，发给他了。
2: 怎么样发？
4: 然后就拍照，然后
1: 逐页拍
2: 啊，多页。
4: 对啊。
1: 等一下，这个跟我理解的那个乐于助人，就挺乐的，但是不太感觉不太没，你懂我的，有 get 到我的点吗？嗯，就是乐于助人，在我的诠释好像不是这个 case。
2: 但这个 case，的确是
1: 乐于助人，但有点太乐了，
2: 因为他那个朋友就挺乐的。因为这个是真的是 mission impossible。
1: 哎呀，
2: 哇，100多页怎么发？对对，
1: 这是哪一科的书？
4: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物理科。
1: 就你也要考物理？
4: 对。
1: 那如果你要睡了，你问叫他，你可不可以飞个的，你拿去行不行？
2: 但是他也要用啊。
1: 可是他已经准备睡了，那就暂时不要用了嘛。
2: 但他明天早上也要用啊，对不对？
1: 嗯，
2: 对啊。
1: 嗯，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问一下洛晨，如果你有一个朋友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喂，光武高干嘛？一百多页的书可不可以拍给我？你会怎么回答他呢？
3: 第二天考试吗？
1: 对呀，啊，对呀，啊，11点了。
3: 因为大部分我们学校的书都是有电子版的，我叫他去找电子版。
1: 哦，
2: 那这个是解决方法，
1: 解决方法，
2: 或者是你尝试一下问 AI 啊 ，OK？
3: 关键首先是因为我妈是要求我10点半之前上床的，
2: 嗯，
3: 所以
1: 哦，你这个朋友不会有机会找到你了，
2: 对，
3: 对
1: 哦 ，OK，
2: 已经飞到留言信箱了，
1: 已经飞到
2: 来，
1: 哎呀，
2: 完了，
1: 别声叫，
2: 你打给另外一个
1: 同
2: 学吧，拜拜，
1: 拜拜
2: ，OK， 那乐于助人，然后第二个词语，
4: 我可能就是比较冷静吧，我可能说
2: 冷静
1: ，
2: 嗯。
4: 就比如说有一次放学，然后当时是很多人在地铁站，然后我和我朋友呢，然后就在地铁站就是边走边打游戏，可能走得比较慢，然后后面呢就有一位女士，然后就对，提醒我们就是不要这样子，
1: 很亲切的问候了你，然后
2: 然后冷静是什么意思？
4: 然后当时我的朋友就是他可能
2: 激动，
4: 对，比较激动。
2: 但是你们穿着校服，对不
4: 对？
2: 对
4: 对对对对。
1: 那你不可以激动哦。
4: 我就赶紧提醒我朋友，就是，穿着校服，然后也不要就是。

0: 这样子。
1: 嗯，那我问另外，如果你当时是没有穿校服的便服，你会亲切的问候回他这样吗？
0: 我感觉应该就不会，因为主要也是就是我们先，对，我们错在先，对。
1: OK， 好，乐于，
2: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你是分清理据，
1: 理据，对
2: 对。
1: 好，乐于助人，冷静，再讲多一个先，第三个。
0: 我可能，比较可能以大局为重吧，我感觉。
1: 哦，第三个词大局为重，
2: 我觉得也可以举刚才那个例子。
1: 对对对对对，
2: 大
1: 局大
2: 局
1: 为
2: 重，不然的话上新闻呢。
1: 好了，那现在我们先讲三个，我们构建了一个 picture，就是有一个男生他是乐于助人的，
2: 冷
1: 静
2: 的，
1: 大局为重的，感觉好像是一个很踏实、很成熟的一个男孩子哈，那不知道之后会不会有补充的？那先上半节，问一下洛晨了，好了。
3: 第一个，我觉得我自己是自强不息的。
1: 自强不息，请举例说明。
3: 就比如说呢，就我个人认为呢，我是一个比较不放弃的人，就是。就比如说我考试之前的话，就算我很累，我也会坚持去复习之类的。
2: 就不会躲懒。
3: 对。
2: 好，第二。
3: 第二，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勇敢正直的人。
1: 勇敢正直。
2: 很久没听过这个词。
1: 对对对对。
2: 怎么样说法呢？
3: 这个其实是来源于我同学说的。就他们说我的话，就是比较。就有什么东西都比较有担当之类的，比较勇敢。然后就是他们按他们的话说，算是一个好人。
2: 那你曾经在班上试过什么样的事情？你挺身而出，做了什么正直的事情？比如说隔壁那个同学在偷看什么，你指出他出来，是这样子的吗？
3: 一般不是这样子的，就是比较在乎那种团体荣誉之类的。
1: 我也觉得我是正直的人，但我不要把勇敢删掉，我就是正直的人。
2: 但是不勇敢。
1: 不勇敢。因为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中六就考完试以后去做 part time， 是做那种快餐店。然后我记得很多跟我也是差不多年龄的嘛，他们就会说我们可以就是趁没人注意的时候休息一下呀，或者是可以躲到什么地方，就是偷偷懒呢、我不可以接受这样的事情的。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还是一个蛮正直的人的。
2: 但是说到底就是怕被人发现，所以是不敢。
1: 我觉得不是不敢，所以我不是怕被人发现，我是觉得这么做
2: 不好，不应该，
1: 不应该。就我觉得要么你要真的累，你可以不要上这么长。或者你可以那天不来。但你来了，你就应该要上班。
2: 好员工。
3: 但是我里面的那个勇敢不是像天籁姐姐说的，
1: 对，我没有勇敢，我不勇敢，我说了，我抵力掉了。
3: 我说的不是那种像偷懒这样子的，敢去偷懒那样子的。我的那种是比较敢于去尝试，就尝试新的东西，然后不太害怕去，面对挑战之类的。
2: 完全理解到
1: 正直。
2: OK，
1: 好，第
2: 三个。
3: 第三个，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有创意的人。因为小时候这些时候总是能想到一些别人想不到的鬼点子。
1: 那现在的那个构图就是一个自强不息、勇敢正直、有创意的女孩子。好有魅力的感觉。
2: 对啊，
1: 我听到我会好想认识一下，就是这个女生。好了，那有没有其他的词语去补充一下？就是可能别人不为人所知的一个比较侧面的一个你呢？那又问回清澈了。
0: 我感觉我可能就是语言方面比较好吧。
1: 语言能力强。
0: 对，因为我从小就是有参加一些朗诵比赛和一些演讲比赛，也能获得一些奖项这样子。
1: 好，第五最后一个。
0: 这个暂时想不到
1: 了。这已经是太完整了，这样子。
2: 好，
1: 洛晨。
3: 说一个不为人知道的，就是其实我这个人是比较害怕说话的。就看不出来吧？
2: 对啊，
1: 这真看不出来啊。
3: 对，特别是再小一点的时候，还有特别是说英语的时候，就更别。

0: 较害怕，
1: 嗯，
0: 但是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
1: 嗯，
2: 我认识肉神这么久，我都真的不知道，
1: 因为我跟他没有说过英语。
2: 我有，因为他有帮我们另外一个节目去录制一些英语的故事，他是有录制的，
1: 他是录得很好
3: 的。
2: 对啊，他就是你没不觉得他是就害怕做到了，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看我样子，你就知道我是害
2: 怕。害
1: 怕，
2: 对对。你看，对啊。
1: Well,
2: 嗯。
3: Yes, 可是我跟洛晨有一点像，就是我有个鲜为人知的事情，就是我很怕很多人。
2: 哦、oh.。
3: 我蛮怕的，其实。
1: 你呀、
3: 啊。我对我很怕很多人。
2: 但是你的照片都是
1: 骗
2: 很多很多
1: 人。
3: 对，很多人的意思是说是。十个人以上的那个聚会的时候，我会觉得很害怕。
1: OK，
3: 就觉得说哦，就不知道干嘛这样，都、
1: okay.
3: 很像控场的感觉。嗯，
1: 还有洛神有没有多一个词语补充你？除了刚才你说那个，就害怕说话。
0: 嗯，我觉得我有时候是内心比较脆弱的。
1: 哦，
0: 就是大部分人都觉得我非常阳光开朗之类的，但是有时候我自己我也是会比较感到焦虑啊这样子的。
1: 嗯，
3: 焦虑是因为别人说的话，说自己想自己内耗这样的。
0: 考试呀。
3: 哦，考试。
2: 哦，考试。
3: 哦。
2: 我觉得其实这很好，你想哈，就是因为他之前讲他是自强不息、勇敢正直、有创意的女生，但他同时呢也是我有一点害怕讲话，我有一点点脆弱的、
1: 嗯、
2: 就让我对这个人的那个人物构图就是
1: 很立体
3: 3D 现在
2: 就是很想让知道一下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同学啊。我觉得其实很好的是洛晨他有讲两个就是不为人知的点，
1: 嗯，
2: 是真的可能我们相处也不算说很频密，但起码我们可能两个月一次都好几年了、
1: 嗯、
2: 但确实洛晨讲的那一两个点都是我们会觉得哎就不太了解的地方，这个我觉得就是知道自己不太为人所知的那个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
1: 我觉得他好的地方就是他在情理之内，
2: 嗯，
1: 意料之外，
2: 外
1: 对，就通常这样子的女生未必会有这种性质，但是呢，他讲出来之后，我们就觉得哎呀，好像很整个人比较立体，也了解得到他可能在内心有一些挣扎啊，或者是努力的地方，也印证了他自强不息那个性格。
2: 清澈也不错啊，他那个如果在那个什么广告上面，你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
1: 才。在公园那些
2: 对相亲的那个哇，
1: 妈妈
2: 说我的儿子是一个乐于助人、
1: 冷静、大
2: 局
1: 为重、
2: 顾
1: 局
2: 为重、
3: 语言
2: 能力强的儿子。
1: 还有两套房子，那就够了。
3: 哎，这个就先说前面哦。
2: 你可不可以就直接把最后那个
3: 拿出来，就说性格都没有关系。
2: 就是脸，没有，你要讲一下外貌嘛，就是起码有一米七了吧，清楚了差不多。
4: 七吧，
5: 有啊，
2: 一米七加的男孩子，外貌端正，品行良好，
3: 对，
1: 无不良习惯
2: 、哦。
3: 他有点晚睡啦。
2: 对，有点晚睡，你的眼袋要处理一下，这样子。两个同学其实都是在我们这陪伴着我们的听众，跟我们一起长大的。
1: 我想问，今天这个题目让同学学习到什么呢？
2: 就是其实了解自己，然后介绍给别人嘛。
1: 哦，
2: 因为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做自我介绍，我其实有一集我说过，我不是要纸上那个资料里面有的嘛。你了不了解你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能不能够跟别人介绍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其实这个都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一个过程的。
1: 我觉得每一个人他越长越大的时候呢，自我介绍的机会呢是会变少。比如说好像洛晨啊或者是清澈，他们可能来的时候是有一个面试这样子，他们会想一个比较有趣的自我介绍，但是你到了长大之后就未必有这个机会又再讲回哎我当时候呢是怎么样，就不会这样讲，就很简单两句。但是我觉得透过今天那些关键词也可以了解一下自己，下一次再介绍人家的时候呢，你能不能用两个词语来形容我啊，或者是问朋友怎么样看自己，这个也是好事。
3: 这可能两位未来的成就不是自我介绍，是别人介绍呢，
1: 嗯，
3: 也可以啊，
2: 嗯，
3: 这个成就高到一定是我不需要自我介绍了，我出来已经是一个介绍了。
2: 就你想知道我是谁啊 ？OK， 你上网查张洛晨，他就有那个百科出来了，
3: 对，
2: 你自己看一看了我的 portfolio 了。Okay?
3: 对，我也想签字呢，这样，
2: 嗯，对，他会有那个我的签名栏，
3: 我
2: 在张老师签名，
3: 我期待这一天。

0: 中午十二点，香港电台由晚间为您播报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贫穷县以往只以收入作为参考指标，不计算个人资产，一直有不足，参考价值不精确，难以寻找真正有需要的人士。举例，一名退休长者如果没有工作收入，但持有多个单位，在原有做法下会被界定为贫穷，认为并不合理。他又强调，新做法不等于不理会低收入人士，政府设兜底保障，例如综援措施等。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锁定三个目标群组，包括汤房、单亲及全长者户。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三个目标群组预计大约90万人，政府已为他们制定支援项目，成效非常好。例如社区客厅今年将增至18间，现时已有大约10000个家庭登记，估计使用人次达200万，反映汤房家庭有频密使用。陈国基呢预计未来有需要的人士数目将持续增加，照顾者值得关注，少数族裔也需要协助，扶贫委员会将制定合适的方案为他们提供支援。水务署确认，上午在湾仔天乐里的水管渗漏事故，涉事的是一条直径250毫米的石水供水管，用作供应食水给鹅颈桥街市附近一带。在关上水闸之后，现场已停止涌水。署方正为受影响的用户提供临时食水，包括至少2架水车及4个水箱。水务署工程团队正全力进行水管维修，并争取于今晚凌晨12点前完成维修并恢复食水供应。在清理现场之后呢，早前受影响的电车服务已恢复正常。受到事故的影响，现时天乐里的部分行车线要暂时封闭，以配合紧急水管维修工程。驾驶人士可使用余下的行车线。水务署正与湾仔民政事务处及当区区议员保持紧密联系，为受影响居民及商户提供适切的协助。就事件为市民带来不便，水务署表示抱歉。丽景村一对七旬夫妇昨天昏迷在单位之内，两人送院之后，78岁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事件属于悲剧，令人痛心，又指两人并非涉属社工跟进个案。孙玉涵指出，现时关爱队会按照房委会的住户名册及大数据的分析展开探访工作，80岁或以上住户会获得优先探访。但是这次的涉事住户不足80岁，相信因此没有成为探访对象。孙玉涵说，从这次事件折射到要检视如何优化透过大数据找出有需要长者的做法，尤其居于公共屋村的长者。他认为下一步需要思考能否引入多1到2个参数，至于能否同时参考医管局的数据，如果发现住户有长期病患并且预期照顾者有压力，即使长者住户没有达到有关的岁数门槛，关爱队也可以先展开首轮探访。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时，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也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上午11点4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
2: 生活精彩。
3: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招聘日呀！
4: 我知道，6月24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为15到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

0: 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柏希和跳高运动员杨文蔚分享他们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呢。
1: 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有详情呀。
2: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3: 陪着你走。
2: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
3: 谁要下车？
2: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用歌与声音陪你
2: 陪父亲。
1: AM 六二一，祝六二一
2: 父亲节快乐。
4: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5: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活出生活精彩。
6: 哎，听不懂还可以问，听不到就无法补救了。在高噪音环境工作，却没有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很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得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7: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多大？AM 六二一，夜雨波，悦宇宙。

望以后同度困苦与厄困，珍惜今朝，盼望以后。

用家中 HiFi 一起与父亲啊听咱们都喜欢的歌曲。他也是一位父亲啊，当然他是一位好靓声的爸爸，他是一位很声音非常非常漂亮的父亲，他叫欧瑞强，欧水强 Albert O， 在这一张的专辑当中也是啊特别特别的用 HiFi 的录制方式把这些经典歌曲呢呈现出来。那么 HiFi 录制的 CD 也把这种的温度和味道完完全全的表现出来了。听过有欧瑞强风雨同路啊，这张专辑一曲一曲都能够勾起回忆。

玻璃窗的爱啊，那个时候呢还记得父亲帮家里面买了一套的第一套的 Hi-Fi， 那么就自己呢也开始懂得啊听流行歌曲。当时我记得就把陈慧娴的一张精选集呢放到 Hi-Fi 当中去聆听，那个场景那个感觉至今难忘。欧瑞强用温文尔雅的声音，简单淳朴的编曲来唱出玻璃窗的爱。又回到了那个淳朴无瑕的音乐宇宙。

月宇宙啊，继续呢投入欧瑞强《风雨同路》同名 CD 当中的音乐宇宙啊。那在当中呢也选取了我们熟悉的一些粤语时代流行曲。转眼间已成为经典老歌了哈。来听听天下无双。

0: 天下无双啊。那这一种的演绎的方式呢，更像一位慈祥的父亲啊，那永不知不觉被声音感染了，投入进去了，沉浸在这个音乐宇宙当中啊。我们来欣赏到的是欧瑞强《风雨同路》发烧专辑，周六中午12点到1点，沉浸式聆听粤语中文。
1: 惜纷飞，缘分一朝忍心抛弃，往日情未泯，一烟砌成原苍天大恨。

0: 吉他与人生诉真情啊。那么刚刚听过有这一曲，原唱呢是来自于许冠杰，叫做《天才白痴往日情》啊，夹杂着坚持与等待。也要谈谈这张 CD 的制作团队啊，那么也非常非常棒，因为很有统一性啊，监制和编曲呢和混音录音呢都是同一人 ，Boris Chang 郑明。编曲还有 Barry Chung， 那 Barry Chung 呢也同样是担任了 guitar 的演绎，所以整个录音啊，整个的概念呢，从策划到想象到制作过程呢啊非常统一，那所以呢也能够保留了啊制作方面呢最真实的一种的想法，而不会被过多的去修改。那所以我们才能听到这么成熟的一个制作，非常自然，仿佛就是由心而发一样。父亲节前夕啊，带来这样的音乐宇宙。
1: 你想不想同我出海玩啊？
2: 想。大海啊，我要飞。
1: 你识唔识飞上天噶？
2: 我也不知道，有一样也一样，哇！
1: 究竟鱼会唔会飞上天啊？

0: 没有了。
1: 爸爸的慈祥和孩子天真无瑕在这首歌里面呢是美妙的连接在一起。你想不想跟我出海玩？想，大海我要飞，那你会不会飞上天呢？

0: 也不知道。那有鱼，而鱼会不会飞上天呢？就是不知道。而且天有多高呢？啊，这一种呢，充满了童真与初心的感觉。啊，在幽静的渔港，啊，阳光柔柔洒在沙滩之上，木船在海浪里摇曳，身旁是嬉戏玩耍的孩子，天真的孩子。在父亲节前夕带来《风雨同路》专辑当中的选曲啊，这里是月宇宙，周六中午12点到2点。实体唱片沉浸式聆听，发烧制作 HQCD2 的真实质感。
1: 这歌不必太美丽，只想唱出了问题，人人能用心语话，不必解语化，那好抛开这世俗，做足人仍然

AM 六二一，夜雨波，粤语中。听过了温暖慈祥的声音，也是一位好父亲啊，Albert L. 欧瑞强老师。那他的儿子呢，现在呢也已经参与到啊他的演唱会啊制作当中，而且呢也有机会是一展歌喉啊。所以呢，那么五父五全子啊，那么都是通过音乐来连接、演唱，触动人内心深处最柔软的位置。置身于夏天的午后，田园般的温暖且治愈，音乐带来一种感动和共鸣，非常直接。

和纯粹。周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呢，继续跟余波一起进入月宇宙。

那送来的是呢，哎，声音很好辨认啊。那么 Andre Bocelli 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曲呢，跟呢 Edith Piaf 跨时空合作哈，《Love You on a Roll》是被收录在了专辑《Duets》当中。那这张专辑呢，被视为是 Bocelli 音乐生涯当中的一个巅峰总结啊。那么有双 CD 的版本和黑胶唱片等等的形式，那么这里送来的是 CD 版本呢，实体的封上，那么包括有全新的合作，以及是之前有合作过的经典呢，有重温，都收录在这张的双 CD 的合集当中。那么过去30年来，他与全球巨星的合唱曲目和合作项目啊，都一网打尽。经过了跨时空的演绎，《Love on Rose》之后，另外一曲跟 Ariana Grande 的合作。

不仅仅是呈现完美的声音，还甚至是让大家来知道了哈，流行歌手呢跟Andrea Bocelli 这一种的艺术跨界可以展现出怎样的面貌。所以当 Ariana Grande 唱出这一类型的歌曲的时候呢，许多流行乐迷呢都会微微吃惊啊，那么也为流行与古典跨界呢是打造了一个桥梁啊。Andrea Bocelli

不唱了一跟 Ed Sheeran 之间的一个很美妙的合作啊。Perfect Symphony 为大家带来在 Andrea Bocelli Do It 专辑，只是 CD1 呢已经有很多很多精彩的作品呢，值得慢慢的品味了哈，也是非常高质量的录音混音母带制作。

SD One 当中的一首曲呢，是跟 Celine Dion 一起合作的《The Prayer》，很有层次，也很有深度的声音啊，也是呢，集合了精彩的录音制作。美丽声音，实体细品，沉浸聆听，悦宇宙耳机。

Quizás, quizás, quizás， 非常熟悉的旋律啊！那在粤宇宙当中呢，继续实体聆听呢，是跟 Jennifer Lopez 的一个合作。Pacelli 的人生呢，都离不开歌唱啊，那也有很多知名的合唱作品。以下这一曲呢，啊，听前奏呢，已经呢可以感受到哈，Sarah Brightman 呢，当年跟他合唱《Time to Say Goodbye》的画面。不过这一曲呢是。Pacelli跟他儿子演绎的，新编版。

亲嘛的编曲有不一样的气势啊，在父亲节前夕也送来 Bocelli、作为父亲和他的儿子一起演绎的新版本 Time to say goodbye、还没有到 goodbye 的时候，只是、第一个小时节目时段啊。那第二个小时的粤宇宙节目时段，还有跟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合作的 Hi-Fi 宇宙粤语广播时段，跟蛮高教育门呢赵一敏呢先生一起来分享两地的 Hi-Fi 发烧资讯、本期还有嘉宾林毅匡 Phil Lam 来到节目当中分享最新的音乐企划，还有两边推荐的发烧单曲啊，千万不要错过粤宇宙。我是余波，一会儿见。

0: 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的需要。陈国基又说呢，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丽景村一对七旬夫妇昨天昏迷单位内，两人送院后78岁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在一个电台节目形容事件属悲剧，令人痛心，又指两人并非涉属社工跟进个案。孙玉涵表示呢，现实关爱队会按照房委会住户名册及大数据来分析，展开探访工作。80岁或以上的住户会获得优先探访，但这次涉事的住户不足80岁，相信因此没有成为探访对象。孙玉涵说，从这次事件折射到要检视如何优化通过大数据找出有需要长者的做法，尤其居于公共屋村的长者，他认为下一步要思考能否引入多一两个参数，例如能否同时参考医管局的数据，如果发现住户有长期病患并预期照顾者有压力，即使长者住户没有达到有关的岁数门槛，关爱队也可以先展开首轮探访，以便识别转介个案，以扩大安全网。政府正就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也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及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做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对于有人担心香港是否行计划经济，脱离市场主导，他重申香港呢一直是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的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及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也很重要。谢晓华表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呢是比较开放的，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及字眼与市政报告相似时回应，重要的事情要多讲几次，表示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下棋做比喻，表示呢市政报告及预算案是下棋过程当中的布局，期间要因应对手的套路来检视。为了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天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让已经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呢是早上9点到下午2点。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时，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也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数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 75%， 黄色工作暑热警告12点4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听生活，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应用学习是高中一门特有价值的选修科，六个学习范畴提供了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与实践并重，通过应用情境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令同学们开阔眼界，发挥潜能。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浏览 edb.gov.hk 了解更多吧。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4: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 建设全速推

0: 最近，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 Hey, listen,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

0: 好啦，嚟到呢个周末啊，咁咪端午啦，咁咪系琴日啦，咁咪听日一有父亲节，爸爸们咧有冇收到礼物咧？有冇包含咗吓 HiFi 音响发烧嘅礼物仔咁样咧？或者自己同自己都奖励下咁辛苦，咁诶呢个时间咧就乐也融融咧一齐啊，同我哋一齐去做翻一个咧咁 HiFi 嘅分享啊！咁我哋咧都送俾大家礼物啊！端午节、父亲节嘅小长假，咁啊亦都有两地带嚟嘅 HiFi 发烧资讯啦、硬件推介啦，咁啊亦都系 HiFi 主题啦，咁啊亦都。都有一位咁做咗爸爸嘅歌手啊，咁新嘅音乐 project 出现喺我哋今日嘅节目当中啊。呢个节目系由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 Music FM 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携手同大家呈现啊。我喺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嘅业余播 Benny 啊，再一次好庆喺 HiFi 宇宙请嚟广东广播电视台嘅智慧敏敏哥，你好
1: ，Hello， 大家好啊 ，Benny 你好啊。咁啊，头先咧我听到 Benny 嘅开场白啊，咁啊就快父亲节啦，咁啊刚好咧亦都系广州呢边咧七月份举行一个音响展，咁呢个音响展咧佢就父亲节有一个特别嘅一个应该算优惠啊，就系咧。就是买一送一啊，咁啊，如果咧想陪爸爸去睇呢个音响展嘅话，同佢买一张贵宾飞咧，咁啊亦都会送一张呢个嘅普通嘅门飞嘅，咁亦即系话咧，好多人咧可以两仔爷一齐咧，咁就去睇呢个 HiFi 展啦。
0: 系啊，好啊，咁啊鼓励积极参与下，咁尤其是咧趁住此机会咧，同爸爸一齐行下音响展，同爸爸一齐啊倾下中意嘅东西。其实都系真系唔错啊！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多啲有啲咁嘅时间啦，咁啊，同屋企人啦，咁啊，爸爸妈妈啦都好啦，咁啊，至亲啊，朋友们咧，一齐去相聚，一齐去倾讲呢一个嘅开心嘅话题啊！咁啊，我哋今日都一齐咧，咁啊，带嚟呢一个嘅话题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咁啊，听音响。咁由爸爸嗰代开始呢，咁就係好多嘅影响嘅。咁而家呢就望返转头呢，呢个影响呢又再一次时兴啦。讲緊就係实体碟啦，尤其是黑胶啦，咁呢一个嘅文化。咁就所以今个礼拜呢亦都带返啊敏哥呢边，敏哥呢边我知道有一个又係关于黑胶唱头方面嘅新闻同大家介绍下嘅。
1: 冇错啦。咁因为呢讲开呢近期呢黑胶咧都始终系一个热门嘅信息嘅，咁啊话翻咧就系一个好大嘅跨国嘅一个唱片集团啦，咁啊近期咧佢哋推出呢个original source 同埋咧呢个 pure analog 啊，呢啲咁样嘅黑胶咧真系咧卖得相当之厉害啊，咁啊可以睇到咧每一款咧都卖咗唔少嘅呢一个数量。咁啊，近期咧，亦都有新嘅品种咧，继续上市啊。咁啊，呢个咧就属于软件方面啦。咁我今日咧讲嘅呢个信息咧系硬件方面啦。咁啊，有一个三角形嘅嗰个日本嘅呢个音响配件嘅牌子啊。咁啊，大家都知噶啦。咁佢咧就

0: 以往咧就以產品線長啦，同埋咧以配件數量多係著稱嘅。咁啊，並且咧大家都知道啦，佢無論係出嘅呢個唱盤又啦、唱頭又好啦，仲有其他嘅配件都好啦，都係屬於嗰啲平靚正嘅嘢嚟嘅。咁但係咧，今次咧喺佢哋盈利公司嘅60周年嘅時候咧，反手就出咗一個咧旗艦級嘅呢個動圈唱頭啊。咁啊，並且咧。佢嘅价格咧仲系比较高嘅，咁啊呢个型号咧就叫做 ATMCD1 啊，咁啊呢一个咧一反常态啊，咁啊推出一个咧可以讲系都算依家喺世界上咧都算大家可以即系令到一睇咧都会哇声嘅一个咁嘅唱头啊。
1: 佢哋嘅产品线啦，咁啊其实都有咧部分咧系即系会出一啲高端嘅品种啊。咁好似今次咁啦，佢哋都系啊，为咗纪念佢哋嘅呢个嘅60周年啦，咁就亦都发表咗呢一个嘅黑胶嘅唱头，呢个嘅黑胶唱头吓，咁就 MCD1 咧，咁仲一体式嘅呢个钻石结构，咁就追求呢个纯正嘅音色，咁就成本咧。咁就个价钱呢方面咧就摆一摆低先啦，咁啊最主要系凸显咗啦佢哋嘅呢一个嘅长期喺黑胶啊唱盘啦，咁啊唱头方面耕耘咧咁得出嚟嘅结果嘅。
0: 呢个咧一听咧，大家玩唱片嘅朋友咧就知道咧系一个咧非常之厉害嘅一个咁样嘅唱头啦。咁啊我哋亦都睇到啦，佢採用一種咧就係特別咧佢嘅嗰個雙嵌嘅技術啦，採用一種就係無縫同埋咧係高純度嘅一種嘅呢一種嘅連接，咁啊令到咧係將機械嘅震動咧係轉化成一個電嘅信號啦，咁啊實現咧就係呢個動圈唱頭咧喺細節啦、密度啦、速度啦、流暢度方面咧都係有大幅嘅提升嘅，咁啊呢一個嘅唱頭咧採用咧就係双动圈的设计，有一种很高的分离度和宽广的频应，并且亦都失真是比较低，有效地将磁路系统提供的强大的磁通密度和输出电压去转化成为一个电的信号，进一步是实现一种很强烈的一种现场感和一种真实感，而且呢佢呢个唱头嘅呢个本身咧，就由一个铝制嘅一个底座、钛合金嘅呢一个外壳，以及咧系弹性嘅底层咧系构成嘅。咁呢一种咁嘅结构咧，可以咧就有效分散咧不必要嘅呢一个共振啦。咁啊，而螺丝安装咧就系便于将佢咧系安装喺呢一个唱臂当中嘅。可以咁讲啊，呢一个咧。佢嘅最核心咧就係一个统一钻石圆挂式嘅嗰、那个枪针系统，
1: 系啊，冇错。咁就亦都即系再一次俾唔系太了解吓钻石针嘅朋友咧，都介绍翻下。咁呢一个咧系搭载呢一个嘅0.2mm 呢个方形钻石嘅针杆啊。咁其实呢一个嘅针杆咧系用高纯度嘅实验室嘅培育钻石咧去造成嘅，咁通过呢个 CVD 啊，咁化学器上沉积，咁呢一个嘅过程去制作而成啊，咁呢一个嘅制程咧，制成嘅呢个合成钻石咧，都系有呢一种咧高均匀性啦，咁可靠性嘅，咁变咗佢系好适合咧作为呢个针杆嘅材料嘅。
0: 咁啊呢种咁样嘅应该讲系一体成型嘅呢一种嘅效果咧，咁啊令到咧。整个嘅唱针咧有住一种非常之强嘅呢个拾音嘅可靠度啊！咁大家知道啦，唱针嘅嗰个呢、这个针尖同埋嗰个针杆嘅嗰个双嵌技术咧，本身就系属于唱头入边一个顶尖嘅一个技术嚟嘅。咁啊，今次咧睇到呢、这个牌子啦，佢专门嘅卖点咧就系喺呢一个一体成型嘅呢一个加工当中啊，佢。叫做 Subata 一个咁嘅唱针啊，
1: 咁就有特别嘅一个嘅曲率啊，咁啊呢一个咧系较细针尖嘅曲率嘅半径，咁咪介绍咧系厂方介绍咧系有助于提升对于唱片构造方面咧细。

0: 变化嘅一个嘅追踪能力，咁啊呢一个系好紧要啦。咁啊有好多嘅音乐细节咧，都系体现喺啊咁啊 cultural 嘅一啲好细致嘅变化当中嘅。咁就呈现出嚟嘅效果咧，如果你捉摸唔到佢嘅话咧，咁就可能咧就会有唔同好唔同嘅一个感觉噶。所以呢一个咧都系厂方啊，特别系去呢个研究嘅方向啊。咁啊希望咧咁啊带俾大家咧更加细致嘅一个嘅聆听嘅体验啊。
1: 冇错啦，咁啊睇翻啦呢一个唱针咧，佢嘅嗰个数据咧，亦都系相当之好嘅。咁啊，我哋亦都睇下啦，整个嘅嗰、那个唱针咧，佢嘅频应咧可以系20赫兹到50000赫兹嘅，非常之广阔啊。咁啊，佢嘅声道分离度咧就系喺1000赫兹嘅时候咧就系28个dB 啊。咁啊，而且咧佢嘅嗰个输出咧系0.55毫伏啊。咁亦即系话咧，佢嘅输出并唔低嘅。咁啊，用呢一个一般嘅呢啲嘅高素质嘅唱放咧，就可以去实现呢一个好好嘅搭配啊。咁啊，佢因为咧唔系特别低输出啦，咁所以咧就系佢嘅嗰个对唱放嘅嗰个要求同埋选择性咧，唔会特别严苛嘅。咁啊，再睇翻啦，咁啊呢一个嘅产品咧，佢嘅官方售价咧就系如果按照汇率折翻呢个港纸或者人民币嘅话咧，咁啊人民币可能85000到啦，咁啊如果港纸啦，可能大概90000蚊到啦。嗱，呢个讲嘅系汇率换算啊，并唔系话一个国内嘅总代理嘅最终嘅一个定价。咁啊可以咁讲啊，呢一个嘅产品咧真系咧属于令到呢个牌子咧突然间可以讲咧推出一个咁高端嘅唱头咧，真系令人刮目相看啊！
0: 系啊，省招牌啊，咁就有可能为将来咧，咁啊呢个品牌形象咧，再一次啊创立一个嘅基准，咁啊就令到咧大家咧就更加去关注啊，咁啊佢哋本业啊，佢哋呢一间厂家咧，咁啊长期以来嘅经验嘅积累啊，咁都有能力咧，咁啊推出咧高端嘅呢个嘅唱针噶，可以观察下呢个唱针嘅呢一个嘅即系受关注嘅呢个嘅状况啊。咁就咁呢边咧，阿 Benny 呢边本来带嚟呢一个嘅信息咧，咁啊咁啱咧，亦都同呢一个嘅唱针非常有关。咁就系、是、哇，你有靓嘅唱针咧，咁就肯定要啊，咁好好地呵护啦。咁啊，唱针咧，咁啊亦都有专门嘅呢个嘅清洁嘅毛刷嘅。咁啊今次咧就喺呢一边咧，咁啊都系网站上面有一个信息啊，嚟自都系日本方面。N 字头嘅一间嘅公司啊，多年历史噶啦，咁就有好多嘅影音嘅周边嘅产品，包括啦，咁咪呢一个嘅专用清洁系列啦，同埋唱针黑胶唱针嘅专用刷啦，咁就亦都啊，咁就有全新嘅出品啦。咁啊，同大家介绍下咁啊，呢一间公司咧，咁啊成立以嚟咧 ，N 字头呢间公司咧成立以嚟咧，其实咧佢哋都一路咧同呢一个嘅宝石加工啦。咁等呢个嘅切割加工啦等等啦，亦都有做呢方面嘅业务。咁佢哋嘅呢个嘅水准呢亦都啊咁达到世界级嘅水平嘅。咁佢哋呢就话喺六月底呢喺日本方面呢推出啦品牌一个新嘅唱针嘅清洁刷啦。咁呢一次呢就係、是用咗一个呢非常之独特嘅一个嘅毛尖嘅设计啊。咁佢哋用顯微影攝影嘅技術咧，咁可以睇到啦。佢哋好特別嘅一個有少少似喇叭狀嘅一個嘅，佢哋叫 special bristle shape 啊，喇叭狀嘅一個嘅針尖嚇。咁每一支針嘅針尖部分咧，佢哋都係經過特殊嘅一個嘅設計，咁等佢接觸啊唱針嘅時候咧，有一種好均勻啦，同埋好仔細嘅、好準確嘅一個同唱針尖嘅一個嘅接觸點。咁所以咧，咁又加埋佢嘅 L 字嘅造型啦，咁變咗咧係可以更加呢個徹底咁樣咧去清除啊。咁唱针针尖上边嘅灰尘嘅，咁呢一个咧都系可以关注一下嘅。
1: 咁啊，话说咧，依家咧呢种黑胶清洁啊、唱针清洁啊呢啲咁嘅配件咧，系非常之需要，同埋咧系非常之受欢迎嘅。咁啊，话说咧呢个牌子咧，之前咧好多朋友用佢嘅。

0: 嗰個唱片靜電內防靜電內袋啊，咁就已經咧用到即係大家追住嚟用噶啦。咁啊，依家講翻嘅呢個唱針嘅呢個清潔刷啊，咁啊真係幾實用嘅、哦。因為咧，依家其實我哋聽唱片咧，就算係一張全新嘅唱片咧，有啲時候咧都係要洗嘅。咁、啊洗，就算洗咗之後咧，可能咧都會咧喺唱嘅過程入邊咧會刮咗啲邋遢嘢出嚟啊。咁啊，呢個唱針掃咧就好緊要啦。咁啊，而且咧，即使呢、這個唱針掃咧，真係唔係話，我覺得唔係咁簡單嘅，因為咧佢唔單止材質咧要夠呢、這個即係有講究啊，佢又唔能夠太硬，又唔夠太軟，咁因為太硬咧就會損即係令到嗰支唱針會歪咗啲啊，或者點啊呢啲咁嘅情形。咁、另外咧，如果太軟咧，因為有時咧嗰、那個唱針啊所刮到嗰啲嘢出嚟，好似一啲積咁樣係黐住喺個唱針度嘅，咁啊呢一個掃咧就好關鍵啦。究竟點樣可以去將佢掃出嚟？咁睇佢依家呢一個呢一個嚟自日本嘅 N 字頭嘅呢一個咁樣嘅唱針掃啊，咁佢咧主要咧針對咧就係靜電所產生嘅呢一個灰塵啊。咁所以咧係應該講咧，如果係注意方法嘅話咧，去清潔呢一個唱針上面嘅塵咧，真係非常之好。
1: 係啊，冇錯，咁有需要好實用啊，尤其是咧咁毛尖方面啊，佢有特別嘅呢個嘅研發啦，咁就佢嘅重點就係唔會傷及咧細緻嘅針尖啊，咁呢一個咧係相之緊要嘅，而且售價都相之其實相宜嘅，咁啊都係1000蚊，咁大約1000蚊咧講緊係日元嘅啫，可能咧即係大家都係即係有需要嘅情況下咧，可以去多啲嚇，咁啊去備一備啊，咁屋企備一支類似嘅咁樣嘅一個嘅刷頭啊，呢、這、一個嘅唱針掃，咁就喺音樂聆聽方面啦，咁啊時刻啊保持最佳嘅狀態。
0: 咁啊其實咧佢哋呢個牌子咧仲另外配咗一個唱針嘅清潔水嘅，咁啊售價咧770日元，咁啊。其實最好咧就配埋一齊買嘅，我建議一齊嘅，因為依家咧頭先提到嘅嗰啲黐住嗰啲好似有啲好似膠咁樣嘅邋遢嘢咧，係需要呢啲清潔液咧去清潔嘅。咁但係咧就如果你用譬如話用一啲純酒精啊呢啲咁樣去揦落去嗰支嗰個唱嘅針尖嗰度咧，有啲時候咧嗰啲傷陷嘅技術唔同咧，你溶咗嗰啲膠咧變咗用純酒精溶咗膠，你反而會麻煩嘅。所以呢啲嘅清潔液咧，同埋清掃嘅方法咧都非常之重要，同埋好值得講究。所以呢啲清潔掃同清潔水咧，我覺得比真係好實用。
1: 係啊，冇錯。咁就佢哋唔會話因為呢一個市場可能即係喺交熱潮啊嗰啲就嚇咁助你起價咁啊推高佢哋嘅價錢，都好實在啊。咁所以呢兩種產品咧，咁啊又幫到大家啦，咁啊又實用啦，咁價錢又相宜啦，咁咪好值得去關注下噶。咁就係啦，今個禮拜咧。就順住呢個嘅黑膠嘅話題咧，咁啊帶嚟咧都係喺硬件方面啦，咁啊唱針啊同埋唱針嘅幫手啊，咁啊唱針掃咧，咁啊都同大家咧介紹咗呢方面嘅產品啊，咁啊繼續翻嚟我哋 HiFi 宇宙節目啊，咁啊今個禮拜頭先開場嘅時候預告過啊，咁就亦都有一位嘉賓係出現嘅，咁咪啱啱做咗爸爸啦，咁啊學咗好多湊仔經嘅，咁但係喺音樂方面咧。咁就佢都依然咧，咁就係好虛心咁樣咧，不斷咁樣去提升自己啊！咁就係呢一方面咧，就係真係值得學習嘅，同埋好敬佩佢呢一種嘅喺音樂方面咧，不斷尋找新嘅宇宙啊，新嘅探索方面啊，咁嘅呢一種嘅精神啊！咁就今個禮拜咧，就個人有林奕康啊 ，Phil 啊，帶住佢嘅全新嘅作品啊，上嚟哈巴宇宙直播室同大家做個訪談嘅。咁記得佢啱啱都唔係好耐之前咧，其實啱啱推出個實體專輯嘅，咁佢未就此停步嘅，咁進一步咧係同跨國嘅音樂人啦，同埋佢唔同嘅一個嘅呢個嘅音樂方面嘅合作夥伴咧，咁就開做一個嘅音樂嘅實驗室啊，相當於啊，咁喺裏邊咧就更加多嘅可以唔受呢一個嘅限制咧，去啊咁啊創作咧屬於佢心目中啊咁樣想嘗試嘅音樂類別嘅，所以帶嚟嘅新作品咧喺呢一個理念啦，同埋呢一個嘅製作方面咧，咁啊亦都有唔少心得可以同大家分享嘅。
0: 呢一个歌手咧，我自己亦都几中意嘅。咁啊，好高兴咧可以听到咧 Benny 带嚟佢最新嘅采访啊。
1: 嗯，冇错。咁就同大家一齐分享林奕匡最新嘅音乐世界啦。

0: 赵一鸣叶雨波 HiFi 宇宙。
1: 每一次咧同阿 Phil 咧嚟到呢一个嘅访问咧，之前咧咁其实都会有一个话题咧叫做车啊。佢头先仲喺度同我研究紧咧，啱啱过去嗰站嘅 F1 赛车咧，究竟有乜嘢嘅啊？呢啲嘅 reason 咧系导致有啲啊事件去发生嘅，好似个调查员咁样嘅，都好啱佢今次咧一个新嘅 project 啊，一首嘅歌曲啊，欢迎特务啊，欢迎。James Hong 嚟到
2: 樂
1: 宇宙啊
2: ！Hello，Hello，
1: 呢一首歌同呢一部車真係其實係密不可分嘅個關係，所以一定要係啦，呈現呢一個嘅概念出嚟。
2: Thank you， 同埋非常好，因為我仔依排咧開始識玩呢啲車嘅模型啦，佢喺屋企會砌一啲唔同嘅一啲。会有有上桥啊，跟住落车啊，跟住攞啲车仔就喺度玩，
1: 系开始砌呢个滑场景啦，开始啊，
2: 不过我就我记得我写只歌嘅时候，同阿填词人 Wyman 倾就系如果向呢个方向写，因为其实呢个系阿 Wyman 佢自己去 bring up 先嘅，佢觉得呢只歌个曲风。比较少听啦，同埋冇谂过我会写可以写呢类型嘅歌，有少少神秘感，少少系有啲电影感嘅感觉。话可唔可以向可能当 James Bond 致敬咁样讲紧？而家网上世界下下啲消息，下下啲嘢，啲人写嘅嘢都唔真嘅，好多时越唔真嘅嘢越传得快，越真嘅嘢咧就平平无奇，冇人去理，冇人去 care， 亦都冇人去讲。都变咗系咧，打开网页成都见到咧，要自己大家都好似要特务上身啊！即系唔系净系讲啊，我呢个詹士康啊，而系个个人都要 check 下究竟呢个系真啦、假啦，定话系其实系虚构咧。所以我就写呢只歌叫做 Mad World 啦。
1: 本身系咪即系嗰个demo 嘅时候？
2: 系啊
1: ，demo 嘅时候就叫。
2: 即系我原本个 demo 已经系叫做 Mad World。因为嗰一刻系我系就系睇 threads 啦，咁睇下啲嘢嘅时候，我觉得喂，以前都仲话可以识得分别真假，唔得嘅话睇埋啲 comment 咪知咯。有人总会有人讲话喂，呢个故事假噶，我喺边度睇过噶啦，或者系哦喂多咗只手嘅，点解会？但系去到呢个地步已经分唔到系，
1: 真系好犀利，
2: 真系而好难啦、啊，
1: 系
2: 去到一个地步，大家唔理啦，分唔到不如唔好分，跟住就咁，即系你中意边个信边个咯，或者系你中意你信乜嘢，你自己有咩你信咩方向你自己
1: 系啊，就算系即系啊，尤其是即系好多群组里边啊，包括家庭群组啊，其实都有阵时会突然间 send 条片过嚟啦，佢就哇。呢个点，跟住就话呢个系假嘅 fake 嘅，呢个系 AI 做嘅。我个 feel 系有啲嘅细节咧都会观察到嘅，咁变咗系咪喺演绎呢一首歌嘅时候就变咗符合咗你个特性更加多啲？
2: 其实写呢只我去演绎呢只歌咧，就少少脱离咗自己嗰种嗰種理智或者係邏輯性嘅 mindset
1: 嘅，係啊，你好有邏輯性係，
2: 哦係，好邏輯性多咁，但係因為呢只歌係因為有好多講緊虛構啊、AI 啊、諷刺啊，咁所以我喺演繹上嘅時候都覺得，我可以唔使去咁理會嗰、那個啲字咬得幾清楚啊，啲各樣嘢，我覺得係要釋放自己嘅情緒，跟住。

0: 由去监制去佢自己选择去抽边段啦，
1: 同埋 mastering 啦，咁都有好足够嘅一个空间感，你变咗好似真系 create 咗一个 James Bond 或者 James Bond 嘅一个 theater 嗰种
0: OST 咁嘅感觉。
1: 系啊系啊系啦。
2: 其
1: 实
2: 呢只歌我哋
1: 好想去电影去睇。
2: 我呢只歌用咗好时间去做，因为我哋想落嗰个点就系、是、既有可能 James Bond 某啲 element， 但系咧我都幻想紧。因为一刻都唔知道下一个 James Bond 系边个做啊，同埋下一套电影几边年会出现啦、
1: 嗯。
2: 我哋幻想可能未来嘅 James Bond 有可能会点咧？
1: 嗯，
2: 就会用呢个角度咁啊，得意啦。咁呢个系既会有旧嘅嘢，亦都有新嘅嘢啦，同埋个方向亦都一定会有我自己某啲性格嘅嘢啦。咁啊喺编曲上啊，我哋用嘅 musician 啊，真系世界各地。即系全部都系即系 world class 嘅 musician 去做一个好晒冷嘅一个 project， 哇，远远超晒 budget 啊！真系，
1: 都想知一知嗱，呢一种歌咧，其实咧会系点样去即系构成嘅咧？我硬系觉得呢一种嘅音乐啊，呢一种嘅曲咧，系要有先要一个编曲，先要一个唔知 rhythm 嘅底啊，定系一个 loop 啊，另一个 atmosphere 先至会有。先至可以出到嗰個主 melody 主旋律嘅，但係呢一首歌係係咪點樣嘅咧？
2: 其實呢只歌咧好得意嘅，我差唔多係同步彈 chord， 同步去寫個 melody
1: 嘅，
2: 係啊，鋼琴啦，咁原本就係簡單琴同埋鼓嘅啫，而我純粹用情緒去寫。咁第一個 verse 啊，咁去 chorus 啊，都係一個。少少收斂嘅，佢未至於爆發。去到 second verse 同 chorus 咧，就嚟真章啦。跟住去到 bridge 嘅，直係係乜都唔理啦。咁啊，依個情緒就係我純粹用情緒去寫嘅時候咧，其實有幾個角度位，我都諗係可唔可以咁寫㗎？即係係咪可以咧？因為正常嚟講，我哋寫 chord 或者係啲pop song 總會有啲 formula 就係、是、第一個 chord 就係一啦，咁一定係你個 major chord 啊或者 minor chord， 跟住咪一啊，跟住可能五啊四啊咁點樣？呢只歌係完全唔跟規矩咯，
1: 係、
2: 完全唔跟嘅，係跳到咧。咁但係就因為可能。即咁多年嚟，我就聽過呢啲電影嘅歌啊、音樂啊嗰樣嘢，係超乎咗可能平時 pop 嘅空間。我腦海裏面我聽到，我覺得可以咁做。第一個 chord 係 D flat major， 第二 chord 係 D major。喂，啱啱衝撞嘅喎，隔離鄰舍應該係另一個 key 嚟
1: 嘅
2: 喎。你唔好理我，我可以咁寫。跟住始終有種不安嘅感覺咯，係咁可以咁樣喐嚟喐去咁咧，咁就好似。有一種非平常的感覺，咁真係喺個 mad world 世界就係非平常噶啦。
1: 有冇試過喺唔同嘅呢一個嘅喇叭或者耳機嗰度聽翻你只歌咧？你印象最深嘅係喺邊隊或者係邊一個環境下聽到呢一首歌？
2: 我前排咧係有個我開咗個 music lab 咁係kind of 一個 exhibition 嘅 project， 咁俾大家去參觀一下我平時寫歌嘅模式點樣係，咁我唔用自己間房，因為自己間房真係咁唔係好方便大家上去屋企啦。咁但係喺嗰度咧，就每逢星期六日咧，就可以啲朋友上嚟咧，去聽講座，可能分享兩隻歌，我平時點寫嘅，或者我寫俾人嘅隻歌係點寫咧，個靈感點樣啦，過程點樣啦，背後個靈感啊，咁星期一至五咧，可能我就約其他歌手上嚟一齊去寫歌啊、做歌啊咁樣。咁喺嗰度我就收到呢隻歌嘅最後嘅 mix 嘅，咁我哋嗰個 Fields Music Lab 咧，其實係借咗好靚嘅喇叭咁，空間就冇任何騷擾嘅情況底下，我記得係夜晚咁打開嚟聽，咁得意嘅喺嗰個 lab 咧，我幾早開始又得，幾夜收又得，係我嘅空間嚟嘅，咁所以得翻當全世界啲人走曬去放工翻屋企，我就留喺嗰度就咁播大喇叭去聽呢個 mix。哇，系好震撼咯，系啊，
1: 一个人感受
2: 系
1: 啦，就由唔同戴住 headphone 或者系喺 studio 里边嗰、那个，
2: 好、清楚
1: 场景系啦，
2: 好清楚，咁又好会细微哦，即系每个 detail 个鼓点样啊，个 trumpet 啊，个 trombone 啊，咁样每个 detail 啲和音点样啊，咁样，
1: 有冇试过喺车度听咧？又系咩感觉咧？
2: 车固然之就会多啲杂声嘅，始终有你有个摩打，路面又上有声、
1: 哦。拍喺度咧，拍喺度听。
2: 拍喺度，一定系喺对住两个大喇叭咁样去听嘅最靓嘅。Of course 就唔同啲情况，唔同情况可能咁，但系 headphone 都系咧、，headphone 系另一种感觉啦。
1: 系啊，冇错，冇错。
2: 我最多嘅印象，听呢只歌系反而系唔系听住只歌，而系听住个只歌嘅 MMO， 我练去 prepare 去唱。
1: 系。
2: 啱啱嗰礼拜咧，我就去咗韩国同我仔第一次带佢旅行。咁我翻嚟嗰日第二日咧就系、是、首唱。唔係我特登安排咁嘅，咁啱咁巧咁啱，咁第一次唱加上唱好啲啦，咁所以我成個 trip 裏面咧，我日日就
1: 是、loop
2: 我不斷咧就去酒店個樓梯口
1: ，OK，
2: 仲要係十四樓冇人經過嘅位置，
1: 係
2: 就戴住 headphone 聽住呢隻歌跟住唱啦，
1: 自己咧，嗰個正啊，嗰、那個有天然 reverb， 再加埋呢一個，係啊，咁
2: 嗰日應該唱到好幾百次，
1: 係
2: 嗰個最。撩到最多一次嘅嚇，
1: 咁就呢、這個即係感受到咧，咁就亦歌曲啦，同埋嗰個，即係都係咁嘅。我哋有陣時咧都會咧熄咗麥之後，自己撳住個 private listening 咧，自己喺度跟住嗰首歌嚟唱，跟住你嚟唱啦，陣間可能係啦，咁都會有呢一種嘅感覺，就係、是、想將自己嘅聲音嚇融合喺自己創造嘅聲音嘅呢個環境當中嚇。咁就係有唔同嘅呢一個嘅體會會出現嘅，咁都希望大家可以咧，咁就用唔同嘅方式去感受一下喺而家我哋寫出嚟嘅廣東歌啦，係即係具有邊一種嘅呢個嘅韻味，同埋呢一個嘅空間，同埋呢一個嘅叫做特色嘅，因為我哋而家咧就係、是、希望今日即係有更加多。一啲嘅聲音元素啦，同埋多啲嘅想法啊，係落喺個音樂當中，同一時間你又可以配合翻咧唔同嘅即係好嘅一啲嘅編曲啦，一啲嘅 mixing 啦，咁用唔同嘅方式嚟聆聽啊。咁之後啊，呢一首歌係咪都 prepare 好咧？係即係落喺嗰個實體嘅一個。嘅載體嗰度嘅咧
2: ，of course 依家一定會啦，係。咁呢、這個第下一隻碟嘅第一隻歌，我哋都好重視，同埋都想去喂搞大佢啦，咁樣玩得盡興啲，同埋年頭少少又可以放肆啲、放膽啲去做一啲不一樣嘅曲風咯，
1: 係啊，
2: 咁希望大家中意只歌。
1: 冇錯，咁就有一個新嘅音樂宇宙可以發掘喺 Phil 嘅身上啦。咁啊，唔該曬 Phil 同我哋分享咗特務占士康
2: World，
1: 多謝林奕康喺學宇宙，多謝。

0: 附近。
1: AI 世代的呢个求真者，咁同大家喺呢个源头方面啦，咁探索呢个音乐嘅真理啊，咁亦都唔该晒啊 ，Phil 林奕康啊，咁喺呢一个嘅嗨派宇宙当中，同大家带嚟嘅音乐分享啊。
2: 嗯，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嚟到双方嘅呢个发烧单曲嘅推荐啦。咁下边咧，
1: 冇错，
2: 亦都有卢 Benny 同我哋带嚟一张近期大热嘅呢个发烧专辑当中嘅作品啦。
1: 系冇错啊，咁红当当啦，咁啊亦都系好抢眼啊呢张专辑啊，咁其实咧就系呢一节嚟自啦，咁啊香港嘅其中一位嘅音乐嘅资深嘅音乐制作人啦 ，Richard Yuan 啊，袁卓凡老师啊，咁佢带嚟一张全新嘅制作人专辑，咁亦都同三位嘅马来西亚嘅女歌手咧一齐去合作啊。咁就每人呢就献唱袁卓凡老师当年啦咁编曲过嘅一啲经典嘅作品，係但係今时今日呢一个嘅翻唱创作呢就係呢咁Richard 老师呢係即係再一次啊咁打破自己应该係突破自己啊应该叫咁重新呢去将呢一啲嘅音乐啦咁以而家嘅心境嚟做一个重新嘅編曲，咁再由三位嘅歌手呢咁就分别係唱出嘅，咁变咗又搵返呢音乐嘅初恋，咁同埋呢又亦都再一次投入啊咁音乐嘅热恋当中啊，咁呢一个呢都係好值得呢去重新去呢个品味嘅一张嘅专辑，即曲目系值得重新品味啦。咁亦都从中咧可以发现到啊好多新嘅元素啊，所以系好值得细味嘅一张专辑嚟嘅。
2: 嗯，咁啊，佢中文名几有意思啊，叫做心中加点爱。咁啊，并且咧佢嘅英文名咧就叫做 A Song for You。咁啊，体现住咧头先提到嘅呢一个重新啦、用心啦。并且是有爱啦呢啲嘅制作。
1: 係呀冇错。咁就亦都可以欣赏到呢三位嚟自马来西亚嘅唱将啦。咁咪唱返呢一啲嘅歌曲时候嘅感觉啊。咁咪譬如话咁歌曲嘅曲目呢包括譬如话有凭着爱啦，有细水长流啦，有似水流年啦，雨中的恋人们啦，感情的婚礼啦，让一切随风啦啊等等等等。咁咪都係喺呢、这个嘅曲目啊，同埋画面上面咧，大家亦都系第一时间可以啊弹出呢一首歌嘅画面。咁但系经过原编曲者咁啊，隔咗咁多年之后，对于呢一首歌嘅再理解啊，咁啊再重新去打造之后嘅感觉又系点样嘅咧？咁啊加埋呢一只实体碟咧，咁啊制作非常之认真啦。咁就系一个嘅发烧制作嚟嘅。咁所以咧，由感性同埋理性一齐结合啊，去聆听下呢张专辑啦，或者去有所收获嘅。咁跟住嚟就送嚟呢张专辑里边咧，咁就打头阵嘅第一首嘅作品啊。咁由 Maymal 同大家演绎嘅呢一首歌啊，凭着爱。
2: 好，我哋依家一齐嚟听下。

0: 好，咁啊喺经典当中咧，又找翻呢一首歌嘅韵味啊，咁啊亦都有一啲新嘅空间啦、宇宙啦，似乎又被打开啊！呢、這、一个就系咧。即系真系热爱音乐嘅音乐人啦，咁啊不断求变，咁啊亦都喺呢一个经典当中咧，系再一次发展吓 ，develop 啊，咁啊佢哋都有呢一种嘅特色嘅，无论系袁卓凡啦，还是卢冠廷咧，都系做过咧类似嘅呢一种嘅尝试嘅，咁啊变咗喺经典作品当中，我哋又可以发掘到新嘅宇宙，咁啊亦都可以认识新嘅音乐界嘅朋友，咁就亦都系一个好好嘅音乐启华啊！咁诶，陆续咧就都同大家带嚟更多呢张专辑当中嘅作品吓。
1: 嗯，唔该晒 Bandy 咧，同我哋带嚟今日咁好嘅音乐啊！
0: 好，杜敏哥啦，系
1: 系啦，咁啊带嚟咧就系 Oscar Peterson 嘅呢个三重奏嘅名曲，就系、是、You Look Good。To me， 咁啊，點解會特別揀翻呢一個當年咧 Oscar Peterson 嘅呢個專輯啊，叫做 We Get Request 呢個專輯入邊嘅呢個歌咧？咁啊，事關咧，我因為咧近期咧就係做一啲 HiFi 嘅測試嘅，咁啊用到咧呢一首嘅錄音，咁啊進行呢一個嘅試音啊，試音箱，咁啊結果咧就重新聽翻呢個音樂，哇，非常之好聽啊！咁啊，所以咧再同大家攞翻出嚟，咁啊因為咧要 Look Good to Me 呢一個嘅作品咧，咁啊佢係一個咧Oscar Peterson 嘅一個三重奏嘅一個組合啊，咁啊佢咧就係鋼琴啦、double bass 啦，同埋咧呢一個敲擊嘅。咁啊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嗰個 double bass 咧Ray Brown 咧就係用一種好特別嘅方式咧係拉出佢嘅主旋律嘅。本身嗰個 double bass 嘅嗰個琴弓啦、琴弦啦、嗰種重響味啦、摩擦味啦、共鳴感啦都非常之特別嘅。咁而且仲有咧敲擊樂喺旁邊，咁啊並且仲有呢一個呢個鋼鏟啦喺度咧。去打呢個鼓，咁聽起上嚟咧係一種咧好特別嘅一種表現嘅。咁啊呢一張嘅唱片咧真係非常之舒服，錄音又靚，同時咧Oscar Peterson 嘅呢個主奏嘅呢個鋼琴啊，聽起上嚟咧亦都係好有佢嘅味道啊。咁啊喺高分析力嘅系統入邊咧，我哋真係可以聽到嗰種細節。同埋咧音樂高潮嘅嗰種即興嘅氣氛啊，哇！這個咧真係聽起上嚟咧相當舒服，所以今日咧就特別咧攞翻呢個作品出嚟同大家去聽啊！
0: 好啊，大家一齊沉浸喺呢個 Oscar Peterson 嘅三重奏嘅作品當中先啊！

0: 好啦，听完呢个作品之后咧，我谂咧同大家又好快咁样度过咧，呢一个咧父亲节前日啊，前一日嘅呢个 HiFi 宇宙节目嘅时间啊，
1: 系啊，冇错，咁希望大家都开心啦。咁啊，好似过节日咁，每一个礼拜嘅节目咧，其实都好似啊 HiFi 嘅一个嘅迷你嘉年华咁样啦。咁啊，亦都有好开心有一个。机会同埋平台啦，咁就每个礼拜都同大家带嚟唔同嘅音乐嘅元素，咁诶充满住呢一个嘅 HiFi 宇宙。咁诶下一期嘅节目好快个礼拜之后咧，又同大家揾嚟新料，同大家一齐再喺呢个节目当中相聚啦。唔该晒文哥，
0: 好啦，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
1: 好，咁我哋系咁样，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0: 拜拜。

下午两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指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扩宽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

0: 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转介当中约13000户与社福机构跟进。政府正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也举办了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及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多做，争取今年第3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脱离国家及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也很重要。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周6日开放3个军营。今明2天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让已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为早上9点至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表示，平时最多只可以远距离的看到舰艇，但这次亲身登上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民表示，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非常兴奋，也感受到国家强大。也有内地深圳旅客早上乘坐7点多的高铁到港后，马上坐的士前往军营参观。至于石冈和新围军营就会在下星期6日开放，开放时间分别是早上9点至下午2点以及下午2点至6点。这次3个军营的开放活动合共发派25000张门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也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2: 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3: 退休后想要建立持续而稳定的现金流，香港年金帮你把退休储备变成保证派发一辈子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一个月就有收入到账，每个月准时发放。快拨打2512-5000或浏览 hkmca.hk 了解更多吧。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5: 陪着你走。
4: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
5: 谁要下车？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用歌与声音
4: 陪你陪父亲。
6: AM 621，祝621
4: 父亲节快乐。
7: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2: 非遗武道馆，
8: 黄飞鸿嘅洪拳咧，师傅教落8个字嘅啫，就系刚柔并济，气力相配。如果真系学黄飞鸿正宗流落嚟拳术，能够做到呢8个字嘅特点同埋内涵嘅话咧， 其實它不只是一個功夫，我個人覺得它是會提

0: 提升你的身体素质，
1: 以武会友，走入香港武术家的世界。
2: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4: 下午的时间哈，2:0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75%啊。再一次的提醒您呢，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啊是现正生效当中的。
5: Hey, listen, 宇宙有多大，音乐就有多大。AM 621。夜雨波，越宇宙。

送给大家有这一首歌曲 John Denver 的 Sunshine on My Shoulders。 之前连续的雨天会不会也影响到你的心情呢？歌曲讲到啊，阳光总是让人开心，希望大家无论是晴天雨天阴天也好，继续留在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陪我们一起。

0: 证明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小飞，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在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继续有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刚刚呢，一连送来了几首英文作品啊，而刚刚听到的有分别来自 Westlife 的 If I Let You Go， 以及在情歌方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经典的 Whitney Houston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很多人都说呢，爱是很难说出口的一件事情啊，尤其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

相信大家都知道了，父亲节你会不会真真正正的说出口表达你的爱意呢？或者是送上歌曲婉转一点但是依然表达出你的爱意呢？刚刚的那首作品呢， I will always love you， 不妨大胆一点向你爱的人说出这一句。一连几首英文作品之后，继续回到华语音乐的世界。接下来有这位女歌手的登场，她是温岚。北斗星。

由周杰伦和方文山量身为他定做的这一首作品呢，歌名叫做《北斗星》，唱歌的有温岚。这首作品呢，被形容为温岚第一首的 KTV 抒情名曲《北斗星》。接下来有 Shelly 关淑怡。

来自 Shelly 关淑怡的这首歌曲，相当经典的作品《离开》，请关灯。接下来由林珊珊的登场，同样非常经典的《也许当时年纪小》。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晓飞，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歌名叫做细水长流，唱歌的有蔡玲玲。同样是一首大家耳熟能详、非常非常好听的情歌，送给大家。两首女生的作品呢、刚刚听过有林珊珊的《也许当时年纪小》，还有这首蔡玲玲的歌曲《细水长流》。接下来这首呢，可以说是呢经典当中呢，一听前奏就已经知道是哪一首作品了。一天一天等下去，吴奇隆。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好样，音乐。

到最后一切成为记忆和回忆，闭目入神。经常都说总要经历一些困难才会去珍惜目前所拥有的一切，就好像这首歌曲所讲的一样了，苦口永远是良药，但是又有多少人明白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由司徒天籁为您播报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扩宽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丽景村昨天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内昏迷，该名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形容事件属于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与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有关工作急不容缓。孙玉汉说，去年七月起，当局与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转介当中约1万。

0: 谢晓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及字眼与施政报告相似时回应，重要的是要讲多几次，指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下棋做比喻，施政报告及预算案是下棋过程的布局，期间要因应对手的套路检视。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天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让已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为早上9点至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驻港部队舰艇参观。有市民表示，平时最多也只可以远距离看到舰艇，但这次亲自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迷表示，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十分兴奋，也感受到了国家强大。也有内地深圳旅客早上乘坐7点多的高铁到港后，马上乘搭计程车前往军营参观。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的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也有几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静偏南风，初时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温度31度，相对湿度70%，请注意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简报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
1: 听
2: 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透过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及各主要和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请拨打2891-1001。
4: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到64岁有性经验的妇女都应该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即便你已经绝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也要接受筛查。爱自己，你做了筛查没有？浏览 cervicalscreening.gov.hk 了解更多吧。
1: 经典歌，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
2: 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
1: 周六下午2点，马小飞，好样，音乐。

歌曲是来自2002年的信乐团同名专辑当中的这一首歌《死了都要爱》。那么讲到这首歌呢，原曲呢是一首韩文作品哈，《千年之爱》。那么主唱阿信呢，当时呢作为一个驻唱歌手呢，就是因为听了这首歌曲非常非常的喜欢，所以请来姚若龙重新为他填词，我们才有机会听到这一首歌曲《死了都要爱》。他是信乐团。有人讲到死了都要爱，但是有的人却很洒脱，一句话不爱了。接下来有李玖哲，不爱了。

专辑当中很多很好听的作品，他是李玖哲。很好听的九首歌曲收录在这一张李玖哲好久专辑当中，今天为大家选来的有这一首《不爱了》。接下来有五月天，温柔。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晓飞，好样，好样，音乐。

听过有来自五月天呢，歌名叫做温柔。接下来有一把非常温柔的女声，黎瑞恩，多情。

林瑞恩的作品有这一首歌曲，歌名叫做《多情》。继续走进情歌的世界，接下来有黎明的出现。

首改编作品《傻气气》啊，唱歌的有黎明，一首呢是来自1992年的作品呢，改编词有向雪怀，无线电视剧《都市的童话》主题曲《傻气气》。

0: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两点，马晓飞，好样，
1: 好样，
0: 音乐。
1: 欢迎大家继续留在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其实我们星期一到星期天都会有好样音乐出现，跟大家一起呢用好歌来过渡哈，每一分每一秒。希望大家呢会喜欢我们给大家的选择。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钟，星期六、星期日下午两点钟，大家记得收听了。刚听过的有陈晓东的作品呢。相隔了七年，再一次在香港举行他的个人演唱会，希望能够将他的30年音乐历程以及不同人生的面向呢集合在舞台上面，给各位歌迷喜欢他的人一一呈现。也相信呢他的作品呢给很多人都带来很多很多年轻的回忆。至于刚刚听过的这一首歌，就是来自陈晓东《难忘你这夜心情》。

0: 首非常非常受欢迎的歌曲，老鼠爱大米。
1: 这样爱你，
0: 迅速在网络走红的一首歌曲。讲到这首歌曲呢，当时啊，单月的彩铃下载量呢都超过600万次了。很多不同的歌手朋友呢都曾经演唱过这一首作品。很多人都说呢，这首歌因为旋律简单，而且呢歌词也相当的白话，尤其是以老鼠喜欢大米来比喻情人的喜爱，相信呢也是他迅速走红的一个原因呢。那今天带来的版本呢是来自阿牛的版本，相信也是很多人的回忆，老鼠爱大米。明天就

女子组合 Fall in Love， 有杨丞琳、嘉玲、黄小柔，还有张绮慧。虽然2000年组合，但是02年就宣布解散。不过他们的每一首作品可以都是说唱出了我们很多很多的青春回忆。刚刚的一首是《1001个愿望》，他们是 Fall in Love。

0: 如果说一人一首成名作，或者说代表作了，相信这一首绝对是苏永康的代表作。90年代的作品《越吻越伤心》，收录在1998年的专辑《不想独自快乐》当中。经典歌，
1: 共鸣曾经那样的时光；流行曲，感受当下这样的时刻。周六下午2点，马晓飞，好样，
2: 好样，
1: 音乐。

刚听过的一首单身情歌。继续回来好样音乐的节目时间呢，每个星期呢都要不厌其烦的提醒大家，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我们 AM621 逢星期一到星期天呢都会有不同类型的音乐节目呢一直是陪伴大家。当然呢大家也会听到这个节目好样音乐星期一至五早上七点钟，以及是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下午两点钟，都会有不同类型的好歌送给你。

0: 发现。
1: 来到节目的尾声了，记得父亲节来了，最后当然要送上这一首作品，祝天下所有的父亲父亲节快乐。

下午四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够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拓宽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丽景村昨天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内昏迷，该名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形容事件是属于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与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的长者，强调有关工作急不容缓。孙玉汉说，去年七月开始，当局与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且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约13000户给社福机构跟进。政府正在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经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也举办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还有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3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

0: 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日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天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让已经预约的公众人士参观。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下午2点。参观人士可以登上多艘的驻港部队潜艇参观。有市民表示，平时最多只能够远距离看到舰艇，但这一次亲身登上舰艇近距离参观机会十分难得。有军事迷就表示，能够接触装甲车等军事设备非常兴奋，也感受到国家强大。也有内地深圳的旅客早上乘搭7点多的高铁到香港之后，马上坐的士前来军营参观。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星期六星期天开放三个军营，今明两天率先开放昂船洲军营。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高斌表示，升国旗时候看到市民一起唱国歌，脸上充满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感到非常的欣慰。负责表演刺枪演练的驻香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就表示，希望透过表演展现驻港官兵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气势，让市民感受到驻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长期香港繁荣稳定。天气，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逐渐覆盖南海北部。在正午12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5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下午还有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还有几阵的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始高地偶尔吹强风。展望未来数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提醒各位，黄色火灾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下午3:40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与你我息息相关。香港在未来5年将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更迅速，生活更美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5: 陪着你走。
4: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
5: 谁要下车？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用歌与声音陪你
4: 陪父亲。
6: AM 六二一，祝621
4: 父亲节快乐。
7: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8: 别找我借钱啊。
7: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8: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
7: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8: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可以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9: 生几个才够？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有个伴儿。喜欢热闹点，来个4人大合唱，甚至凑够人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做计划，想生几个心里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又是来自邓丽君的歌曲开始了我们第一个小时的绝代芳华。一开始呢就是由邓丽君美好的歌声亲爱的我走了。哎，没错啊，她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但是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呢，她就一直在心中。而接着这一首歌曲来自林竹君。又这一首送君。

来自蔡琴的《你的眼神》之后，有这首歌曲，来自千百惠，又见炊烟。

暖暖的夕阳还有炊烟的召唤，那是家的温暖。那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他凤飞飞为我们唱出的这一首，叫做春风吻上我的脸。

龚秋霞的那一首呢，我在呼唤你之后有这一首爱的心声，想到另外的一首歌来自姚丽姐，有她的人格万重山。

静音的少女梦之后有这首歌曲，两个人唱歌的名字是鸳鸯鸟，自然而然也会有两只鸟，叶枫还有张扬。

刚刚的那一首啊，《鸳鸯鸟》之后，接下来的这一首，充满了青春气息，来自黄飞然，《青春舞曲》。

青春其实永远都是最好，因为青春的时候可以任性，也可以做小小荒唐事，比如偷偷摸摸，偷偷摸摸去爬托。刘韵，张来来。

来自刘韵还有张来来的这一首《偷偷摸摸》之后，一连送上两首歌曲，有翠萍的《脸儿甜如糖》之外呢，还会有另外的一首《火辣辣》，来自葛兰的歌，希望你可以喜欢哦。

每一次都会觉得一个小时有足足的60分钟，但是仔细的用起来，仔细的放上歌曲，你就会觉得啊，好短啊。再问一句，就是说，哎，好像是有6天还是7天不见了，你好吗？

下午五点，下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政务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以及不足，只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扩宽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丽景村昨天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内昏迷，该名女子正式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形容事件是属于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与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的长者，强调有关工作急不容缓。孙玉汉说，去年的七月开始，当局和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且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的13000户给社福机构跟进。教育局早前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在推进人工智能或是中小学数字教育落实过程当中，教师最关键，所以提出在现有3年150小时进修当中拨出30小时做人工智能相关培训。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北都大学城的发展规模从原本大约100公顷扩展到1000公顷，希望在资源发展或是制度方面推动更多的跨院校合作或是交叉学科发展。另外，蔡若莲表示，这一届政府打响留学香港品牌，指国际教育枢纽不只是服务本地学生，更加能够影响或是服务国际社会。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2个星期

0: 常兴奋，也感受到国家强大。还有内地深圳旅客早上乘搭7点多的高铁，到港之后马上坐的士前去军营参观。天气方面情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下午炎热，多处气温上升到32度左右。在下午的4点钟，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以及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始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湿度得31度，相对湿度78%。提醒各位，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下午的4点40分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
2: 出生活精彩。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物件。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供住户入住，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和服务，住户的生活质量大有改善。第4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3季开始供住户入住，并从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提交的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刻申请吧。

0: 刚刚的这一首歌曲，悠扬的音乐，轻松的感觉，就是来自陶喆的歌，有他的这一首《沙滩》。
1: 绝代芳华。
2: 哦，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的脸庞。如果有一天我有了大肚腩，
1: 不要紧啦，拿来当枕头睡咯。
2: 这就是阿牛有他的这一首《大肚腩》。

很喜欢费玉清的歌，因为他的歌声永远都是那么清纯。刚刚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他越南情歌的这一首歌曲。其实老实说，在音乐当中的这个节目当中呢，这首歌曲呢并不是经常的播出。看我，听我，有他，来自甄秀珍的歌曲。

刚刚来自这一首邝玉玲的慢舞曲，不知是否也是你喜欢的歌。而接下来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他葛兰的《金玉盟》。

说到情歌，在国语时代曲当中有许许多多，今天为您送上的这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他张璐的《我爱你》。

首《昨夜梦醒时》。那较早前的另外一首歌曲就是来自张国荣的那首《似水流年》。那说到花的话，想到另外的一种花，来自何炅的这一首《栀子花开》。

傍晚六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一名30岁男子在启德一个单位被捕，他涉嫌与凌晨在启德邮轮码头发生的一宗企图行劫案件有关，现正被扣查。警方凌晨四点多接获一名36岁男子报案，指在启德邮轮码头停车过后被人用石头袭击，企图行劫但是不成功，匪徒之后逃去，事主的头部受伤，驾车到青衣路报警，他清醒被送往马加列医院治理。警方经调查和翻查大量的闭路电视片段过后，在启德乘风道一个单位将疑犯拘捕，案件交由秀茂坪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五队跟进。新清水湾道发生致命交通车祸，有巴士与电单车相撞，电单车司机伤重不治。警方下午四点多接报，指一辆的巴士在新清水湾道进顺利纪律部队宿舍对外，与电单车相撞，年约30到40岁的电单车司机昏迷，送往联合医院抢救，其后证实死亡。警方正在调查意外的原因。酒吧表示，一辆开往将军澳彩明的九龙巴士路线 290A 巴士停靠在新清水湾道基顺学校巴士站之后准备开车，被一辆电单车从后驶至以及撞击车尾，巴士上没有人受伤，酒吧会配合警方调查事件。教育局早前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在推进人工智能或是中小学数字教育落实过程当中，教师最关键，所以提出在现有的3年150小时进修当中拨出30小时做人工智能相关的培训。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北都大学城的发展规模从原本约100公顷扩大到1000公顷，期望在资源发展或是制度方面推动更多的跨院校合作或是交叉学科发展。另外，蔡若莲表示，这一届政府打响留学香港品牌，指国际教育枢纽不只是

0: 下深刻印象。即使今天天气比较恶劣，但是驻港部队已经充分准备，风雨无阻，市民继续观看表演，令他十分感动。负责表演刺枪演练的驻香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表示，希望透过表演展现驻港官兵一往无前的精神及气势，让市民感受到驻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长期香港繁荣稳定。天气，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下午炎热，多处气温上升到32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5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初时风势清静。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 80%。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加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扶贫委员会已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扶助创新城，马上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吧。
4: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5: 陪着你走，
4: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
5: 谁要下车，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用歌与声音陪你
4: 陪父亲。
1: AM621 祝621
4: 父亲节快乐。
6: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与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需要帮忙时，可以联络关爱队，也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0: 绝代芳华。
1: 来自张震岳，有他的这一首《爱之初体验》。

十八岁的痛，十八岁的爱之初体验。那虽然是这种心痛呢，但是呢，在歌里面呢，那种无所谓呢，好像是时下年轻人呢经常会有的那种表露，但并不代表说他们的心呢是就是没有知觉，或者是很不在乎。另外的一种感觉呢，我想呢，就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每一个人呢，都会刻骨铭心的记得那一份。就是初恋或者是爱之初体验的那一段故事。下面的这首歌曲就和刚才的那首歌给你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酷酷的，但是呢，你却忍不住的一听再听。

0: 家吧。
1: 听一首来自任贤齐的歌曲《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那样的忐忑不安是否离你并不是那么的遥远，因为记忆总是在你心底深深地打下烙印。
2: 人渐醉了夜更深，在这一刻多么接近，思想仿似在摇晃。

我刚刚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歌的名字很简单很简单，爱在阳光空气中。而较早前的另外一首歌也许你还记得，但是对我来讲呢，就是蛮陌生的一首歌。因为这首歌流行的时候呢，我好像还不在香港呢。有这一首歌曲，来自陈美玲的歌《海滩细雨》。

有人的陪伴永远都是幸福的事情，那种默默的支持总在心底里是最强最强的力量。 Stand by me。

那首歌曲是让你完完全全不舍得打断的那一种。那前一首的英文歌曲有那首 Let's Leave for Today， 而刚刚的这一首 California Dreaming 是否也让你想到说，哎，也是时候应该放下一下工作，又出去旅行一下呢？关于童年的记忆，永远是美好而快乐的。

两首歌曲，两首快乐的心情。前者有那一首呢，来自刘文正的歌曲叫做《童年》，而这一首《爱神的箭》，你可以算它是老歌，也可以算是他新歌，你怎么听怎么觉得好听。来自凤飞飞的这一首歌曲。

来自白虹，有他的这首歌曲《狼是春日风》。葛兰的歌曲《再见吧，樱花》。

刚刚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潘秀琼的这首歌，叫做《不能不爱他》。看看时间，又是说那一句老话的时候，快乐不知时日过。在这里呢，已经真的是接近尾声，要和您说再见之前呢，要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呢，啊，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来自一位朋友的点唱。那有这一首歌曲，来自陈慧娴，《今天的爱人是》。是谁？好了，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晚上七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警务处助理处长徐香儿早前率领服务质素监察部人员，连同联署代表到哈萨克出席由哈萨克公务员事务署与哈萨克总统下属公共行政学院合办的论坛，并且拜会中国驻哈萨克特命全权大使韩春玲。代表团在论坛上向国际社会推广诚信文化，分享香港在反贪管制和诚信管理上的经验。代表团又拜访哈萨克数码办公室，交流推动数码政府和智慧警政的措施与挑战。警方表示，韩春玲对代表团给予高度评价和支持，能力代表团继续积极推动国际合作，向世界展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宣扬香港诚信管制的优势。世界杯 D 组东道主之一的美国2-0击败澳洲，巴拉圭1-0小胜土耳其，美国提早一轮取得D 组的出线资格，晋级32强淘汰赛。C 组赛事，巴西3-0击败海地，摩洛哥1-0小胜苏格兰。为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今明两天开放昂船洲军营，公众人士可经网上预约入场，参观人士可以登上舰艇以及近距离接触装甲车等，现场还设有枪击体验区。至于石港新围军营将在下周举行开放日。以饮食文化为主题的非遗食堂嘉年华今明两天在北角游街现实艺术，跟着是实现艺术空间举行，推广和饮食有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作技艺。首日有多个的工作坊名额全满，有港式奶茶工作坊一个小时已经派发了200杯的试饮，有市民建议主办方延长活动天数。嘉年华由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公室主办，首日设有茶楼点心、咸肉粽、蛋挞、港式奶茶等制作示范工作坊，早前经网上报名还有舞龙、男音表演、问答游戏等的活动。不少的市民协同子女参加，带同儿子到场的罗太太就说，希望孩子可以认识非遗食品，可惜多个的工作坊额满未能够参加，认为活动只是两天太短，建议加开场次。他又说，问答游戏附赠的图卡有助于儿子认识非遗食品，并且只制作奶茶的5个工序让他印象深刻。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本港下午炎热，多处气温上升到32度左右。在下午4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浦岛以北约550公里。

0: 室外气温，录得30度，相对湿度 80%。 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梯2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出租车、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梯2下车，开车就可以跟指示停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香港电台本节新闻为您报道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在热带气旋、暴雨或极端情况下，雇主和雇员应预先制定工作安排，包括上班、分批下班、复工和在家工作，并且为在恶劣天气下仍必须当值的雇员做妥善安排。雇主应该体谅和弹性处理，确保雇员的权益和安全。详情请浏览 labor.gov.hk 参阅有关工作守则。树木可以美化环境，使空气更清新，看着繁茂的树木，人也精神起来。可是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离开我们，更会有塌下来的风险，真的要小心呢。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拨打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不要在树木附近停留。
4: 欢迎光临，侬好吧？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5: 上海，
6: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7: 香港。

0: 啊，三国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上线啦！
2: 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收听《上岗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还有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在本期的上岗上线啦节目中，我们首先照例先给大家带来的是沪港两地的最新文艺资讯，而到了先锋 talk 板块，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聆听一场精彩的艺术对话。由吴宣仪主演的音乐剧《他的海》日前在上海亮相，从唱跳歌手到影视演员，再到首次登上音乐剧舞台，30岁的他因何又一次选择从零开始？回看吴宣仪30年的人生经历，会发现她总是在不断地挑战自己。12岁的时候北漂学舞，18岁的时候只身赴韩国做练习生，蛰伏3年海外出道之后，23岁又从头开始回国参加选秀。而另之年之时，她再次把自己抛向一个完全未知的领域，那就是在原创中文音乐剧《他的海》中担纲女主角石香菇。那本期的先锋 talk， 我们就邀请到吴宣仪，听他讲述他和音乐剧的情缘。同时呢，我们也采访到了导演徐俊，听他分享他眼中的吴宣仪和音乐剧《他的海》台前幕后的故事。好的，下面呢，先进入到的是双传文艺帆，一起来了解沪港两地的最新文艺资讯。
0: 都市生活家，
1: 双城文艺帆。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岗上线啦》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明正最近一段时间啊，正如我们上两期节目中所说到的那样，上海电影节呢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所以可以说是整个上海地区，包括可以把它覆盖到长三角以及全国各地的影迷们的一个盛宴，因为有400多部平时你可能在电影院看不到的，或者说在网络上也找不到的这些电影的佳作呢，会来到上海的很多电影院的上演，所以大家都非常的忙碌啊。不知道香港最近一段时间艺术界的这样的一种忙碌的程度是不是和上海差不多啊？
3: 香港最近呢，我们看到在艺术界方面呢，也有一些的大礼会送给大家啊，就是中华文化节2026，这一次呢是6月份到9月份的一个大节庆啊，希望在这3个月的时间呢，为喜欢中华文化或对中华文化即将要产生兴趣的每一位。

听众朋友们啊，带来不一样的体验。这一次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包括香港康文署品牌项目、中国戏曲节的精选剧目，以及呢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肯定的香港本地优秀作品，还有啊和多个本地艺术组织一起去协力制作的优质节目都会为大家呈现。这里面有音乐、有舞蹈、跨媒体、戏剧、电影、展览、讲座、艺人访谈，还有大师班等等等等啊，非常非常多不同的类型。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在6月份到9月份留意香港的中华文化节，给不同的听众朋友、给不同的粉丝朋友带来的爵士盛宴。这一次呢，将会有京剧大武生的艺术展演，会是这一次非常重要的一次展示。四大的京剧院顶尖的武生将会强强联手啊，一起汇聚在香港这一个舞台。比如说，我们也看到呢，像当今菊坛第一大武生啊，奚中路与北京京剧院一级演员魏学雷，上海京剧院一级演员陈琳，以文武并重的长坂坡、汉津口拉开这整个的序幕，一起来听一听三国的豪情。而市场方面，当然其实大家也非常关注啊，这一次将会有哪一些的演员还会出现呢？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除了刚刚提到两位以外呢，还有上京一级演员、天津京剧院一级演员，以及啊，还有是湖北省京剧院的一级演员，都会在这一次的戏剧当中的一个节庆呢，为大家进行表演呢。那么到底后续的会是怎么样的演出呢？大家记得锁定我们的上岗上线，将会为大家进行介绍。而在最近呢，就是6月26号的晚上7点半呢，将会有林冲夜奔、长坂坡、汉津口的演出。刚提到的林冲夜奔呢，是著名的短打武生戏，唱作并重，而且素有啊"女怕思凡，男怕夜奔"的这一个说法。所以这一次上海京剧院的青年演员赵红运匠心演绎了林冲仓皇奔走梁山、唱舞乡生、寂静江湖的豪情，又见英雄失路的苍凉悲苍，正正呢就是"听见乌鸦阵阵起松霄，书生残角断鱼焦"啊，经典的三国武戏《长坂坡》还有《汉津口》，这一次呢也会在这里轮番着上场，大家可以多多的去看这一些的武生的表演啊，将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难忘的夜晚。这一次呢，我们也看到有当今菊坛第一大武生之称的奚中路啊，其中洪生、关羽、扮相勇猛冲稳啊，将会震慑着整个舞台。而另外呢，北京京剧院一级演员魏学雷跟上海京剧院一级演员的陈琳分别会饰演其旧主的长靠武生赵云，还有跌宕起伏的火爆的开打，将会让大家可以看到史诗级的英雄故事。两个剧的前后辉映啊，将会从独行的悲歌到沙场的一些的场景，都会展现出京剧院武生艺术亦动亦静的艺术层次。当然，除了这一次中华文化节以外呢，我们也想为大家带来一些比较沉浸式，也可以让大家打卡的一些香港文化艺术焦点。这一次啊，Bubble Palace 方面呢，将会在香港设置"泡泡星球"沉浸式体验展。这一次体验展呢，将会在九龙城乘风道33号的启德邮轮码头2楼的位置进行。星期一、星期四还有星期天的10点到下午的7点啊，最后时段呢，可能是要6点左右就要入场了。而且在周末呢，10点到傍晚时间的8点呢，都可以感受属于我们的 Bubble Planet。那么这一次超过了27000平方英尺的巨型展览空间里面，穿梭着11个梦幻主题展区，走在泡泡的幻境当中。现场的艺术将会以光影的技术、VR 虚拟实境以及互动装置全方位的刺激视觉、听觉、触觉这五大的感官，也会让每一位的听众啊，每一位的观看者呢，感受身临其境的超现实之旅，进入镜面光影无限空间，置身于梦幻的光影迷宫当中。而刚刚

0: 提到的 VR 应该很多人都感兴趣啊。这一次呢是 VR 奇幻之旅，大家可以呢瞬间的潜入神秘的深海，或者说非常漂亮的天气，去体验虚拟现实的世界。那泡泡海洋方面呢，就是放松我们的身心，随手一照啊，可能都是一个非常好与艺术之间的一个打卡点。所以啊，记得来到香港去参观这一些的艺术展览，感受中华文化节，感受属于不一样的香港吧。在上海方面呢，贾云这周有哪一些活动正在等待着大家？
1: 是的，首先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个和上海电影节、上海电视节有关的一个活动啊。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呢，目前是正在进行之中的。那今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的特展呢，就以"群星璀璨与人间烟火"为主题了，荟萃了500多件珍贵的实物和影像史料，融合了 AI 等数字技术和互动装置。展期会一直延续到电影节之后的7月20号。从6月12号到9月20号这3个多月的时间里啊，宝龙美术馆会举办"色彩之境、艺术之魂"这样的一个展览。本次展览呢，是作为艺术家埃瓦德在中国的首个美术馆级的个展，汇集了其100余件代表性作品，涵盖了4大核心创作领域，像新艺术运动、静物画、风景画以及具体构成主义的抽象艺术。整场展览呢，是犹如一条缓缓上升的螺旋，引领观众步入埃瓦德丰富而深邃的艺术世界。从新艺术运动充满装饰性的优雅线条，到光影流动的风景作品，富有诗意的静物，再到充满力量感的抽象构成。埃瓦德呢，是以极其敏锐的色彩感知和对光线和谐的深刻理解，创造出一种宁静、富于幻想，并且呢，具有精神深度的艺术语言。再来看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展览啊，叫做《毛茸茸的我——萌宠治愈系艺术展》，是在上海市徐汇区的锦和越界衡山路8号1层启幕了。本次展览呢，主打治愈系的萌宠艺术风格，聚焦了猫猫狗狗等可爱的萌宠主题，汇聚了多款创意十足的艺术作品，以温柔可爱的艺术语言呢，来治愈人心。现场展品的形式呢，是非常的丰富多样。既有创意十足的经典名画萌宠改写作品，将传世画作和软萌萌宠呢进行了一个巧妙融合，碰撞出新奇的艺术火花，还有充满童真童趣的插画，造型精致可爱的萌宠雕塑等等，全方位地展现了萌宠的灵动可爱。接着我们再来关注演出，作为2026国画上海演出季的压轴闭幕大戏，话剧《青蛇》呢，将于6月25号到6月28号在上海文化广场连演4场。这也是这部剧呢，是时隔13年之后，首次以全新阵容和上海的观众见面。那国画的《青蛇》呢，改编自中国香港的著名作家李碧华的同名小说。本次重排呢，是由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田沁鑫来亲自指导的。在完整延续了原版艺术气质和精神内核的基础上，集结了剧院优秀青年演员的阵容，融合了现代舞台技术手段，进行全新的当代演绎。而舞台剧《莫扎特》呢，也正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进行演出，会一直持续到6月的21号。这部曾经获得托尼奖，其同名电影也斩获奥斯卡等多项殊荣的史诗级巨作，如今呢会以全新制作的中文版再度登上上海舞台。该剧呢也邀请了南非著名导演、奥利弗奖的提名得主雅埃尔·法伯首度来中国进行指导。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一级演员韩秀一饰演内心世界极其矛盾复杂的核心角色萨列里，而极具爆发力的青年演员王彦达则会挑战天才音乐家莫扎特这个角色。最后来看的也是一部音乐剧，6月18号到21号会迎来1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演出的音乐剧《我的遗愿清单》会在上剧场进行演出。这部剧讲述了叛逆不羁的少年杨小雨和身患重病却积极乐观的刘宝意外结伴完成了一份遗愿清单，在一次次冒险中彼此救赎。整部作品呢，是以青春、温暖、治愈的基调，用轻快的舞台节奏、摇滚风格的音乐拆解沉重的生命议题。所以无论是香港还是上海，最近一段时间呢，都会有各种题材不同、形式各样的艺术活动等待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享受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初夏时刻，来感受艺术的魅力，来锁定我们的上港上线啦，关注两地最新的艺术动态。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港上线了。
0: 接下来为大家送上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来自严明星 Gigi 的《Colors in the Air》，遵循着自我，寻找自己的颜色吧。

0: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谱出生活精彩。
3: 欢迎光临。侬好吗？侬欢喜上海吧？上海老漂亮啊！
4: 上海，
5: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情怀。
6: 香港。

0: 长三角之声
1: 普通话台
0: 联合制作，
1: 上
0: 岗
1: 上线了。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上岗上线了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主持人贾云，网络另一端是我的香港搭档明正。明正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2: 那接着呢，我们和两地的听众朋友呢一起进入到本期的先锋 talk 板块中，一起呢去聆听一场精彩的艺术对话。刚才我们在这个资讯中呢收到了很多啊，在上海最近呢有一些音乐剧的上演。其实我们今天的先锋 talk 也是和音乐剧相关联的一个话题。由吴宣仪主演的音乐剧《他的海》日前呢在上海亮相了。从一个唱跳歌手转型到影视演员，再到首次登上音乐剧的舞台，30岁的演员吴宣仪呢因何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从零开始？我们去回看吴宣仪30年的人生经历，不难发现他总是在挑战自我。12岁的时候北漂学舞，18岁的时候只身赴韩国做练习生，蛰伏3年以后呢海外出道，23岁又从头开始回国参加选秀。而立之年的时候他再次把自己推向了

0: 个完全未知的领域，那就是在原创中文音乐剧《他的海》中担纲女主角石香菇一角。那本期的先锋 talk， 我们就邀请到吴宣仪，听他来讲述他的音乐剧的情缘。同时呢，我们也采访到了这部音乐剧的导演徐俊，听他来分享他眼中的吴宣仪以及音乐剧《他的海》台前幕后的故事。
1: 谈话深一度，
2: 文艺有态度。
1: 先锋 talk，
3: 石香菇是清代中叶的广东疍家女，疍家人世代以船为家，漂泊水上，不得上岸，不得科考。不得与岸上人通婚，石香菇因缘际会进入海盗世界，在丈夫正一遇难群龙无首之际，毅然接手执掌海盗联盟。凭借胆识与谋略，她不仅稳固海上秩序，抵御外来侵扰，更顺势促成招安，为疍族人争取到上岸安居、安稳谋生的机会，改写了族群的命运。石香菇的故事在广东和海南沿海为大家所熟知，可要把它用音乐剧的形式呈现在舞台上，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导演徐俊为我们讲述了其中的原委。
4: 我们戏剧学院有一个专业博士孵化，那么这个剧本就是孵化出来的。那么李一成是这个班的博士生，他的导师是罗怀珍老师。那我跟罗怀珍老师在一起创作《我的大观园》，陈丽君演的《我的大观园》的时候，他就跟我提起说：“哎，他说我的学生李一成有一个本子啊，讲女海盗的。”嗯，我听哎，很有意思啊。然后读了以后，我当时手头其实是另外一个作品啊，读了以后我决定这个先做啊，我原来的计划推迟，因为这个本子我觉得非常的吸引我啊，非常的独特啊，可以说这个题材在我们中国音乐剧舞台上还没出现过啊，所以我愿意去接触它一下。你要说具体一点，疍家人那确实是不知道，我在读剧本之前也不了解疍家人，后来我就读了剧本以后，我就马上补课啊，翻阅了大量的史料和资料，然后去了。三次我去了东莞沙田去参观那个疍家文化艺术中心啊，那个比较非常的具象啊，有很多的资料可以看到，对，郑一嫂石香菇的铜像在哪儿，所以我说这艺术创作有真实性的啊故事，有真实性的人，我觉得这会有在创作上我们会有底气。
3: 除了精彩的故事本身，选角也是一部音乐剧能否成功的关键。作为在海南长大的孩子，吴宣仪熟悉红色娘子军的坚韧，也早早听闻石香菇的威名。然而对于从来没有音乐剧演出经验的吴宣仪来说，这是一次机会，更是一场挑战。他的信心来源于哪里？导演徐俊是不是认可他的呈现呢？
2: 哦，当然，在我们生活的南海那一片的孩子一定是知道这个传奇的人物的。石香菇是一个特别有霸气的海盗女王。小的时候我一直在舞团里面嘛，那我们有很多的演出，比如说有一个就是红色娘子军也是一个，然后除了这个女性的英雄，在还有一个英雄就是海上的英雄，就是石香菇。可能以前没有那么多机会能够了解到，但是就是会就老师们会跟我们讲说啊，海上还有一个特别厉害的女英雄叫石香菇。那可能随着时间的，就是经过时间的一些推炼，可能大家聊的就不是很多了。对，最开始对石香菇的印象就是她一定是个非常非常霸气的一个女性。那在真正的就是去备课了以后，发现她其实别看她就是外表是一个南方弱弱小小的一个女人，但是她有一股就是特别不服输的一个劲儿，在那个时代那个情况下能够勇敢站出来保护自己的家园，是一个真的非常了不起的那个女性。确实，这两个月埋头苦干，至少还是交了一个比较合格，稍微打合格，基本合格的一个成绩来。对，
4: 我在我的想象当中，石香菇这个形象，当然有她坚韧勇敢的这个一面，

0: 但是我想想他应该也是一个成长过程当中他一开始应该是比较柔弱的啊，有点娇小的啊，有点灵动的啊，然后哎，我一看到这个轩怡我就觉得很对啊，然后因为刘昊然他就具备那种比较挺拔刚硬的啊，这个就史湘姑的这个成长以后的那个啊，两个人就是有点不一样的啊，所以我在想，我们一直说100个演员就是100个哈姆雷特啊，我是希望我们这个这次《他的海》里边的这个史湘姑，哎，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演员，或许说，在一个统一的基调里边有不一样的形象。
1: 史湘姑是一个外表柔弱、内心坚强的女性，如何通过精湛的演技表现出角色的这一特点，是演员和导演共同考虑并为之努力的方向。虽说从小就走上了演艺的道路，但吴宣仪也确实从未想过自己会站上音乐剧的舞台，演绎先人和长辈口中的传奇人物。
2: 虽然说我有英雄梦，但是我只会许愿，但当然能遇到的话我一定会抓住这个机会，那遇到的话那肯定就是一定要演，对，一定要通过自己努力，就是又惊又喜吧，真的就许过自己私下许过愿，就觉得说我特别喜欢英雄主义的一些故事题材，那如果能遇到的话那肯定是最好，自己先许愿，许愿完了以后呢先准备好，等机会来了以后就牢牢的抓住。我心目中的英雄可能能够影响身边的人跟着一起越来越好吧。其实我是觉得说不管怎么样，我感觉我也流淌着就是海边女生的一些不管是样貌也好，性格也好，别看我们就是可能稍微温柔了一些，长得温柔了一些，但是骨子里还是会有一些不服输的劲儿的。其实我是觉得说甜美，我不介意这个标签贴在我身上，因为我是觉得说这是第一能够让大家记住我的一个标签。那其实我可以通过我后面的作品告诉大家，我其实不止一个标签，我还有更多的可能性。那我也是特别希望就是我自己能够突破很多的角色，然后也能够让大家能够了解我有更多的可能性吧。因为我是觉得说先被大家记住，然后呢用一些自己很微不足道的一些力量，然后呢去讲好我们中国的每一个故事，那我是觉得说还蛮自豪的。
0: 我对他有信心啊，然后我其实一直这么说的，没有不好的演员，只有不好的导演。我相信他在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剧组氛围里边，然后通过训练啊，通过磨合，通过不断的琢磨，挖掘人物，他一定能够完成啊。事实上也是这样啊，他其实还比别人晚进剧组的啊，但是就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边突飞猛进，对。因为第一次我在跟他描绘这个戏，我跟他讲史湘姑的故事，说了说了，他听了眼泪就出来了啊，我就觉得非常感性啊，就是非常能够进入到这种角色的情感当中去，这是我觉得演员最宝贵的地方。他的要求高是他的那种标准，也是好的，但是我有我的导演的要求高的标准，所以我一直跟他说，哎，这次对不起啊，我对你有点严格了啊，这个因为我不会放过他的一些细节啊，包括声线，包括动作，包括调度啊，那么这些是我们舞台上这个舞台调度是非常重要的啊。他一开始来，甚至于我说追中线啊，那这个中线的点，他有时候不大会去敏感到啊。那是舞台剧的演员，他都会敏感到这一点的。不然的舞台，我们就是要偏台啊，像这些都是常规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就不断的跟他交流啊，然后像填鸭式的塞到他脑子里面去。一个还有一个习惯问题哈，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他每次跟我说的最多的时候，导演，我可以的，我可以的，这说明他的骨子里边还是有一种坚强的啊，就不服输，还有就是我一定可以啊，这种精神非常好，而且他那段时间刚好在面临这个抉择啊，这个对他的压力也很大啊，然后我当然我也很荣幸，也很高兴。

0: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我们始终在一起。我始终没有说我们可以放弃，啊，我一直鼓励他，我们可以坚定地走下去。所以我们是一起过来的。
1: 虽然受到了导演的青睐，获得上台机会的吴宣仪仍要面临和之前演艺生涯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和表演方式。很多人都会问他，为什么要反复尝试新的东西？排练音乐剧的过程中又有怎样的酸甜苦辣？吴宣仪告诉我们，
2: 我不喜欢就是一直待在一个舒适区里面。我是那种就是欲求不满的人，我不太喜欢就是说，哦，可能我已经在这达到了一个可能相对较 OK 的一个程度了，我就觉得安好了。不是，我会每次觉得说这个达到这个目标了以后，我下一个目标要往哪里走，我是不断的就是欲求不满的想去进步的一个人。我从来不会觉得说我已经到达了一个顶端，不断的走出自己的舒适区，然后呢去了解更多舞台的可能性。就比如说音乐剧，它是比较一个需要全能的一个领域，那我就去尝试。我觉得说只要你肯花时间，只要你肯去下功夫，一定会进步。确实不一样，因为在影视部分的话其实都是录制，对吧？如果有一些可能有问题的地方还可以重来，但是舞台它是一次性的，它没有就是说可以让你在中途说等一下重来一遍，不可能。所以就非常考验一个演员的能力。其实我之前话剧什么我都没演过，然后一下子直接上了一个那么全能，而且是一个这么大女主的一个题材。其实刚进来的时候真的，如果再多想一下的话，我可能都不敢接这个音乐剧，就是因为我太喜欢这个本子了，我太喜欢所有的歌了。所以我想说不行，我就问我自己说，如果我没接的话，你以后会不会后悔？我当时第一反应说一定会后悔，那我就说不管怎么样我都得接。只有两个月，就是因为当时可能一些其他的因素，我比大家可能晚了一个月进组，然后说实话压力大也肯定是大的，但是我就觉得说那我先静下心来，这两个月先沉浸在这个里面，我觉得只要你肯下功夫还是都能够克服的。对对对，我是觉得说不要想结果，你要先每一天把事情做好了，踏踏实实的做件事情，我觉得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收获。我有的其实不定时，因为我本身就比大家就是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然后再加上就是唱方面跟舞台呈现方面还是比大家还要稍微弱一些的，所以我会每一天把自己所要做的功课弄完了以后，还会去上声乐课。然后呢可能导演有的时候就是特别好，就是可以多给我加课，然后呢我们去练练我的台词。这两个月下来就是觉得说我挺赚的。对对对，全方面的提升自己，这个东西都是该经历的。你肯定得用功，你不然的话你就是上舞台就是见真章的时候呀，对不对？我首先是要对得起这个作品，对得起大家所有的演员，对得起所有主创人员的所有的努力，再来就是也要为来支持我们台下的观众有一个努力的一个奋斗的一个成果吧。我是觉得我对我自己要求还蛮高的，不会因为我是一个跨界演员也好，还是因为怎么样也好，而去降低自己的标准。
1: 在经历了最难的跨界挑战和转型后，吴宣仪是否满意自己的呈现？他会给自己打几分？对他而言，他的海给自己带来的成长又会是什么呢？
2: 可能五分吧，因为觉得还没到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标准。因为我觉得五分的话是给自己激励剩下的五分就是靠不断的去演出，然后呢得到经验，然后慢慢的把这个角色这个作品诠释好。都挺难的，因为首先第一我没有就是唱跳演三个加在一起呈现在舞台上，

0: 零容错率的一个概念。嗯，我是觉得，什么时候还是得逼逼自己，总会让自己进步。我还蛮任性的，我觉得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知道自己我以后想要做什么事情，那我就特别笃定的要做这件事儿。我不会想那么多啊，我这个人就是直接做的，我不会考虑太多。我就不信我做不到。我还蛮任性的，我觉得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我知道自己我以后想要做什么事情，那我就特别笃定的要做这件事儿。我不会想那么多，我这个人就是直接做的，我不会考虑太多。我就不信我做不到，就更笃定自己想要做什么，想要用有限的时间内。有更多好的作品留在互联网上吧，就这么简单啊，其他的没想那么多啊，什么作品都行，只要是能够很好的呈现我们中国的好故事，我都愿意。
1: 在演出前期采风的过程中，石香菇的故事一直打动着吴宣仪和徐俊。当年石香菇笃定坚毅地乘着风浪向更广阔的海域走去，今天吴宣仪、徐俊这些演绎石香菇的艺术家们也可以把这个故事一直流传下去。
0: 其实我最开始一直觉得说，可能石香菇对于因为他是疍家人嘛，然后疍家人向往自由跟海洋，那他们其实也有向往就是踏上陆地的这个梦想哦。这个是我当时在去看那个大使馆的时候有了解到，他们其实也向往着，就是也想跟陆地的人一起生活。就当时觉得说还蛮印象蛮深刻的，然后最后可能是香菇的决定也让他的后代，然后呢跟咱们就是陆地的人一起结合到一起有幸福的生活，还是蛮好的一个决定，印象蛮深刻的。对，因为权力跟自己的家园的兴亡，他选择了他最爱的家人，他的族群，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舍掉自己的所有的东西，然后呢去放手让更多的人就是生活得更好，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爱的一个选择。
2: 我是觉得不可思议，就是说200多年前，在这个我们的中国南海，来自于民间的底色，在这片海域当中已经写下了浓浓的一笔。我觉得他们疍家人的这种坚韧不拔，个人命运的这个，还有这个族群的困境，对吧？包括他们的地域性的特殊，还有包括，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命题，其实都交融在一起的。我们看到他们那族人，你看受到陆地上的歧视啊，不能登岸，不能通婚，不能科考啊，所以他们疍家人祖祖辈辈都是在船上，在海上，穷的只能吃海鲜。所以有疾病，所以他们平均的这个寿命也不长啊，因为营养是不全面的嘛。再说有疾病也得不到治疗，所以是苦难的一族。但是你看他们，居然能拼搏出这个一片大海来啊，最后是拥有了7万多人啊，2000艘船，某种程度也抵御了外来侵略。在这个鸦片船，它居然能够击沉了20多艘，也就是说，鸦片它完全可以获得利益，对吧？但是他觉得通过罪恶来换取利益，那是不行的。这就是看得出石香菇的这个骨子里边、血液里边的那种正义感啊，那种。甚至于，我觉得那种家国情怀，啊，我觉得是非常崇高的，也值得书写的。

0: 傻嘿，
1: 香港，
2: 听众
3: 阿拉，我哋，
0: 尬笑。
4: 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上港上线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的主持人贾云。
5: 大家好，我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主持人明正。
4: 那进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个板块港珊瑚的环节了，要和大家呢用上海话和广东话一起来聊一聊最近在我们生活当中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啊。但是这个话题呢，其实对于很多上海人来说或者江南地区的人来说呢，其实并不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舒服的话题。其实我觉得广东人香港人可能也在每年的一定的时间啊，虽然和上海不同步啊，但是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一种不舒服的天气。我先来想问问明正啊，最近一段时间香港天气怎么样啊？
5: 其实我觉得除了热以外呢，一切还好。
4: 哦，对，其实我觉得如果单纯仅仅是热的话呢，问题还不是很大。

0: 但是啊，如果说热再加上潮湿，那种感觉真的是让人很不舒服了。
1: 哦，在香港经常会有，基本上每年我们都有一段时间呢、啊，比如说像天花板呢、啊，或者说一些的墙壁，他们就跟真人一样，他们会出汗呢。
0: 是的，是的，在上海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呢，到了每年的6月底、7月初的时候呢，就会进入到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只有在我们这边才会有的一种天气现象，那就叫做黄梅天，或者也可以叫做梅雨季节。我觉得可能有点像南方的这种回南天的感觉。
1: 没错，正正，其实香港我们管这样的一个天气，就是梅雨季节，我们就叫回南天，回南天，
0: 回南
1: 南
0: 天。
1: 天，
0: 就是回
1: 对，
0: 南天，
1: 就是回南天。
0: 是是，我们能把这种样的一个季节叫做瓦梅体。
1: 哦，黄梅天吗？
0: 对对对，瓦梅体。
1: 哦，黄梅体。
0: 对，所以说呢，就是一般认为啊，为什么叫黄梅天？这个梅呢是梅花的梅，但这里面呢肯定不止梅花，因为梅花的季节是在冬天嘛，所以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每年有一种果子，梅子。梅子青梅成熟的时候，正好也遇到了这样的一种啊，这个下雨啊连绵不断啊，然后湿度又很高啊，然后这个温度呢可能也会比较高，让人觉得非常不舒服的这样的一段时间，就叫瓦梅体。
1: 一般
0: 对，
1: 就是潮湿，然后
0: 对，
1: 呢，气温呢还比平时要热一点，就是那种
0: 是。
1: 闷热闷热的。
0: 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就是衍生出来的讲法啊。比方说，今年黄梅天啊，这个气温呢相对比较的低，有点冷飕飕的感觉，凉凉的，那就叫做冷黄梅，就是冷黄梅的意思。
1: 哦，所以黄梅天你们还分冷热。
0: 对对对，有的时候温度会比较高，那就更不舒服了。而冷黄梅相对来说还比较的好熬一点，因为温度不是很高，对吧？还有一些情况，有一些年份啊，这个黄梅天呢，雨呢并不是很多，我们叫干黄梅，干黄梅。
1: 哦，干黄梅。
0: 对，就相对来说湿度不是那么的大，然后呢雨呢下的又不是特别多，叫干黄梅，干黄梅。
1: 像刚刚你提到，像是干呐、啊，就是干燥啊、湿度啊这一些呢。
0: 对，对。
1: 广东话如果说啊，这个天气干，也是我们最期待的天气状况呢，我们会说干。
0: 干，
1: 干，对。如果说
0: 干啊，
1: 天
0: 就是
1: 气很
0: 干，
1: 湿呢，我们就会说湿。
0: 飒，
1: 对，所
0: 飒
1: 以
0: 啊，
1: 干湿这两个呢，就是干湿。
0: 是在上海话中呢叫干飒，
1: 哦，故飒。
0: 哎，有点像啊，对吧？尤其是这个飒比较的接近，对吧？
1: 对，
0: 对，
1: 所以香
0: 之
1: 港
0: 前，
1: 其实我们经常就关注就是气温呐、啊、跟湿度啊，气温我们就会说黑温，
0: 黑温，阿拉
1: 对，
0: 叫
1: 是
0: 温度，
1: 温度哦，你们就
0: 对，
1: 直接
0: 温
1: 是
0: 度。
1: 温度，
0: 对，是
1: 哦，
0: 的，
1: 我们也会
0: 是
1: 说温度，
0: 弯道
1: 对，比如说今
0: 啊，
1: 天多少度，就今日几多度，
0: 今日几
1: 几
0: 多
1: 多
0: 度？
1: 度，
0: 几多
1: 对，
0: 度
1: 就是多少
0: 啊？
1: 度的意
0: 啊，
1: 思，
0: 那上海话比较简单，今朝几度？
1: 几
0: 只要
1: 度。
0: 四个音，几度就是多少度的意思。
1: 因为
0: 是。
1: 这个星期初嘛，我们看到其实，大家都比较害怕这回南天呢到底什么时候到？因为香港人我们经常会准备这个抽湿机啊，或者说
0: 是是是
1: 用
0: 是。
1: 尽我们的所有的方法去让这个回南天对我们室内的影响可以降到最低的一个位置。但是在
0: 是
1: 这个
0: 是，
1: 星期初的时候呢，像广东省方面的气象中心他们说，今年呢很有可能回南天会跟我们稍微保持一点的距离，因为他们说这个春节假期呢，他们测算的这个广东省全省平均的气温呢，比历史以来同期呢偏高3度左右。所以呢，在广东这一边或南方这一边的直观感受呢，寒冷的天数真的是非常的少，甚至我们之前出现过可能冬天大家会穿短袖、中袖这一些的情况。所以呢，这个冬天本来应该南下的很冷的这个天气啊和这个空气呢，会被牢牢的困在了西伯利亚和北极地区，没有办法大举南下。同时，这个冬季减雨，加上这个天空少云呢，这个也推高了白天的一个温度。所以今年呢，哎，他们说原来啊，广东或南方我们连冷透这一步都没有达到，所以呢，有可能呢就是没有冷，没有冻透，所以呢，没有我们的回南天啊。但这个真的是，
0: 是，
1: 拭目以待，我期待着吧。
0: 是的。刚刚其实明正呢，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描述到了一个场景。这个场景在上海的梅雨季节呢，也是比比皆是的。就是比如说墙面啊，还有瓷砖的地面啊，都会像出汗一样的。那么这种感觉呢，就是湿漉漉的感觉。我们用普通话。

0: 来说。但上海话呢，其实有一个相应的一个表达方法，不叫湿漉漉，叫湿哒哒，湿哒哒。
1: 哦，湿哒哒，湿哒哒。
0: 对，哎，像这种状态，广东话会怎么来描述啊？
1: 哎呦，就是湿的跟滴汗一样嘛。
0: 对对对，那种感觉。
1: 我们没有那么可爱的字眼呢，我们就会不断的在埋怨，就是好湿啊，喉臊，
0: 喉臊，
1: 喉臊，对，就是很湿，没有，反正没有什么滴滴答答那一种这么可爱去形容这个让我们觉得像噩梦一样的句子。起码可能是我吧，可能是我对于这样的一个这个室内的一个状况实在觉得太绝望了，从来没有跟可爱的字眼联系过。
0: 是的，
1: 但是我们有一个 Holland Ode， 我们会说因为湿哒哒是代表它滴滴滴滴滴滴哒哒那一种嘛。
0: 对。
1: 但是呢，我们有一个词呢，就是觉得它湿湿黏黏的那个词。哎，这个是我可以想象跟湿字有关，我们觉得最可爱的一个叠字，叫湿漉漉。
0: 湿漉漉，湿漉漉吗？
1: 老呢，就是那种黏黏的那种感觉，黏黏像封住你的皮肤，那个叫老。
0: 明白明白，完全理解。上海也有这样的一种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的那一段时间啊，我们叫什么呢？和你们一样，也是用 ABB 这样的一种叠词，叫泥哥哥。
1: 泥哥哥。
0: 就是黏糊糊。
1: 哦，黏糊糊。
0: 对，叫泥哥哥，是不是也很可爱？哎，广东在香港，哎呀，这个感受这个回南天，还是在上海以及呢江浙一带感受这个梅雨天啊。虽然说这个天气不是那么的好，但是我们的心情一定要好一点，也可以一直来关注我们上岗上线的节目，让这么多的艺术盛世陪伴你度过这样的一段，哎呀，天气不是那么的让人舒爽的这样的时节。
1: 觉得湿的话，去看一些展览吧。我相信展览厅里面的，它那个湿度是最适合的，
0: 人家是恒温恒湿。是的，好的，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上岗上线了节目，也谢谢明正，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啦，
1: 拜拜。
2: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岗上线了。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东方风云榜的上榜歌曲，来自邓嘉欣的《回家时给他带一束花》。

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一名30岁男子涉嫌贩毒，在机场被捕，被暂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案件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毒品调查科昨天和海关采取联合行动，在机场截查这一名从意大利飞抵本港的男子，在他行李当中找到6包。一共重大约25公斤怀疑毒品氯胺酮，估计市值约980万。警方相信有不法集团招募贩毒团伙，安排他们从欧洲贩运毒品到香港。九龙湾德福商场17星期四晚上有假天花松脱，击中一名女子腿部，她受伤送院。负责管理商场的港铁公司回复查询指，德福商场十分重视事件，已经展开深入调查和跟进，并且尽快的维修，又向伤者表示慰问，会保持联系以及做出事切跟进。警方表示，星期四晚上11点多接到商场保安报案，指一名51岁女子在商场被木块击伤腿部，救护员到场将女子送往联合医院治理。港铁表示，假天花松脱位置是在德福商场17其中一个的出入口，商场职员已经及时到场处理，并且报警以及陪同受伤女子到医院接受治疗，她极晚已经出院。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此举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以及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的运输。尼泊尔传媒报道，位于首都加德满都附近的中央动物园，由于园内多只鸟类还有其他动物死于 H5N1 型禽流感，昨天开始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以保障旅客的健康。中央动物园负责人沙阿表示，在收到实验室报告，确认园内出现禽流感疫苗，更正是禽流感疫情过后，决定关闭动物园。目前已经采取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警方拘捕7名男女，涉及疑犯是涉及本周四凌晨发生在机场停车场劫案。案中事主报称劫走大约值700万元金条，警方相信案件是熟人所为，有内应通风报信。警方还相信有疑犯已经潜逃到内地，会要求内地执法机构协助。至于被劫走的金条，现实仍未寻回。关注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浦岛，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牙齿常年没打理，越拖延，牙病越严重。别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群体。计划包括洗牙、补牙、拔牙、根管治疗、相配活动假牙等服务，肯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家在附近。大家可直接跟诊所预约，或找社工帮忙。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赶紧预约吧。
3: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4: 陪着你走。
3: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
4: 谁要下车？
3: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用歌与声音陪你
3: 陪父亲。
0: AM 六二一，祝六二一
3: 父亲节快乐。
0: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新紫荆通识广场。跑步到底能不能减肥？需要做哪些方面的配合才能令跑步帮助控制体重呢？来听听香港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雄德教授的分享。
5: 跑步你冇做好一个营养的监控呢，其实好难帮你系控制好体重。咁所以你话跑步系咪一个减肥嘅工具？如果你本身身体嘅脂肪已经系过多啦，你嘅裤头咧，男士咧系多过36寸，女士咧就多过32寸，咁你需要减肥嘅话咧，如果你跑步再加埋一个好嘅饮食嘅监控嘅话咧，咁系可以帮你减到肥嘅。
0: 新紫荆广场，你的生活资讯广场。
6: 我是杨紫荆，
7: 我是麦尚中。
0: 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2点，
8: 新紫荆广场给你正能量。
1: 以设计师的角度探讨 AI 科技。
0: AI 大战设计师。
9: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系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10: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AI 大战设计师》。
1: 立刻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8:08，即刻带嚟我哋今晚嘅 CIBS 节目时段节目，为你播出嘅系《泰菜主场》第12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2: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13: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14: 冬阴功，
15: 泰式炒河粉，
14: 椰汁鸡汤，
15: 芒果糯米饭，各式各样的泰菜都非常吸引啊！
14: 我哋一起进入
16: 泰菜主场，
14: 主持 Mitchell Ryan。
1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我是主持 Brian， 萨瓦迪卡。
14: 大家好，我是主持 Mitchell， 萨瓦迪卡。
15: Mitchell， 不经不觉我们的节目已经去到第12集了，做《泰菜主场》这个节目真是越做越开心啊。为
14: 什么这么开心先？
15: 每一次做节目都有得试食，你说开不开心啊？
14: 我知道你每次都是吃得最多的那个，不怪得知你越来越大只啦。
15: 看来做完这个节目我都要去减肥先得了。

0: 好啦，今集上嚟同大家分享嘅嘉宾系 Promise，Promise 你好。
1: 哎，你好，สวัสดีครับ。我系叫 Promise， 你叫我 KP 都得噶啦。
0: 叫 KP 都比较方便啲。好啊，阿 KP 或者你简单先介绍下自己啊。
1: 系，我系泰国人啊，过嚟香港做嘢，而家就帮老板。清洁个车啦，洗个车，扎个车啦，咁样。
0: 哦，即系你就本身系泰国出世噶啦。
1: 系，我系泰国出世。
0: 咁、哦、过咗嚟几耐啊？
1: 差唔多20几年。
0: 点解嗰阵时会过嚟香港嘅？
1: 因为嚟香港咧，初了就冇乜嘢，就系好似话听人讲香港有好好舒服嘅地方，好好乜嘢咁样啊，我就想嚟试下咁样。
0: 好舒服，咁而家你觉得系咪香港好舒服啊？
1: 舒服噶，而家仲舒服，
0: 系嘛？
1: 系、
2: 啊。当初点解有咁嘅想法要过嚟香港做嘢呢？
1: 因为初嚟咧，就我家姐喺香港做嘢，跟住咧问下我啊，想唔想嚟香港做嘢啦？咁样，因为喺泰国之前，我就做公司卖车丰田咁样。就我就冇谂过要嚟香港做嘢，真系嗰日咧，我家姐问下，我就醒思下啊，咁样初就醒思下过嚟做嘢。
0: 而家做嘅工系咪当时都一直做同一份工定系点啊？
1: 做一样嗰啲帮老板揸车去买送乜嘢乜嘢清洁嘅车咁样。
0: 哦，即系私人司机嚟嘅？
1: 唔系，系可以帮手去街市买嘢买菜米。咁样，
0: 大架车个老板系一个私人老板啦，系咪？
1: 系啊，私人老板、
2: 你啱啱嚟香港嘅时候咧，识唔识讲广东话噶？
1: 唔识啊，一啲都唔识。
2: 咁你点同你老板沟通噶？
1: 唔系初嚟咧，我就但系我识英文，可以讲英文先。我自己学系香港广东话，问朋友啦，问人哋啦，呢、這个点讲点讲咁样，慢慢自己学下。
0: 哦，反而你英文得嘅。
1: 哎，英文得
0: 咁几好喎、啊，喺香港都几方便啦、
1: 啊。系、哎，就方便好多好多。但系而家讲广东话咧，仲开心啲，因为沟通明白多过英文。
0: 咁你其实泰国嗰阵时，你住喺边度噶？
1: 泰国嗰边我住系 North East 嗰边，系近嗰啲罗窝嗰边。
0: 哦，近罗窝嗰边。
1: 系啊，近罗窝差唔多60公啊，差唔多。
0: 即系好近边境噶咯噃。
1: 系啊，好近啊。
0: 咁或者你讲一讲你个讲介绍一下你嗰个家乡系点嘅？
1: 家乡咧，因为多数就系做嗰啲田啊嘛，有田做 farm 嗰啲种米啦、种菜啦，嗰边就天气就好舒服好多，因为好多嗰啲树叶唔同系曼谷嗰啲好热。
0: 嗰边比较清凉啦，天气系嘛？
1: 系啊，清凉啲。
0: 曼谷嗰啲都系比较湿热啲啊，吓
1: 湿热啲曼谷。
2: 香港嘅天气有时都几热嘅噃，你适唔适应到噶？
1: 香港因为个地方细啊嘛，但系天气咧，香港舒服好多。睇我乡下咧，就差唔多天气。
0: 咁初嚟到香港咧，一定有啲嘢唔适应噶啦。咁你最唔适应嘅系乜嘢嘢咧？
1: 最唔适应初嚟就唔识讲系咪？乜嘢都唔知道。我就谂一定要识讲广东话，识听先。不如唔识听唔识讲咧，乜嘢都唔识就唔开心啦。咁样我自己学咁样先，慢慢学，跟做嘢学习，慢慢明白嗰啲嘢，又慢慢开心，开心同人倾偈噶啦。
2: 你喺香港咧有冇去学校去学广东话噶？定系自己学嘅咧？
1: 冇学啊，但系我中意就睇电视睇戏。讲广东话，跟住识听，跟住慢慢，因为佢有嗰啲写啊嘛，电视写嗰啲啊，慢慢睇住记住咁样啦，自己学啊。
0: 啊，咁你都好聪明喎、
1: 啊。中意啊，不如中意个个都可以。
0: 你话你姐姐喺香港噶嘛？
1: 系。
0: 咁佢识唔识讲噶？
1: 哦，佢识讲，识讲广东话。哦、
2: 你家姐有冇教下你讲广东话？
1: 佢教我少少，但系我同我家姐初嚟讲广东话，佢教我。教唔到，因为好笑，唔同文，因为讲广东话我都笑，佢都笑咁样。
0: 嗱，咁你系揸车啊嘛？
1: 系。
0: 咁你一嚟到香港就揸车啊？
1: 唔系，初唔系揸车，哦、就因为冇系车牌啊嘛，唔可以，因而要帮老板咧洗车咧清洁嘅车咁样，先再去考牌，考到牌先。 駕車，因為初初我係睇國我得識咋。
0: 即考到牌都唔代表可以揸，因為香港呢啲路都幾難認嘅喎。咁你認路會唔會花咗呢一段時間啊？
1: 我嚟初初咧，之前都冇 Google Map 啊，用嗰啲地圖嗰啲書啊睇嗰地圖，好難啊！初初好難，我就用筆寫啊，行幾多米。有红灯转左转右咁样，我都系学咁样噶啦。
0: 都其实都要好花段时间，因为香港啲路又成日变咧，会唔会觉得好麻烦？有时香港哇，今日呢度转得咗，听日可能又唔转得，呢度整路啊，咁样好多啲情况噶嘛。
1: 系，但系譬如你识睇嗰啲图咧，就好简单好多，因为香港嗰啲路好容易记，同埋清清楚楚。我好中意
0: 哦，相對泰國啦嚇，
1: 係啊，
0: 啲、啊、路牌啊嗰啲都比較清晰啊嚇，
1: 係啦係啦，
0: 咁、哦、一揸就跟住就揸咗廿年，嚟夠差唔多廿年咯喎，
1: 廿年啦，廿年而家，
0: 咁而家對香港啲路非常之熟啦嚇，
1: 係熟，唔使睇地圖噶啦，講咗就要卡佢咁樣。
2: 你老闆係香港人？
1: 係香港人。
2: 點解嗰陣時佢會請你嘅？
1: 出初嚟咧，我開始就。老闆啊，叫啊，佢請人幫手帶佢去醫院去買嘢咁樣。我識唔識佢啊？我就啊試下啦咁樣。有排就老闆就放心，啊你去啦，自己揸去啦咁樣，慢慢學。
0: 嗱，咁你都係淨係唔止揸車，你買嘢喎。
1: 係啊。
0: 買咩啊？一般
1: 是買菜，買嗰啲嘢俾老闆咁樣，係街市咁樣咯。
0: 去街市
1: 系啊系啊，
0: 哇！咁你又要揸住架车去街市买咯？
1: 系啦系啦，系咁样噶啦。
0: 哇！咁你会唔会觉得好麻烦噶？摆低架车其实
1: 唔系摆低架车，有停车嘅啲标啊。
0: 哦，
1: 咁样就简单就放心呢啲。香港就你一定要识啊，喺边度摆咁样就方便好多。
0: 嗱，咁你初初嗰阵时广东话未得嗰阵时，你买嘢都几麻烦噶，系咪啊？
1: 初初嚟咧，我带老板去，同埋带工人。我唔使落去买咁样，
0: 哦，
1: 因为工人去买我就放低佢咁样啦。
0: 哦，即系你净系车佢去嘅啫，
1: 系啦，
0: 买嘢唔关你事。
1: 系，就坐走咁样。但系而家有啲我自己帮买都有。
2: 去买咩啊？
0: 买菜啊，买肉啊，咁样啊？
1: 系啊，买菜啦，买猪肉啦，鸡蛋啦，乜嘢食嘢嗰啲嘢啊，咁样。
0: 讲开食嘢啦，
1: 好啊，
0: 咁其实你自己会唔会整嘢食噶？
1: 啊！我哋有啲自己整，有啲出街買食。
0: 自己會唔會整啊？
1: 有自己都有。
0: 哦、會整啲咩食啊？
1: 我中意簡單嗰啲嘢，有炒菜、豬肉啦，有啲時間想食啊泰國餸就整冬陰啦，簡單啲咁樣。
0: 哦，冬陰都唔簡單噶。你哋泰國人都會好中意食到好辣。
1: 我都唔係話好辣，我中意係辣啲、酸啲、甜啲咁樣。沟埋唔系话好好辣，我就系差唔多咁样。
0: 你觉得即系香港菜嘅口味啱唔啱你咧？其实好似可能你哋会相对冇咁浓烈喎，香港嗰啲口味系咪？
1: 口味就唔系话好分别，但系少少唔系好分别，但系泰国菜咧就辣啲，就嗰啲味高啲咁样啦。
2: 啲泰国菜其实系唔系样样都系辣嘅咧？
1: 唔系，有冇辣冇甜都有。
0: 因為咧，其實好多香港人咧，一講起泰國菜咧，就會哇辣啦，夠要辣啲先泰國菜。咁其實唔係咁樣嘅，係咪應該有啲唔辣嘅菜嘅嚇？
1: 係唔係咁樣？好似因為多數人哋就食冬陰功啊嘛，係咪世界就食人哋就多啲食呢啲就食呢啲，以為哦泰國乜嘢都辣，但係根本都唔係咁樣，有啲冇辣都有，但係可能好少介紹呢啲嘢。
2: 不如你介绍一下咧，有啲咩系唔辣嘅泰国菜啊？
1: 唔辣咧，好似汤啊、青瓜煲猪肉啊、汤嗰啲啊，呢个辣椒乜嘢都唔使落噶啦，呢个就几好食。
0: 即系就咁青瓜、猪肉。
1: 青瓜、猪肉有嗰啲料少少落咁样。
0: 其实你泰国人系咪都中意饮啲唔辣嘅汤噶？
1: 都有唔辣嘅啲汤，就好似乜嘢鸡汤嗰啲啊，我唔记得广东话个名。
2: 是不是我哋讲嘅椰汁鸡汤啊？
1: 系椰奶都有，唔使落椰奶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就做味就唔同噶啦。
0: 你嗰边算系太东北嚟噶嘛？
1: 系东北，系啊系啊。
0: 咁其实嗰啲口味咧，会唔会同 Bangkok 嗰啲系有分别噶？
1: 都分别，有啲唔同。嗰边佢叫热散，
0: 会唔会热啲嘅地方食得辣啲噶？
1: 都唔会，因为佢有啲辣，有啲唔辣。
0: 又嚟到泰菜主场大厨教泰菜嘅时间啦 ，K P 啊，你最中意食嘅泰国菜系边一款呢？
1: 泰國菜呢

0: 我就中意嗰啲啊馬拉鏟炒冬菜。
1: 哦，馬拉鏟炒冬菜，我都中意食嘅，因為呢個馬拉鏟炒冬菜咧，真係好野味，好好食
2: 嘅。我哋即刻去泰菜主場嘅廚房，請大廚華仔教我哋煮呢個馬拉鏟炒冬菜先。
1: 泰菜主場，主場直擊。

0: 着裤衩。
1: 大家好，我是泰菜主场的主持 Brian， 今日嚟到长沙环一间泰菜餐厅，约咗店长丁君同埋大厨华仔介绍今晚嘅主题菜马拉盏通菜。丁君、华仔，你哋好。萨瓦迪卡。
2: 萨瓦迪卡，你好。
3: 萨迪卡，我系丁君店长。
1: 今晚你哋会为我哋煮一味
4: 马拉盏通菜。
2: 帕邦马拉盏，啲系通菜咧，泰文咧系帕邦。
4: 我哋个马拉盏通菜就特别啲嘅，大佬自己教酱汁嘅。香港嘅马拉盏咧就普通咁样炒出嚟就系一种马拉盏酱，但系以泰式厨师再调教过就变做一个泰式嘅马拉盏。
1: 我哋介绍下有啲咩材料先啦。
2: 呢、这个系通菜，呢、这个系虾米，呢、这个系姜丝，呢、这个系洋葱，呢、这个系红椒。
1: 一定系用嗰啲细嗰啲通菜噶吓，唔会用嗰啲水用粗嗰啲嘅系嘛？
4: 一定系用清汤，清晰嘅通菜，唔系用白色嘅通菜。
1: 咁而家咧就请阿华仔帮我哋开始炒呢味麻辣盏通菜。哇！而家一开始就喺度爆啲蒜头啊！
5: 麻辣盏酱。
1: 哦，呢就是你嘅秘制麻辣盏酱啦。而家將頭先所講嗰啲材料就包落去啦喎，通菜都好靚仔啊！我已經聞到好香啦，而家就見到阿華仔喺度拋緊鑊啦。哦，而家落
5: 飯
1: 雞粉，真係熱廚房啊！而家哇啲火好勁啊，燒到
2: 豉油少少，少個生粉。
1: 哇！好快就炒完咗一碟麻辣盞通菜出嚟啦，我就覺得好香啦。剛才最尾上碟之前都仲有个抛下抛下的动作喎，有咩特别作用嘅呢？
2: 隔啲油同水关心啲。
1: 係呀，咁先好呀，即係有时我都好怕呢成碟都係油嚟嘅。咁而家呢碟应该就好靚，但係油就唔多嘅。
4: 係，可以捧上。
1: 好呀、啊、好呀、啊、哎呀我都等唔切啦，真係好想夹一住嚟食下先。或者呀，啱啱见你炒完出嚟，我未试食都已经觉得好靚好靚呀。咁呢味菜其实係咪好受客人欢迎
2: 㗎？马拉盏通菜呢，呢个都客中意食。这个通菜得好靓，
1: 是咪几乎台台都会叫的应该？
2: 系啊系啊。
1: 咁你一日大概炒几多碟出嚟啊？
2: 数咁多啊，好多啊，
1: 好多好多啊。拣通菜啊，你有冇特别要点样去拣一个好嘅通菜噶？
2: 通菜咧都系呢、这个系老细拣，老细拣啲通菜俾我，靓啲都系。
1: 你是怎樣學識呢個菜的？
2: 我覺得是有大師傅教，
1: 有大師傅教。
2: 係啊，
1: 咁你未煮之前，你自己是不是都很喜歡吃呢個菜的？
2: 係啊係啊，中意食。
1: 咁而家你覺得你煮成點啊？同你大師傅啲比，邊個好吃啲啊？
2: 一樣一樣
1: 一樣啊！
2: 一樣。
1: 會啊，咁謙嘅你
2: 都大師傅
1: 超過佢啊嘛。好靚，咁啊多謝曬華仔同埋丁君喎。
4: 好，
1: 好，
4: 小心熱啊！
1: 我哋而家就即刻拎出去俾我哋啲工作人員試食同埋評分㗎。
6: 泰菜主场，
1: 听咗大厨教我哋整麻辣盏炒通菜，我都流晒口水啊！正如我头先所讲，我都真系好中意食呢味菜嘅。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由我 Brian 同埋 Mitchell 主持。
7: 今晚嘅嘉宾系 Promas KP。
8: 哎，你好，萨瓦迪卡，我系叫 Promas， 你叫我 KP 得唔得噶啦？
7: 我哋嘅妈妈咧，通常都会有一样拿手嘅小菜嘅。KP 啊，你妈妈嘅拿手小菜系咩啊？
8: 我妈妈的拿手小菜是香蕉叶烤鱼八泡，我妈妈整得好好味。
7: 我们吃开的都是香茅烤鱼，你妈妈用香蕉叶来烤鱼的？
8: 是啊，我妈妈是用香蕉叶包住条鱼来烧的，跟香港那些吃开不同。
1: 香港的烤鱼多数是用盐包住来烧的，我们即刻介绍这个妈妈的拿手小菜怎么整先啦。

0: 妈妈的拿手小菜。香蕉叶烤鱼。在我心里面，妈妈的拿手小菜永远是香蕉叶烤鱼，即是爆泡。这道菜用香蕉叶包住整条鱼，慢慢烤到外脆内嫩，香茅、南姜和柠檬草的香味渗入鱼肉。不单止是泰国最传统的慢工出细货菜式，还可以唤起我对家庭大餐和聚餐的美好回忆。每次有节日或者全家齐日，妈妈就会在后院生火慢慢烤鱼，香气飘满整个后院，回到家一闻到就觉得心头暖晒，感受到妈妈用时间和耐心煮出来的深厚爱意。这道菜的主要成分都是新鲜食材，材料就有新鲜的鲫鱼或者鲈鱼、香茅、南姜、柠檬草、蒜头、盐、香蕉叶。食烤鱼不可以少了辣椒蒜蓉鱼露酱，这个酱由青柠、辣椒、蒜头和鱼露搞成。妈妈说酱要酸辣先衬到鱼的鲜甜，它的制作过程成为了我心中最珍贵的回忆。妈妈熟练地洗鱼，塞香茅、南姜和蒜头入肚，抹粗盐，这些动作好像它对我们的细心呵护。鱼用香蕉叶包紧，绑好绳，妈妈总会告诉我包得实先锁住香气。炭火烧到红，鱼放在上面慢慢烤，妈妈不断地翻面，边烤边闻味，慢慢烤才可以外脆内嫩。烤到蕉叶隆隆地，香气爆开，妈妈用叉试鱼的熟度，小心不会烤过火。熟透之后拆开香蕉叶，鱼肉白嫩多汁，香气直冲鼻。最后将整条鱼摆上碟，配辣椒蒜蓉酱和新鲜菜，热辣辣地拿出来，鱼皮金黄脆厚，仿佛妈妈的爱全部都烤入了这条鱼入面。每次吃到香蕉叶烤鱼，我总是会想起妈妈在炭火前守候的身影。她慢慢翻鱼，边烤边闻香，说好嘢要慢慢来，好似人生急唔嚟，但系用心做就出到最好嘅味道。佢成日讲起细个时阿嫲教佢烤鱼嘅故事，令简单嘅烤鱼变成满载世代情感嘅记忆。呢条鱼唔单止系晚餐，更系妈妈用时间写俾我嘅一封长长嘅情信。
1: 听完呢个香蕉叶烤鱼嘅做法，我都想试一下，唔知道香港啲泰菜馆有冇用香蕉叶嚟烤鱼嘅咧？
2: 我都未见过香港啲泰菜馆有噶。好啦，下一节翻嚟就有我哋嘅工作人员一齐试食大厨整嘅马拉盏炒通菜，同埋评分嘅噃，唔好走开啊！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HIV 又称为艾滋病病毒。HIV 感染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确定自己是否感染，可进行检测。除了致电艾滋热线，预约到卫生署诊所进行检测，还可以浏览 www.hivtest.gov.hk 并取自我检测套装，随时随地进行测试，十分便利。为健康着想，测一次 HIV。
3: 泰式炒河粉、
4: 椰汁鸡汤、
3: 芒果糯米饭，各式各样的泰菜都非常吸引啊！
4: 我哋一起进入
5: 泰菜主场，
4: 主持 Mitchell Brian。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我是主持 Brian， 萨瓦迪卡。
4: 大家好，我是主持 Mitchell， 萨瓦迪卡。
3: 今集上来和大家分享的嘉宾是 KP。
6: 两位主持好，萨瓦迪卡。
3: 刚才大超华姐整了个马拉盏炒通菜给工作人员试食，我们听听食完之后大家的评语和评分啦。泰菜主场，主场直击。大家好，我是泰菜主场的主持 Brian。 大家有没有兴趣试一试这味马拉盏通菜啊？
7: 有啊。
3: 那大家起快吃一下先啦。
7: 好啊。
3: 那来了，吃了。嗱，開頭就好有禮貌，而家就已經喺度好猴琴咁搶緊啦！你又搶，我又搶，都好難怪嘅，因為嗰味菜真係幾好味噶。哇啊！呢味菜都唔細碟噶喎，點解咁快就好似冇曬噶啦？嗱，你哋個口要停一停啦噃。資料收集完一，見你啱啱都食完，好似口嘴角仲黐住條菜嘅。你評一評呢味菜點樣啊？
8: 好有鑊氣啊！同埋咧，啲火爐啱啱好，炒啲菜好嫩。
3: 資料搜集完二，你又覺得點啊？我見你食得好開心喎、
9: 啊！買一盞通菜都係一定要夠火候啊、野味啊咁樣啊，都合水準。
3: 資料搜集完三咧，你又覺得點啊？我見你頭先搶得好快嗰啲係你最近嗰味菜喎、啊。
10: 咩有嗱、啊？我本身咧就好中意食通菜嘅，佢一上台咧，我覺得個擺盤好靚啊！當然啊，鑊氣好夠，同埋好驚訝嘅咧就係佢唔太鹹喎、啊，佢味道啱啱好，有少少辣，我好中意啊！但係佢個味道好優勝啊，所以我都唔。
3: 冚晒所有嘢，
10: 后生定老，我觉得好好味啊！
3: 到我哋个控制员啦，我见你头先都好专心食嘢。
11: 其实我就真系好专心喺度控制紧个录音机嘅，不过见佢哋抢嘢抢得咁快手，我都唔执输啫，及琴青夹翻住嚟试下。因为我个人咧就好中意食泰国菜嘅，呢、這个菜咧真系好啱我口味，佢辣得上嚟咧就啱晒香港人，因为香港人就唔食得太辣嘅，佢啲辣度啱啱好，啲味道都唔错，觉得啲味餸几好。
3: 得到大家的意見之後，而家當然要到我哋嘅主持話 Nuri 啦。
12: 唔好太辣，因為我都係泰國人啦，但係都食唔到咁辣嘅。佢適中啦，炒得好好，同埋咧個菜咧唔老啊，好好味。
3: 嘉賓主持二日覺得點咧？
13: 我本身咧就好中意食菜嘅，通菜更加係我最中意食嘅菜之一。嗱，今晚呢一個馬拉盞炒通菜咧，就真係要讚一讚啦！特別係鑊氣嗰方面，如果炒呢一種菜冇鑊氣嘅話，就真係唔好講話好食啦。而另外咧，馬拉盞佢本身嘅鹹香度咧，亦都啱啱好喎，而且味得嚟又唔會係嗰種死鹹喎。對於我嚟講，如果可以辣翻少少啦，咁就不得了啦。所以呢一道菜我真係非常之滿意。
3: 基本上我哋都非常之正面，都覺得非常之好食噶。聽完大家嘅意見，當然大家都要評分噶啦。咁啊，由1至10分，資料收集完一，
8: 我梗係俾8分啦。
3: 八分都相当高的分啊。咁资料搜集完意咧？
9: 呢味菜咧，大家讲得咁好咧，我冇理由话评佢两分噶嘛。我评佢，我跟资料搜集完一啦，我跟佢学嘢，我俾八分。
3: 哇，都八分。资料搜集完三咧？
10: 好巧啊，我一早谂咗应该系八分嘅。
3: 哇，大家都八分。咁啊，控制员咧？
11: 我就应该会俾高分啲，因为我真系好中意食泰国菜，所以我用啲碟菜我俾佢九分。
3: 主持话 Nuni 咧，
12: 我都系俾八分啦，味道佢 OK 嘅今日。
3: 嘉宾主持二咧，
13: 我会俾九分。
3: 其实呢个马拉疹通菜咧，真系一个好热门嘅泰国菜嚟嘅，好多人都好中意食嘅。
14: 相信听众都觉得非常之精彩嘅，咁我而家就想送翻首歌俾大家嘅。食完咗马拉疹通菜，好似有啲寡，咁我想加翻啲肉俾大家啦。咁我就想送翻首陶喆嘅宫保鸡丁。

0: 泰菜主场。
1: 大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泰菜主场》，由我 Brian 同埋 Mitchell 主持。
2: 今晚嘅嘉宾系 Podamas KP。KP 啊，你喺香港住咗咁耐咧，有冇一样香港嘅本地菜式你系特别中意嘅、特别难忘嘅咧？
3: 我最中意嘅本地菜式系罗汉斋，因为有个香港朋友带我去佛寺食斋，其中一样系罗汉斋。佢好多材料同埋好好食，
1: 我其实都间唔中都会食下罗汉斋嘅。咁我哋而家先听下罗汉斋嘅做法系点先。
4: 我最喜爱的香港菜，
2: 罗汉斋。罗汉斋系斋菜嘅一道名菜，但系罗汉同斋有咩关系呢？话说有一年观音诞，十八罗汉去咗一座观音。

0: 庙，大叫：
1: 饿死啦，饿死啦！
0: 观音像突然之间擘开咗只眼，跟住新鲜热辣嘅饭菜即刻就摆晒喺神台上面。十八罗汉食饱之后咧，仲将观音库里面嘅食物同埋布匹全部攞走晒。后来十八罗汉觉得咁样打搅观音咧，真系唔好意思啊，就谂到要送礼报答观音。最终佢哋就逐家逐户咁去化缘，将化缘得翻嚟嘅斋菜整成一个菜，然后就请观音食。呢、这个就系罗汉斋嘅由来啦。当然信不信由你。据讲喺乾隆三十八年，乾隆皇帝微服出巡，喺城隍庙参拜之后，就去咗旁边嘅隆顺素菜馆食罗汉斋，大赞好食。隆顺馆从此名扬江南，亦都引嚟其他素菜馆仿效。自此罗汉斋就成为咗南方素菜馆嘅一道必备菜式啦。时至今日，喺香港要食罗汉斋就话咁易啦，喺寺庙啊、道观啊、斋铺、酒楼、茶餐厅，甚至快餐厅都有得食，好似罗汉斋炒面咁。但系大多数都系唔正宗噶。顾名思义，十八罗汉揾翻嚟嘅菜，应该要集齐十八种材料先叫得到正宗。唔够数嘅最多只可以叫做上数，例如系鼎湖上数啦。正宗的罗汉斋咧，应该系要有齐三菇、六耳、九笋。三菇系蘑菇、草菇同埋冬菇，六耳系木耳、银耳、黄耳、玉耳、石耳同埋桂花耳，九笋就系芦笋、冬笋、金笋、无尾笋、北笋、吊丝笋、猪肚腩、菜笋同埋姜笋。但系有啲材料好似桂花耳、吊丝笋、猪肚腩太过冷门啦，要集齐咁多种材料咧，真系好难好难噶。就算集齐到，都要有好嘅厨师先得噶。呢道菜要好有耐性先做得好噶。首先要浸泡三菇六耳，每样材料嘅准备功夫都唔同噶，清洗嘅方式亦都唔一样。浸水量同埋时间嘅长短都唔同，稍有差错咧，就影响晒成个味道噶啦。大家一定要试一试呢一款独特嘅香港菜式丝哥。

0: KP 嗱，九龙城好似一个小泰国咁一个社区啦，过去会识到好多朋友，或者系有一啲泰国人嘅组织啊，甚至喺嗰度啊，系帮助泰国人又好，或者大家系聚会又好啊。
1: 系啊，我觉得一齐去帮手，有乜嘢事系泰国嗰边叫帮手乜嘢，我就中意去嗰边帮手啊，就开开心心帮手啊，啊有乜嘢帮手就叫噶啦，咁样都几开心。
0: 讲翻你以前咧，你嚟之前咧，对香港有冇咩特别印象噶？
1: 初初嚟咧，因为系嗰边泰国，中意睇香港戏啊嘛，好中意嗰啲诶郭富城啦、刘德华啦，个个都中意。啊！不如我嚟香港咧，可能好似系嗰啲戏嗰边，我就想过嚟试睇下香港点样点样，好紧张噶。
2: 你都嚟咗香港廿几年啦，喺嚟之前同实际生活之后，对你嘅印象有冇咩分别啊？
1: 初初嚟同埋而家都冇分别，系感觉我仲紧张，仲开心喺香港做嘢呢啲，我仲做耐过喺泰国嗰边添。
0: 嗱，咁你嚟嘅时候廿几年前啦，系未结婚嘅。
1: 我结咗婚系泰国人嗰边。
0: 哦，我结咗婚先嚟嘅。咁你而家咁屋企人咧过埋嚟定点啊？
1: 唔系，初初嚟我未结婚。
0: 哦，初初嚟未结婚嘅。
1: 我过嚟香港先见个女啊，跟住结婚。
0: 哦，即系嚟到香港就遇到都系泰国人嚟嘅。
1: 系泰国人。
0: 咁就喺香港结婚。
1: 系啦。
0: 当时是点咧？点认识噶？
1: 我点认识？因为过嚟初初，我喺香港就我都有啲泰国考学校，好似话 online 唔系 online， 好似喺出边自己学咁样，自己读自己学，跟住有度时间就去考试咁样。
0: 系读边科啊？
1: 系读嗰啲university 嗰啲，系香港都有，泰国想再自己读咁样，喺呢度都有得学。但是系自己学自己读咁样啦，到时间考试先去考试。
0: 咁就系呢个读嘅。

0: 过程遇到你的太太？
1: 是啊，跟住见到太太是这个学校。
0: 咁而家你系有冇细路仔？
1: 有两个。
0: 有两个啦。
1: 系两个女，大个女就结咗婚噶啦。
0: 哦，都好大个咯噃。
1: 我第二个女就而家翻学，12岁，系泰国嗰边。佢两个都系泰国。
0: 哦，喺泰国嗰边，唔喺香港。
1: 唔系香港。
0: 咁你咪要成日翻去咯？
1: 我就差唔多一年翻去一次。
0: 哦，咁少啊？
1: 贪攰都冇办法，因为喺呢度做嘢咁样。
0: 每次翻去几耐？
1: 每次就差唔多两三个礼拜，有啲差唔多一个月咁样。
0: 老板都俾你放成个月，咁唔错喎。
1: 觉得唔错。
0: 通常咩时间啊？过年啦，定系咩时间啊？
1: 就唔定啦，有啲新年，泰国新年，同埋其他就问下老板得闲先就 OK 咁样。
0: 咁佢哋都系泰国出世，香港出世啊？
1: 系泰国出世。
0: 喺泰国出世，咁你又冇谂住带佢哋过嚟啊？
1: 我都谂想带佢玩香港下，但系俾佢大年纪啲少少咁样，
0: 大啲先带过嚟。
1: 系啦，
0: 哦，有冇嚟过啊？
1: 未嚟过。
0: 哦，即系等你带啦，而家
1: 系啦。有得闲我就想谂带佢玩香港下。
0: 系咯，你话大嗰个都已经嫁咗咯。
1: 系啊，
0: 嫁咗你都仲未带人嚟。
1: 系啊，可能俾佢自己过嚟啦，大个女。
2: 你觉得香港社会对泰国文化嘅接纳程度高唔高呢？
1: 香港同埋泰国的文化，我想就 OK 啊，就几好啊。
0: 我成日听啲人讲啦，就一讲香港人就话：，哇，香港人好急噶，行路特别快噶。你觉得系唔系咁样咧？
1: 我谂就真系咁样啊。我而家之前系泰国，我做乜嘢就慢啲少少。我而家就系好似香港差唔多，我都快啊。而家因为赶时间有啲。但是我看有些好做嘢乜嘢应该是急这样就 OK 的，是吧？但是不如不要做嘢啦，行下行街休息就不用急的这个。啊，
0: 现在你看回你自己的泰国人会不会觉得喂这么慢的，你做快点啦，会不会有些这样的？
1: 都有些少少，但是做嘢就是差不多，他都不是说好好慢，但是多数有些行街啦，就是好慢的啦，他们。
0: 即系泰国人都比较悠闲少少啊，做嘢吓。
1: 系啦，系啦。
2: 你觉得喺香港做嘢嘅压力大唔大啊？
1: 我谂喺香港做嘢咧，就咪压力，但系多数都系老板就心急啲，有啲心急，但系做嘢就唔系辛苦咁样。
0: 系急啲。
1: 系啊，但系老板叫乜嘢啦？急咁样，快啲快啲，呢个系多数香港老板系咁样。但是做嘢嗰啲嘢咧，就唔係辛苦。
0: 頭先你講過啦，你工餘時間有時都會去九龍城幫下手啊。除咗啲之外咧，你有咩嗜好嘅？即係放假，你太太都喺度噶嘛？
1: 唔係，我太太都係泰國嗰邊，係做嗰邊做嘢。
0: 我即係睇住佢哋，一個人喺度。
1: 係啊。
0: 咁你有啲咩嗜好啊？即係會唔會話我中意打下波啊，或者去玩下其他嘢啊咁樣嘅？
1: 我休息我就去廟，我中意去廟。
0: 去廟。
1: 係啦，去廟打坐。
0: 打坐
1: 系啊，
0: 去边间庙啊？
1: 泰国庙系铜锣湾嗰度，我中意去嗰度打坐。
0: 边间庙啊？即系我又唔系好知喎。泰国庙，
1: 氹物界啊嗰啲。
0: 喺边度噶？
1: 鹅颈桥附近嗰度，但系佢系 building 啊，第二楼咁样啦。
0: 哦，
1: 唔系话做大庙咁样。
0: 即系唔系一座庙嚟嘅，系喺一个单位里边有啲
1: 系啦
0: 佛堂咁样嘅。
1: 系去做佛堂跟住打坐咁样，系啦，我中意打坐。
0: 我一打坐打几耐噶？
1: 半个钟，有啲一个钟，差唔多。
0: 嗱，咁打坐嗰时，其实即系你会系点噶？即系个人系好放松啊，完全系定系点样样噶？会
1: 打坐咧，第一就放松个心自己，跟住可以问自己做乜嘢啱唔啱咁样，就好似自己教自己咁样，跟嗰啲佛祖教乜嘢啱唔啱，就自己慢慢学睇下，跟住问自己咁样。
0: 其实使唔使学噶？定系自己？我走埋嚟坐低，我自己就得噶啦。咁
1: 唔系一定要学意思咪话读乜嘢？但系读嗰啲佛教啊，点样教做乜嘢？跟住学下，跟住谂下呢个啱唔啱？乜嘢分别？乜嘢唔同咁样咧？又有师傅教啱唔啱咁样？
0: 咁嗰个佛堂嗰度都会有啲师傅喺度嘅。
1: 系有师傅教。
0: 啊，咁你一去到嗰阵时，我又想打坐学打坐，咁佢又教你啦吓。
1: 系啦。
0: 咁你觉得每次打完？在有咩特别益处咧？定系个人系平静咗啊、清醒咗啊，定系点样咧？
1: 我就有啲，譬如你唔明白打坐系咩意思，得当系你坐瞓觉咁样。但系真正打坐咧，坐定跟住问自己今日做乜？

0: 乜嘢乜嘢唔啱，乜嘢琴日做乜嘢唔啱要改，乜嘢乜嘢乜嘢先好，自己开唔开心，乜嘢唔开心唔使做，乜嘢开心又继续做，跟住要改自己咁样。
1: 你喺香港嘅朋友系本地人多定系泰国人多啊？
0: 都系泰国九龙城读书嗰啲，系学校嗰啲啊，识多啲。
2: 香港人咧，对于接纳你泰国人咧，即系个程度高唔高噶？会唔会好热情？诶、哎，泰国人几好啊？咁定系话，诶、哎，泰国人嚟嘅，我真系唔系好想接触。你觉得系点咧？香港人？
0: 香港人就接泰国就高啲，佢都望泰国话啊，斯文啲，就好容易沟通噶啦。
2: 是的，其实我哋香港人都好欢迎世界各地嘅人嘅。咁好啦，今晚就好多谢 KP 同大家分享咗佢喺香港嘅经验啦。咁我亦都了解到，哦，原来去打坐系一件几特别嘅事情嚟嘅。
1: 如果各位听众对我哋嘅节目有咩意见，欢迎到泰菜主场嘅 Facebook 专页留言噶，写低你哋嘅意见同埋感想。
2: 好啦，下星期同样时间，请继续收听泰菜主场。拜拜。
0: 拜拜。

晚上九点，三个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涉及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拘捕两名男子。两宗案件一共检获约六公斤怀疑氯胺酮，还有约五公斤的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一共约340万元。其中一宗案件涉及一名从荷兰阿姆斯特丹经英国伦敦飞抵本港的22岁英国籍男旅客，海关在他的机舱行李当中检获约六公斤的怀疑氯胺酮。另外一宗案件涉及一名从泰国布吉飞抵本港的41岁中国籍男旅客，海关人员在他机舱行李当中检获约五公斤的怀疑大麻花。海关表示，两宗案件仍在调查当中。警方星期三到昨天在全港多区打击暴力罪案及三合会相关活动，拘捕116人，年龄介乎16到66岁。警方在行动当中突击搜查全港多个罪案交黑点以及怀疑非法场所，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伤人、勒索、自称三合会成员、藏有攻击性武器、经营赌博场所、在赌博场所内赌博等罪名拘捕超过100人，包括一名非华裔男童。行动当中检获毒品、烟草还有攻击性武器等。警方重申，打击三合会活动是警务处处长首要行动项目之一，会继续加强情报搜集以及适时做出重点执法行动，以打击暴力罪案、三合会相关活动以及其收入的来源。香港新闻博览馆举行讲座，讨论气候变化情况。香港天文台前台长、香港科技大学环境及可持续发展学部客席教授陈自明就表示，近十年全球平均气温加速上升，2024年全球平均气温比工业化前水平上升 1.55 度，而疫情期间全球碳排放量只轻微下跌数个百分点，但目前仍在上升，2050年达到碳中和有一定的难度。他又提到，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全球各地气温异常，出现干旱和水灾。而世界气象组织已经预测今年6到8月发生厄尔尼诺现象几率是80%，情况或会持续到11月，降雨会比正常要多。至于厄尔尼诺令海水温度上升，热带气旋或比较少进入南海，但会有较多的超强台风出现。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

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封锁，更正是解封全国道路。此举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以及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的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通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的物资运输。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同意停火。美国有新闻网站就报道，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分别有前往瑞士会谈的行程或计划。事态发展或表明美伊双方都打算展开旨在达成永久停火的技术性谈判。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偏北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以及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

0: 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劳工处展翅青年就业计划举办青年招聘日呀！
2: 我知道，6月24号在旺角麦花臣场馆举行，为15到29岁、学历在副学位或以下的青年提供在职培训，职位空缺。现场有就业讲座、课程介绍，还有内容创作者邓丽英、朱百熙和跳高运动员杨文蔚分享他们追寻职业发展的故事呢。
0: 劳工处网页 yes.labor.gov.hk 有详情呀。
3: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而家嚟到晚上嘅9:06。继续今晚我哋嘅 CIBS 节目时段，为你播出嘅系《听城记》港股星说第12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由而家到晚上11点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点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7: 大家好，我是 Tim。是一位失明的音乐人，平时我会用耳仔听世界，我喜欢用声音去记录这个城市。
4: 香港电台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听城记港股星说，今天我们会带大家去
8: 新娘潭
9: 夜戏惊魂。
10: 阿师，应该系呢度啦，你行快啲啦。
11: 你等埋我先啦。
12: 喂，你哋两个女仔鬼鬼祟祟喺度做咩啊？
10: 冇啊，我哋嚟探险啫嘛。
12: 你夜妈妈，你两个女仔小心啲啊。喂，收工。
11: 琪琪，系咪有女人喊紧啊？我都话唔嚟噶啦，
10: 唔系，可能系猫头鹰，或者系嗰啲风声啫。
11: 但传说中新娘潭嘅夜晚，
10: 你睇一睇啊，
11: 你唔好讲嘢住，一齐听一下。
10: 唔系啊嘛，真系咁晚？
11: 我只用烧腊就得，红色鸡啊！
10: 唔使惊，我哋睇清楚先。
13: 收收我哋啲
11: 嘢。佢哋真系流紧气啦！
13: 我加翻就受磨啊，有死罪啊
14: ！Cut！ 唔得唔得唔得，小月，你嘅声要凄厉啲，再哭腔啲。
15: 收到导演。
16: 仲有啊，你嗰对眼嗰啲血啊，而家个新娘啊。是撞伤的眼啫，你搞到人好像服毒七孔流血咁嘅。
10: 哦，原来拍紧戏咋嘛？
11: 咦，头先嗰个新娘是男人嚟噶？
15: 你估我想嘅咩？唔够不值系咁噶啦。
16: 两位小姐啊，唔好意思吓亲你哋，我哋喺度拍紧一套微电影，叫做《新娘的选择》。
15: 我头先咧唱紧嗰首咧系哭嫁嚟噶，练咗好耐噶啦。你哋觉得系咪好逼真啊？
10: 系啊，搞到佢以为撞鬼啊！哦，原来你哋拍紧戏。
11: 你哋做咩咁夜嚟拍戏嘅？你哋唔惊嘅咩？
16: 唉，我哋就系要呢啲感觉啊嘛！
14: 全部放低。
10: 咁你呢套戏系讲咩噶？系咪拍《新娘潭》嘅传说啊？
16: 传说大家都知啦，我拍嚟做乜嘢？戏名都话啦，新娘的选择嘛，咁就梗系拍假如

0: 新娘有得揀，咁会系点呢？
1: 吓，咁系点啊？
0: 嗱，你哋理解嗰个传说系新娘跌落潭死咗嘛？但系咧，我读历史嘅时候咧，就发现到一样嘢啦。旧阵时嘅女性咧，好多时候咧都系冇选择权嘅，所以我想创作一个新嘅版本，新娘喺出嫁嘅路上逃走咗，然后遇上咗帮佢嘅人。
2: 阿导演，但系你安排条咁嘅裙，咁棘脚，点走啊？
0: 喂，嗰阵时出嫁，个个都系咁着噶啦，
2: 怪唔知得佢哋出嫁嗰阵时要喊苦喊忽啦。我啊着住呢条裙啊，先至感受到几重啊，唔系件衫重啊，唔系条裙重啊，而系嗰种冇得拣，对未来未知嘅不安，嗰种压力啊。
0: 咁所以我咪喺戏里面要俾翻新娘有选择咯。
3: 系啊，我同意啊，人系应该有得拣嘅。但系导演，你怕唔怕人哋话你扭曲咗个民间传说呢？
0: 梗系唔怕啦，我而家系喺度拍紧一个人嘅故事嘛。传说就系令到嗰个地方系有名气啊，但系只有人嘅故事先可以令到嗰个地方有灵魂噶嘛。嗱，以后啲人呢嚟到新娘潭呢，就唔再谂起只女鬼噶啦，就谂起我呢个导演，同埋一位好有勇气做选择嘅女性代表。
3: 好啊，导演，咁你几时上映？记得话声我哋听，咁我哋一定要嚟捧场啦。
1: 我哋一定会嚟睇呢套戏噶。
0: 咁就好啦。啊，原来都天光啦。咁不如我哋一齐去饮茶咯。
4: 好啊，好啊。
2: 喂，咁我去攞位先啦。
5: 喂，前面睇路啊！
2: 喂，唔好意思啊，叔，唔该晒啊。
5: 哇，做咩啊？你系人定系鬼啊？
6: 系，都叫你落咗妆。

0: 哇，导演吓阿 Tim 新娘谈、啊，
1: 做咩阴声细气啊？
0: 你把声咪仲得人惊？
1: 哎呀，今日咧，即系我哋啱啱听完呢个广播剧咧，
0: 你把声正常翻得唔得？
1: 好好好好啊！好嗱，我哋啊今日咧，
0: 好辛苦，我跟啲听众都好辛苦啊！
1: 系我哋咧啱啱咧听完呢个广播剧咁啦，
0: 系啦，
1: 诶，琪琪同阿诗咁啊就吓，
0: 系啊，我哋请咗琪琪同阿诗上嚟啊，
1: 冇错，
0: 你好你好。
2: 你好啊，你好啊，大家好。
3: Hello，
0: 系其实阿琪琪咧就即系阿静啦，阿诗就系 Jessica 啦。
1: 冇错啦，
0: 多谢晒你哋参加我哋个广播剧嘅演出啊，非常好啊，演绎得。
2: 系多谢。
1: 系啊，咁啊，其实咧即系喺个剧里边啦，咁啊，我吓、啊、就其实就系嗰、那个吓。啊那个导演
0: 吓，系啊，
1: 即系
0: 唔够不值嗰个嘛，
1: 冇错
0: 嗱，其实咧，我谂呢个《新娘谈》呢集系几得意嘅，因为咧真系为咗要去《新娘谈》嗰度咧，夜晚啊就要去实地录音喎、
1: 啊，系、啊，
0: 系啦、啊，我哋嘅制作都好认真嘅，真系各位系嘛，
2: 系
0: 啊，记唔记得我哋嗰晚，
1: 我哋嗰晚啊，
0: 系啦、啊。都好夜下嘅，又唔係話夜到
1: 十點幾，
0: 係啦九點零啦，九點零，但係都好黑啦已經，
2: 係啊，
0: 係嘛？你哋嗰日咧有咩感覺啊？去嗰度有冇好驚啊？抑或好似你哋喺廣播劇裏面真係一啲都唔驚，因為好似阿詩驚啲喎，阿琪琪一啲都唔驚係嘛？
3: 我咧就本身好細膽，同廣播劇一樣都係細細膽膽咁樣啦。
0: 係
3: 係，
0: 咁你去到嗰度有咩感覺咧？即刻。
3: 我起初好紧张，有啲犹豫应唔应该行落去。
0: 系系啊，因为要有个楼梯行落去。阿 Tim 啊嘛，阿 Tim 都好叻噶，因为咧其实嗰个楼梯都唔容易行，阿 Tim 都系自己行落去噶。
1: 我系行落去嘅，咁听住即系一路行咧，咁就会一路有啲水声啦。咁沿住个水声行，系啦、
0: 啊，越嚟越接近个水声，因为个潭真系喺个楼梯底，
2: 系
0: 嗰个楼梯嘅底嗰度嗬。咁啊，阿静咧，我其实嗰日我发觉你咧系一啲都唔惊，就好似你嗰、那个
2: 系啊，
0: 嗰、
2: 那
0: 个角色
2: 系真似嗰个角色噶，原来都真系
0: 冲落去惊死。
2: 其实就。惊即系会觉得好，即系好静咯。
0: 系真系唔，
2: 但系就真系一盏，即系去到嗰度落啦，一盏灯都冇。
0: 系啊，
2: 一盏灯都冇。系啊。
0: 其实添嗰晚咧，我哋嘅声音设计师阿 Samuel 都喺度，因为佢要负责同你一齐收音啊嘛。
1: 冇错啊。咁诶，嗰晚我哋落到去嘅时候咧，都叫大家安静咗几分钟。咁啦，咁我哋就想收下水声啦，跟住有一啲嗰啲系咪叫做叢林嘅声音啦？即系
0: 系啊，我哋嘅脚步声啦，
1: 脚步声啦，系啊，
0: 系啦，
1: 同埋有嘅声音，
0: 系啊，好似有少少嗰个叫做蝉声啊，
1: 即系蝉声啊，嗰啲系
0: 一啲环境声咯，
2: 声音，
0: 系啊，都几得意嘅。即系其实啊，不过我咧嗰日发觉咧，香港郊野公园啦，即系新娘潭嗰度咧，其实嗰条楼梯都做得好好。经过我哋，你哋有冇见到有烧烤炉啊？
2: 有啊，有见到，
3: 系咯，
0: 都好干净咯，成个地方。
2: 喺左手边，
0: 系啊，
2: 都算大嘅。
0: 但其实落到去冇灯噶，系嘛？
2: 冇啊，冇啊，
0: 我哋都要用自己手机，
1: 用手机咯，
2: 佢冇灯。
0: 系啦，所以其实阿 Tim 咧有少少大路咁滞啊，帮我哋。
1: 唔好咁讲啦，即系因为嗱，我咧就其实无论落定上啦，我都系摸住侧边有一条。是不是叫做木啊？喺嗰啲系咪叫木咧？
0: 系啊，木手柄、啊。
1: 系啦，木手柄啦、啊。咁就一路行，咁就一路落。其实佢啲楼梯咧就冇 pattern 嘅，所以咧我会行得比较慢啊。
0: 系啊，有参差不齐，同埋有好似石仔嗬。阿诗嗰日咧，其实我记得阿诗咧行喺中间，因为我哋两边夹住佢嘅，即系阿 Jessica。咁咧，我哋都喺度讲。嗰、那個石仔地，好彩佢又冇落雨咗，係咪？
3: 如果唔係就
2: 落雨就
0: 係啦，嗰度就會好跣啦，真係
2: 危險嘅，係啊，
0: 係咯。咁我哋一路落到去嘅時候咧，其實嗰個水聲係真係越嚟越大嘅，
2: 越嚟越近，係啊，係啊。
0: 係啦，嗱，我知道嗰度咧有兩個潭嘅喎，係啦。咁你對於新娘潭嗰個傳說啊，嗰邊你有啲咩嘅，即係你有冇聽過？
1: 好似話係。 以前咁有个点讲啊，真系有个新娘跌咗落去嘛？我听到嘅就系咁多。
0: 传闻，
1: 传闻
0: 系啊，传闻跌喺个桥度，唔知点样
1: 喺个桥度跌落去，
0: 要经过嗰度，系咪出界嘅时候
1: 跣脚定系咩？定系总之，
2: 其实因为网上边佢系好多嘅唔同嘅古仔嘅演绎。
0: 是啊、
2: 但稍微最接近我只知道有一个咯，
0: 系、啊、我谂佢个名都咁样得嚟嘅，应该
2: 系、因为嗰阵时清末之后就因为呢件事就系起咗呢个名嘅，我所知系啦、
0: 啊。哦 ，OK， 咦，咁即系好似讲到好似真嘅一样。
2: 系啦、
0: 啊，阿诗有冇听过啊 ？Jessica
3: 有听过，不过
0: 我见你唔出声，系咪一路谂，因为好惊啊？
3: 有啲会想。
1: 嗰晚都好惊噶啦，其实
0: 系啦、啊，但系佢都好勇敢啊，其实，因为咧初初阿 Jessica。话啊，咁系咪一定要去啊？咁我哋话都一齐去啦。咁佢都好勇敢咁样就接受咗你邀请啊。
1: 嗰晚一路行，一落车跟住行，我问佢你系咪好惊啊？跟住佢又唔出声咗几秒，咁都有啲嘅，咁样。
0: 其实日头有冇去过啊？大家？
2: 我应该有去过嘅，我细个有去
1: 過，可能有噶，
2: 系有去过烧烤嘅。
0: 系咯，我就见嗰度啲烧烤炉咁靓，应该日头
2: 好多人去啊，因为其实夏天都系或者秋凉少少有多人去。
1: 学校会带去噶嘛？
0: 系啊，咁咧、有朋友我同一朋友分享啦，话喂，我哋成班人去咗新娘潭啊，咁咧啲朋友就喺度讲笑，有冇见到咩？我咧就见到有

0: 都蚊咯，
1: 系好多蚊啊，冇错，
0: 好彩冇其他小动物跑出嚟咯，
2: 又冇冇。
0: 阿Jessica 有冇？我记得你话喂，我好似听到啲声咁嘅喎。
3: 我系听到啲声，啲树叶声，就凝住有啲小动物会出现咯喺侧边。
0: 终于又冇啊！
3: 终于冇，
0: 终于系冇嘅。
1: 其实那个位置就唔使惊嘅，即系应该系喺新娘潭公路嗰度先系，即系。到而家都是最多即系唔同嘅事情發生嘅。
0: 啱，咁咧嗱，又講翻好似我哋嘅劇裏面啦，咁你哋兩位就識咗呢個導演啦，咁又喺佢個即係嗰個微電影裏面就即係講緊啊，其實即係當時嘅女性，咁呢位導演就好想用一個新嘅 approach 嚟去拍呢套微電影，咁你哋點樣睇呢件事咧？即系嗰阵时啲女仔都好惨噶，即系要咁样好似少少即系盲婚哑嫁噶嘛，系咪
2: 啊？系啊系啊，
0: 系啦，都好庆幸而家冇咁嘅嘢嗬。
2: 咁的而且确系嘅，我都觉得即系庆幸系生于呢个年代咯。
0: 系，
2: 因为你嗰阵时冇得拣，
0: 系
2: 啦，你
0: 即系父母之命，
2: 你都要逼住去，可能屋企贫穷或者对方家庭即系好啲，你都要嫁过去咁。
0: 啱啱啱。好，
3: 咁以前嘅歷史啦，咁好多家庭都係重男輕女啦，但係生於而家呢個年代，咁我諗男女都相對地比較平等噶。
0: 嗯，其實咧喺我哋咁多集嘅廣播劇咧，添，我覺得咧《新娘談》呢集咧係最得意啊，因為我哋咧即係其實集集我哋都要實地收音噶啦，只不過咧就係今次呢一集咧就真係要去到一個即係。好應該怎樣說呢，一個很陌生的，比較陌生的環境，
2: 即是偏遠的，
0: 是啦是啦，所以其實為什麼Tim，即是平時那些集數呢，就是Tim和Samuel自己出去啦，今次呢，他就拉大隊出去，
1: 沒錯，
0: 其實是，就是，是不是真的害怕呢？
1: 就，其實不是害怕的，只不過給大家一個機會，即是我們如果不去呢，今天我們坐不到在這裡聊天的，是不是？
0: 應該是有個好好的回憶的嘛，
1: 沒錯，
0: 其實都是的，很少有這樣夜探的一個地方，
1: 是啊，
0: 是的，我想日頭去和夜晚去的感覺不同，
2: 不同，
1: 有光就不同了，那件事
0: 是，即是日頭又不同，其實不如問一下阿靜和 Jessica， 你們其實呢，即對於香港郊野公園呢有什麼特別的印象的，有沒有成日去香港郊野公園的？
3: 那我呢，如果第一次去香港的郊野公園，應該都是旅行，小學啊，旅行去燒烤啦。咁大過咗咧，可能閒時就會去行下山啊，影下相咁樣咯。
0: OK， 阿靜咧，
2: 多嘅。由小學到中學都被屋企人帶去唔同嘅地方行山，同埋因為啲附近都有一啲嘅郊野公園噶嘛，所以都多嘅。
0: 哦，咁啊幾好喎！
1: 但我咧就其實過咗咁學校，即係小學啊、中學都可能少添啊。過曬呢啲時間，即係之後咧，其實都冇乜去行山啊，或者其實。郊野公園啊，咁都少去啊，係啊，即係所以你問我嗰晚係咪好驚，就真係唔係，我反而可能係會真係怕俾蚊咬或者怕攰多啲啦咁樣。
0: 咁你有冇覺得攰啊？行完，因為都好多樓梯㗎，我記得嗰晚。
2: 係啊，
0: 真係哦。
2: 係啊。
0: 咁所以嗰晚其實佢行好多路。
2: 因為係樓梯多。
0: 係啊，仲要上落，
2: 係
0: 咯，仲要轉彎嗰啲咁啦。咁，我覺得佢都真係幾叻，因為佢係自己一個人。咁樣行，我記得嗰晚咧，阿 Jessica 咧就好擔心，你哋兩個咧成日一個喺前，一個喺後咧，就驚佢向前碌或者向後碌咁啦。但 turn out 佢真係好似佢頭先話齋，揸住嗰個木咧行得幾好啊。係嘛？
1: 咁 so far 到而家都錄咗12集啦，都想問下你哋兩個咧，咁錄廣播劇咧有啲咩心得啊？
2: 我又唔敢講話有咩心得，不過就係每一次都同自己講，睇下可唔可以有唔同嘅感覺，或者真係嗰個嘅角色嗰個人物可以展現到俾觀眾聽到。哦，今次係第二個人嚟嘅喎，唔係同一個人啊咁樣嘅。
0: 係都要對角色係
2: 啊，對角色
0: 個係
2: 啦，係啊，係啊，呢個難嘅
0: 係嘛？即係
2: 呢個
0: 咧，
3: 咁我就有啲少少分享啦。咁就係譬如有啲演繹，有啲

0: 感情或者对白，平时好少讲嘅，譬如啲好愤怒嘅说话咧，咁又可以透过嗰、那个。即係好得意嘅位置，就係可以透過嗰個對白抒發咗平時唔會抒發嘅感受擺落去咯。
1: 嗯，啊呢、這個角度幾得意喎，
2: 幾得意啊！
1: 係啦，所以即係扮演其他角色嘅時候，有時就可以透過嗰個角色，係、嘛？啊呢個角度幾得意啊！添，
2: 嗯，
1: 真係。不過咧，我知道咧，其實阿靜啦，你自己本身應該係有參與過，或者你係有那個配音的訓練是吗？
3: 之前有參與過一個機構舉辦的配音訓練班咁樣嘅，係啦，同埋可能之前有參與過一啲比較系統式的話劇訓練，咁可能喺聲音上、演繹角色上都有啲了解咁樣咯。
1: 絕對係添啊，因為咧其實喺咁多集嘅廣播劇裏面咧，阿靜咧好多時候都會幫我哋去揣摩其他人唔同嘅角色添，
2: 係咪啊？
0: 係啊，嗰次咧阿靜咧就捉住我的手啦，咁又令我更加肉緊。
1: 係啊，嗰個感覺會好似喺
0: 係
1: 啦，即係
0: 身在其中咁。
1: 係啦，身在其中咁係嘛？
3: 嗯，係冇錯，因為有時好難，你就咁如果幻想唔到自己喺嗰、那個嗰、那個空間裏面，就要靠其他嘢去幫助。對方或者自己，
2: 冇錯啊！即係今日都好多謝你哋兩位上嚟啦。咁讓我哋再一次回顧，即係當晚我哋發生嘅事情，同埋我哋呢十二集嘅廣播劇嘅你哋一啲嘅分享。
1: 係咯，咁我哋再約去日頭去新涼頭宵夜食咧，
3: 好啊，好啊，好啊，
1: 一於咁話，好，多謝曬，
2: 多謝曬，
1: 拜拜。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3: Hello， 各位听众晚安，你而家收听紧系香港电台 AM 六二一社区参与广播服务时段。时间嚟到晚上嘅9:32，继续我哋今晚嘅 CIBS 节目，为你带嚟嘅系 Musical Story 第十二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4: 由而家到晚上11:，系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5: 从现在到晚上11:，是社区参与广播时段。节目由参与 CIBS 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的社区团体或人士制作。
6: From now to 11 PM, you'll be listening to programs made by community producers from the CIBS Community Involvement Broadcasting Service.

0: 晚上十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香港驻布鲁塞尔经济贸易办事处与贸发局以及推广投资推广署合作，在欧洲初创企业以及科技活动 VivaTech 2026期间举办一系列活动，支持香港科技初创企业开拓欧洲市场机遇。香港驻欧洲联盟特派代表翁佩文出席专题研讨会还有交流酒会，并且致辞介绍作为香港创新发展新引擎的北部都会区的最新发展，包括河套香港园区还有毗邻的新田科技城发展所带来的庞大机遇。他表示，香港创科生态圈聚集四大优势，包括顶尖科研实力和人才，充裕的国际资本，通往粤港澳大湾区创新科技集群的独特优势，还有连接全球市场的广泛网络，为企业提供全方位平台，帮助他们推动创新，拓展规模，并且拓展到亚洲以至全球市场。海关在机场侦破两宗涉及行李藏毒的贩毒案件，拘捕两名男子，两宗案件一共检获约六公斤的怀疑氯胺酮以及约五公斤的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大约合共340万元。海关表示，两宗案件仍在调查当中。警方星期三开始至昨天，在全港多区打击暴力罪案还有三合会相关活动，拘捕116人，年龄介乎16到66岁。警方在行动当中突击搜查全港多个罪案黑点以及怀疑非法场所，以涉嫌贩运危险药物、伤人、勒索自称三合会成员、藏有攻击性武器、经营赌博场所、在赌博场所内赌博等罪名拘捕超过100人，包括一名非华裔男童。行动当中检获毒品、烟草以及攻击性武器等。警方重申，打击三合会活动是警务处处长首要行动项目之一，会继续加强情报搜集，还有适时做出重点执法行动，以打击暴力罪案、三合会相关活动以及其收入来源。黎巴嫩民防总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当地民防人员今天上午开始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野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经将16名的遇难者遗体和12名伤者转送去医院，并且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报道，以色列今天凌晨开始对奈拜提野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以色列国防军就发声明说，从今天凌晨零时开始，黎巴嫩真主党向黎南作战以军士兵发射超过50枚的发射物，有关袭击违反停火协议。为清除威胁，以军打击黎南数十个真主党军事基础设施和武装人员等目标。关注一下六合彩角逐方面结果，角出来号码是5号、7号、10号、15号、16号、41号、46号。头奖二奖没人中，三奖有57.5注中，每注奖金派彩61800元。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偏北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以及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录得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

0: 晚上11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够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拓宽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丽景村昨天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内昏迷，这一名的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汉形容事件属于悲剧，会检视关爱队探访机制，包括与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工作及不容缓。孙玉汉说，去年七月开始，当局和房屋署等合作，透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高风险住户，并且由关爱队开展首轮的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经转介当中大约13000户给社福机构跟进。政府正在就本港首份5年规划咨询公众，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小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收到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也举办2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及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3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的改变，香港发展不能脱离国家和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也很重要。谢小华指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还有字眼和施政报告相似时候的回应，重要的事情多讲几次，指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下棋做比喻，施政报告和预算案是下棋的过程布局，期间要因应对手的套路的解释。教育局早前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在推进人工智能或中小学数字教育落实过程当中，教师最关键，所以提出现有3年150小时进修当中拨出30小时做人工智能相关的培训。蔡若莲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北都大学城的发展规模从原本100公顷扩大到1000公顷，希望在资源发展或是制度方面推动更多跨院校合作或是交叉学科发展。警方在机场拘捕一名26岁内地男子，怀疑他和过去多月在马鞍山发生的3宗盗窃案件有关。他被暂控1项的入屋犯法罪，下星期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天气，一股偏南气流正在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在下午8点，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雅浦岛之西北偏北约6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晚还有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及明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明天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2-3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6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和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安仔， 考完试长假期有什么打算？
5: 找份兼职做，见见世面，也挣点零用钱。
4: 找工作也得考虑工作性质和环境。去年就有同学因做暑期工受伤，我们没有受过正式训练，危险的工作绝对不适合我们。
5: 为了一份一两个月的工作终身抱憾，可真不值啊。
4: 对呀，有问题可以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个明白。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尚中报道新闻。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下午有海关官员执勤期间，怀疑遇袭受伤，海关拘捕一名男子。警方下午六点多接报，指被捕男子在入境大堂被海关人员截查期间未有合作，期间袭击一名海关官员，两人事后均受伤，需要送院治理。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就成立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征询委员意见。局方计划今年第四季就有关先导计划向财委会申请拨款两亿元的非经常开支承担额。政府计划在获得财委会批准拨款过后，在今年内推出先导计划，另外也会在今年内公布北部都会区城乡共融指引。警方在机场拘捕一名26岁内地男子，怀疑他与过去的多月，过去各多月在马鞍山发生的三宗盗窃案有关。他被暂时暂控一项入屋犯法罪，下个星期在沙田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4月26号到本月3号期间，一共接获三宗报案，分别指马鞍山渥太街一号两个单位以及大水坑村一间村屋，怀疑遭人入屋盗窃。经过初步点算，三宗案件共损失总值约736000元财物，包括金器首饰、现金等。经过深入调查和翻查闭路电视之后，警方昨天在机场拘捕这一名男子，行动当中检获他的流动电话装置以及衣物。黎巴嫩民防总局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当地民防人员今天上午开始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持续进行疏散和救援行动，已经将16名的遇难者遗体和12名的伤者转送到医院，并且将47名居民疏散到安全地区。黎巴嫩国家通讯社较早时候报道，以色列凌晨开始对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造成多人伤亡。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一股偏南气流昨天影响广

0: 东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2度左右。此外，副热带高压脊昨天逐渐覆盖南海北部，预料会在未来两三天为华南带来晴朗还有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昨天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米克拉。在昨晚的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路德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香港电台本节新闻为您播报完毕。
1: 听 AM621，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62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的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试验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等创新要素的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没有同学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
5: 就是雨势很大，跟今天早上一样，我一不小心还踏进水洼，可能是垃圾、油污和建筑废料阻塞了渠道，造成水淹。
4: 那该怎么办？
5: 未雨绸缪，时时保持渠道畅通，发现渠道淤塞就拨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只要大家都帮忙，渠道就自然畅通无阻。
6: 渠道要畅通，合作定成功。

0: 你游车河啊
1: ？No。
0: 同你跳翻拍舞啊
1: ？No。

0: 你发嚟了。
1: 我唔发。
0: 你唔发嚟，我做人仲有咩意义呢？人哋咁伤心，难为你仲笑得落。

0: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麦上中报道新闻。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称是由于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首相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的平民伤亡，加上美国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称是对敌方背信弃义的行为的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有关的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的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安全无阻，全日共有55艘的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往全球市场。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有官员在执勤期间怀疑遇袭受伤，海关拘捕一名男子，警方傍晚6点多接报，指被捕男子在入境大堂被海关人员截查期间未有合作，期间袭击一名海关官员，两人事后均受伤，需要送院治理。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就成立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征询委员意见。局方计划今年第四季就有关先导计划向财委会申请拨款2亿元的非经常开支承担额。政府计划在获得财委会批准拨款过后，在今年内推出先导计划，另外也会在今年内公布北部都会区城乡共融指引。当局在文件当中表示，建议透过先导计划资助非政府机构推行城乡共融项目，包括可资助复修或是改造私人土地、建筑物，比如村屋、祠堂、书塾等，并且用作推广文化、历史、旅游价值以及财务可持续的项目。举例，指改装村屋成为驻村艺术家场所、乡村文化展馆，

0: 局方提到，为财务可持续项目内可以有产生收入的元素，比如14旅馆、书店或是零售商店等。当局建议现阶段将每个获批项目的资助上限定为1000万元，项目需要持续营运至少3年。香港驻布鲁塞尔经济贸易办事处与贸发局以及投资推广署合作，在欧洲初创企业及科技活动 VivaTech 2026期间举办一系列的活动，支持香港科技初创企业开拓欧洲市场机遇。香港驻欧洲联盟特派代表翁佩文在出席专题研讨会时候致辞，介绍作为香港创新发展新引擎的北部都会区最新发展，包括河套香港园区以及比邻的新田科技城发展所带来的庞大机遇。天气，一股偏南气流昨天影响广东，本港昨天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到32度左右。此外，副热带高压脊昨天逐渐覆盖南海北部，预料会在未来两三天为华南带来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此外，位于西北太平洋的热带低气压昨天早上增强为热带风暴，并且命名为米克拉。在昨晚的11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5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天大致天晴，日间酷热，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听 AM 六二一，
2: 听生活，听精彩。
1: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3: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但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从今天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调低，多谢合作。

Yo, yo, check it out. 开车记得要用心，交通标志要当心，车辆距离要保持，撞到可能就太迟。越线时要瞻前顾后，道路工程就在左右，看到工程指示牌，小心不要开太快，开太快。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0: 92.1，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6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张着嘴不。

0: 听 AM 六二一，
1: 听生活，听精彩。
0: 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谱出生活精彩。
0: 月夜月逍遥，
1: 司徒天籁。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说是由于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当中的首项承诺，以及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伊朗武装部队的声明说，以方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发动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加上美国没有履行有关谅解备忘录当中的承诺，因此伊朗决定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禁止船只通行，说是对敌方背信弃义的行为第一步回应，强调如果相关军事行动和侵略行为继续，伊朗将会采取进一步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其后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无阻，全日一共有55艘商船通过，将大量货物和超过1700万桶原油运到全球市场。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证实，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计划当地星期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这个议题上拒绝美国，因此导致民望下跌。特朗普在贴文表示，美国每年投入几千亿美元保护意大利及其他北约盟友，但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批评是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特朗普又宣称，梅洛尼想同美国修补关系，以重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回应说，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说自己的支持度并不取决于与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呼吁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回在自己的支持度上。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凌晨两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由2026年1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的法定假日是复活节星期一，即是今年的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 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今晚只得你共我的晚上，又是一个星期一次的音乐约会。来到2026年6月21日，一个星期六的深夜，一个星期日的清晨时分，有别于过往的日子，今日这一刻这一秒是刚刚踏入父亲节的时间。

其实《父亲是》第一首想起关于父亲的歌曲呢，莫过于这一首 Eason 陈奕迅的《单车》了。但是表面上呢是很温馨的，是那小时候可以坐在爸爸的单车后座，但实际上他是说亚洲父母那种含蓄和拘谨。电磁人 Wyman 希望这个单车上面的爸爸可以给多些父爱他。

小时候望到爸爸的身影，仿似一幅高墙咁样，身高高我哋好多，身形比我哋健硕好多。坐喺佢嘅单车嘅后面，我哋会觉得佢系非常之咁伟大。但系呢一份嘅伟大，可能喺亚洲嘅家长嚟讲咧，甚至乎系有一种嘅隔膜。呢种嘅隔膜，去到大个少少，去到青春期嘅时候咧，会开始埋怨啊，会开始反思点解佢嗰阵时可能唔够温柔，或者系唔够多嘅支持。但系当你再大啲嘅时候，去翻当时爸爸妈妈相约嘅年纪，会慢慢发现，其实父母当然唔完美，因为佢哋都系第一次做人嘅父亲。

在我们眼中，父爱是伟大的，而这份伟大呢是加了一点的含蓄，即他会默默地为你付出，默默地守护这头家，但从来他去守护这头家的同时呢，是不会希望有什么表扬，不会有什么的要求，即是希望你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这样他就会心满意足的了。试下你到凌晨2:21先揀了3首歌同大家打声招呼，并且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周折。
1: 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

0: 小时候望住爸爸饮住一啖苦涩嘅啤酒，流住向汗水去养家，而自己呢就可以饮住一杯甜甜嘅汽水。到长大成人之后呢，小朋友嘅自己大过咗之后呢，都终于走入咗成人嘅世界，饮返当初爸爸饮嘅苦涩嘅酒，先至明白原来嗰阵苦涩背后呢係好多好多沉重嘅生活担子。一首将父爱辛酸具象化嘅作品，嚟自伊健嘅爸爸的汽水。跟住落嚟呢，想听你由呢一位歌手自己亲自介绍自己嘅作品。
1: 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觉得爸爸总是好严肃，好难跟他说心事。小时候每个周末，爸爸都会骑着车带我到一个从来没去过的公园玩，但是不知道为什么，长大后我们几乎不讲话了。爸爸从来没有称赞过我，我也从来没有说过我爱他。但是幸好在爸爸走之前，我们都说出了心里话。我永远忘不了某一天，当我要从医院病房离开前，爸爸突然叫住我，沉默了几秒，对我说：你要加油哦。我点点头，转身后眼泪再也停不了。后来我写了一首歌给爸爸，录下了 demo， 这样放给他听。

在开头他用 VO 心情读出了这首歌的来源，他问到不知道你们跟他是不是一样觉得爸爸呢总是非常非常的之咁严肃，好难呢可以当面咁样同佢倾心事。但明明小朋友嘅时候呢，每一个嘅周末呢，爸爸都会好用心机骑住一个单车啦或者摩托车带佢去唔同公园去玩。但大过咗之后呢，慢慢就变得不善言辞，好少去讲嘢。终于喺病床面前呢，两父子终于和解，讲低咗心底嘅说话，希望自己长大后可以继续成为佢最骄傲嘅一个儿子。同你听咗嚟自苏打绿嘅呢一首作品，名字叫做《小时候》。继续多几首关于爸爸嘅作品，继续送俾你。

同你听咗好多首关于爸爸嘅作品，唔知边一首嘅歌曲咧最勾起到你对爸爸嘅回忆咧？喺黄海芹嘅一个演唱会咧，偶然认识到佢呢一首嘅作品，佢咧就系好真诚、好私密咁样咧，分享咗自己爸爸嘅故事啊。由佢自己包办作词同埋作曲啦，讲到话佢自己住嘅屋咧可能比较细，而同学有嘅嘢咧就自己都冇啦，就嫌自己爸爸嘅私家车咧有啲残旧，又话到200尺嘅屋企咧，一家人六个人咧都系住得唔够，所以咧好多好多童年嘅回忆写落去，终于好想恨大过，但系大过咗过后，终于自由啦。去到自由嘅时候，先至想翻起，可能当初200尺嘅家咧，已经系自己最幸福嘅时光。黄海芹，我的爸爸。

同你听咗两首嘅英文作品。分别系上一首有 Camila Cabello 嘅 First Man， 即系啱啱嗰首话第一位男人爱佢嘅咧就系爸爸啦，跟住有 Out City 嘅呢一首 Not All Heroes Wear Capes 啊，即系话唔系每一个英雄咧都会披住斗篷嘅，讲嘅就系我哋嘅英雄爸爸系唔需要着斗篷嘅。

0: 父女之后呢，我哋有经典嘅父子嘅歌曲啊，喺呢首 Cat Stevens 嘅 Father and Son。
1: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或且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预计很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举行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两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巴基斯坦外交部亦证实，巴方代表将以调解人的身份参与计划当地星期日在瑞士举行的伊美技术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说对方在阻止伊朗获取或研发核武器这个议题上拒绝美国，因此导致民望下跌。特朗普在贴文表示，美国每年投入几千亿美元保护意大利及其他北约盟友，但意大利拒绝向美方开放机场用于相关军事行动，批评是造成巨大的后勤不便。特朗普又宣称梅洛尼想同美国修补关系，以重振自己的支持度。梅洛尼回应说，特朗普持续的攻击毫无意义，说自己的支持度并不取决于同特朗普的关系，而是取决于他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呼吁特朗普将注意力放回在自己的支持度上。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个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去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八男四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往四间医院治理，其中两名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与疑犯相关的讯息。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做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以及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透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的运输。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凌晨两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

0: 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 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5: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主持雷伟涛。

新闻简报之前的一个小事，跟你听了很多关于爸爸、关于父亲的作品。而新闻简报之后的节目第二小时呢，也是不例外的。今晚也是刚刚踏入父亲节的时候，兔仔呢也是悉心预备了一些关于爸爸、关于男人的辛酸，想分享给大家。虽然呢，你的爸爸和我的爸爸呢是一定不一样的，甚至乎同歌手啊、填词人的爸爸都是不一样，不过希望今个晚上藉住他们的旋律、他们的歌词，甚至乎是我的一句说话，可以令到你回想起你的爸爸各种父爱的伟大。藉住今天的日子，可以的话就约爸爸吃一餐饭，或者 send 个信息给他，希望他身体健康，父亲节快乐。

听到佢嘅歌词，听到佢嘅歌声，有冇令到你翻去童年时嘅感觉呢？仲记得细个嘅时候咧，多数系爸爸定系妈妈照顾你多啲嘅咧？兔仔自己咧，多数都系由妈妈照顾嘅，因为爸爸都系负责要出去工作啦，亦都系比较忙碌嘅存在。但系妈妈咧，好细个嘅时候咧，都会教导我，爸爸咧先至系一家之主，所以可以嘅话咧，我哋都会尽量等埋佢翻去家中食晚饭啊！谂翻起童年嘅时光，谂翻起自己而家大个咗少少，希望都可以讨好报答爸爸。

小时候嘅我哋咧，梗系懵懵懂懂，好多嘢都系唔知道、唔清楚嘅，好多嘢都系后知后觉。例如话，点解当初会问啊？点解父母冇买我最心爱嘅玩具俾自己啊？或者点解唔可以晚晚都系大鱼大肉啊，有鲍鱼有龙虾啊？又或者点解可能爸爸翻到屋企嗰时个样好攰，或者系有啲愁眉苦脸嘅咧？去到大个咗先发现，原来养育一头家系真系实在唔容易。但系好庆幸嘅系，知道父母当初已经系将最好嘅一切咧都俾咗我自己啦。

虽然父母呢冇可能亦都系冇办法陪伴我哋走过自己嘅一生，总需有独行嘅时间，但系我希望独行嘅时间唔好咁快嚟到，俾多啲我哋可以开心相处嘅时光。

分别同你听咗两首自己好鍾意关于父爱嘅作品。首先有阿 Lam 嘅追忆，跟住有啱啱 Danny Summer 嘅呢首空凳。喜欢佢哋嘅原因呢，除咗因为旋律好听之外呢，更加因为歌词背后嘅意思係非常之咁重要。好多时候我哋都係后知后觉，但愿我哋呢一刻有能力嘅话，有时间就唔好爱得太迟。

同你听多咗一首作品咧，系记挂住我哋，或者俾一个好沉重嘅教训我哋，就系、是、叫我哋唔好爱得太迟啊！嚟自古巨基古 Sir 嘅《爱得太迟》，但愿喺我哋忙碌嘅生活入边，都唔好忘记咗对伴侣、对父母嘅。

时间嚟到凌晨3:30，睇一睇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83%。希望今晚陶仔选择嘅歌单可以令到你感受到父爱，亦都系感受到爱嘅伟大同埋佢嘅魔力嘅。

首歌手将自己埋藏已久嘅心事咧，挖咗出嚟分享俾大家听。一首关于父女和解嘅歌曲啊，讲到咧就系万芳咧话自己嘅爸爸咧，因为可能以前系当兵咧，一个比较传统嘅军人嚟嘅，同埋可能原来爸爸小时候咧都系受过一啲嘅情伤咯，所以唔系好识得点样去爱人，唔好识得点样爱人嘅爸爸咧，就可能态度咧就比较严厉啦，可能加埋好似有啲军训咁样，就令到万芳咧长大得不是太愉快，但系去到大个咗，佢都后来明白到原来爸爸都系想同佢拥抱，都系有爱嘅存在。

嘅经济支柱，亦都系当初佢应该系有份做呢个选择咧，系决定生咗我哋出嚟，所以都要用郭富城嘅呢一首《强》咧，送俾普天下嘅父亲，祝佢哋父亲节快乐啊！而我觉得咧，喺每个男人或者系每个父亲嘅背后咧，都系藏住一个少男心嘅，包括系小朋友嘅时候，或者系所有男仔细个嘅时候咧，都想吸引异性嘅目光啊！

0: 算了，回家吧。
1: 我觉得在强劲的父亲的背影之下呢，其实大部分的强劲父亲的内心呢，都是存在一位很小很小的彼得潘，或者是一个充满着童心的男孩子。包括去到而家廿几岁的我，都是保持着呢一个嘅内心，是好想型啊，好想威俾人哋睇，好想觉得自己最劲的一个孩子气啊！听我任贤齐嘅《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2: 说我让你看不清楚。

有一个脆弱想赢的小朋友，慢慢变成一个懂得顾家的男人。我认为当中呢，必须是因为我们慢慢学习了要照顾自己和要照顾他人。作为一个男人，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家庭，在保护自己的儿女之前呢，我们必须要保护自己的伴侣。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阿公苏永康的作品。

0: 咁我哋听过好多关于父爱嘅作品，好多都系围绕住可能爸爸系比较沉默寡言，希望有更加多嘅父爱可以俾到自己。而啱啱呢一首 MC 张天赋嘅歌曲咧，我觉得就可以俾到一个答案我哋嘅，就讲紧点解可能咁多嘅爸爸或者系典型嘅父爱咧，都系可能系比较沉默嘅，可能就系正正就因为男人点可以咁样噶？点可以有汗水之余又有咁多嘅泪水呢？好多嘅辛酸要自己去背负，我哋不求人哋嘅理解，最紧要就系做好自己。社会咧对男仔有好多呢一啲嘅睇法嘅，我觉得呢啲就系正正男人或者系父爱点解会咁严肃嘅原因之一。
1: 在我年少的时候，身边的人说不可以流泪。

收录喺《男人的爱》嘅专辑入边啊。自己觉得呢一首歌咧，都系好好咁样呼应到今个晚上嘅主题嘅，睇提我哋其实坚强嘅父亲、伟大嘅父爱背后咧，都系一个脆弱嘅小男生。父亲节咧，我哋都要好好感谢爸爸一路对我哋嘅照顾，但更加多嘅系咧，我觉得可以系知道同埋了解，其实爸爸都系一个有情感、一个有血有肉嘅人啊！多谢佢嘅无私嘅付出，多谢佢抑压咗自己内心嘅情感，为嘅咧都系为咗我哋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巴基斯坦传媒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启程前往瑞士。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表示预计好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瑞士外交部就表示，将会继续提供低调而可靠的环境，推动美伊会谈举行。玻利维亚总统帕斯宣布当地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帕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已经下令实施紧急状态，解封全国道路。这样做不是要剥夺正常秩序，而是要恢复秩序。近期因为经济形势恶化以及燃料短缺问题加剧，玻利维亚国内抗议活动持续升级，示威者透过封锁道路等方式阻截食物和燃料等物资的运输。美国芝加哥发生枪击案，最少12人受伤。芝加哥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去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八男四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往四间医院治理，其中两名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与疑犯相关的讯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是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需要。陈国基又说，政府并非没有了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元。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天气方面，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广东，同时副热带高压脊覆盖南海北部。热带风暴米克拉已经增强为强烈热带风暴。凌晨两点，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而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

0: 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西部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三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5: 做老板的最开心就是请到好伙计。早前经劳工处请了位残疾人士，做嘢唔止用心，仲好专心同细心添。残疾人士各有所长，善用佢哋嘅才能，咁就双赢啦。雇主透过劳工处就业展才能计划请残疾人士，仲可以有津贴添。相见共融，用心展才能。想知多啲，打27554835啦。
6: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嚟到呢个夜色消沉嘅时候啊，亦都系新闻简报之后咧，嚟到去凌晨嘅4:12，可以话系一个唔早亦都系唔迟嘅时间。听埋呢首张立基嘅《夜消沉》咧，可话系最合适不过啊！亦都系照样道理啦。凌晨4:00之后呢一个嘅小事咧，将会系桃仔拣来当年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作品啊！咁我同你翻开嘅系1989年嘅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嗰啲星期冠军咧，桃仔最爱啊！分别是第一首张立基的《夜消沉》，跟住同样是快歌作品。

时间嚟到4:17，先用张立基嘅《夜宵寻》加埋妹姐梅艳芳嘅《黑夜的炮》开始咗我哋节目嘅下半部分啊！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啊，一个4小时嘅音乐节目，有快歌，有慢歌，亦都系尽量有中英文歌啊！

同你听咗 Shelly 星空下的恋人，同埋啱啱有 Sandy 嘅另一首作品《一分钟都是一分钟恋爱》啊！跟住同你搭紧呢一条时光隧道，翻翻去1989年时候嘅香港。呢两首作品有冇令到你谂起嗰个霓虹闪烁、男男女女喺都市入边寻爱嘅感觉呢？

唔知关唔关80年代尾90年代头呢，亦都係香港经济起飞嘅时候啊。翻开返当年嘅冠军作品呢，其实好大部分呢都係一啲轻快歌为主嘅。可能係正值都係 disco 年代比较兴起流行嘅时代，亦都係大家可能需要放工之后多啲舒压嘅一个时代。继续同大家分享多一两首嘅快歌作品，先有草蜢嘅《红唇的吻》。

雖然兔仔自己並不是一個跳舞很厲害或者節奏感非常強的人，但自己都是很喜歡聽著這些 dance beat 的作品，好像跟著音樂去擺動自己的身體，好像時間會慢慢慢慢流走得很快，就好像按下按下，哇，原來眨眼已經是來到4點33分了。首先提你啦，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继续我哋1989年嘅时光隧道啊。

1989年除了是歌坛有很多精彩的作品之外，其实是电影啊电视剧呢亦都是有非常多的精彩作品的。包括这一套的电影是《亚郎的故事》，近来《亚郎的故事》的主题歌曲《亚郎恋曲》来自歌神 Sam 虚许冠杰的作品。亦都是除了歌曲之外呢，节目来讲都是非常好听的。还记得倪炳郎先生这位前辈在我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担任我们的导师。眨眼眼都差不多过了一年多一点了，已经是。亦都喜欢他的音乐选择。

同你听过谭校长的一首同名专辑的作品，名字就叫做《爱念》，都是在1989年的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上榜冠军作品。只觉得这一首的作品是比较气势磅礴，虽然是一个慢歌来的，但是他的词和他的用声都是给人感觉到很 grand 的。

谭咏麟 Alan 校长嘅爱念之后咧，拣来咗佢老 best 嘅作品啊。老 best 系阿 B 钟镇涛嘅呢首《甘心》，讲述咗一个成熟嘅男人知道要放弃一段嘅感情之后，不得不以甘心地放弃对佢嘅爱，甘心放弃佢嘅爱念。

试问这个世间上真的有几一段感情呢是可以到老的。这些感情呢重要是可能普通的友谊关系啦，或者甚至乎爱情都很难有一段或者是几段可以到老的嘛，是吧？不过亲情这件事呢就是反而是易啲的。始终大家都是有血脉这一段的关系，希望大家都可以继续到老啊。

0: 同样是1989年的桃仔精选冠军作品、啊、先有 Danny 陈百强的感情到老，跟住有罗技罗文这一首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啊、希望无论你和爸爸的关系如何，今日都可以同佢庆祝，一切由零开始。
1: 回忆缠住了心思千遍。

雨浪，总挥不去，仍无悔，只知继续进取。人海中能共你相遇相对，人离不开种种欢笑或顾虑，人离不开只因真挚未变异，坦率相对，全凭有你祝福。

0: 不改变。
1: 无论你同爸爸嘅关系系点样，只要可能系一个简单嘅拥抱，或者系一个简单嘅问候咧，都可以打破翻可能多年嚟冇见面之间嘅冰点嘅。同你听过哥哥张国荣嘅呢首《由零开始》，亦都提一提你嘅时间嚟到凌晨4:59啦，室内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我哋喺新闻简报之后咧，继续将会有陶仔嘅轻谈展场不夜天。陣間再同你

0: 续见面。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巴基斯坦传媒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已经启程前往瑞士。较早时，美国副总统曼斯接受霍士新闻访问，表示预计好快启程前往瑞士与伊朗代表谈判，又说他目前没有见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相信美伊两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能够持续。伊朗谈判代表亦都已经启程前往瑞士，准备就谅解备忘录与美方讨论。瑞士外交部就表示，将会继续提供低调而可靠的环境，推动美伊会谈举行。据报，以色列总理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队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将会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力回应。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军事设施。政府就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订立专属法例，完成公众咨询。发展局向立法会交代结果和微调建议。政府目标是下个月向立法会提交条例草案以及首批附属法例草拟本供预览，争取草案今年内通过。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表示，咨询期间接获意见，普遍支持就加快和便利北都发展订立专属法例。部分持份者建议将法例的适用范围扩展至北都以外的地区以至全港。不过政府重申，现阶段无意将以二法例适用范围扩大至北都以外。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2024年建筑物管理修订条例。
0: 已经在2025年7月13号实施。高价值采购有新的招标和申报规定。大型维修工程采购必须有更多业主亲自参与。条例调整有关审计、展示和提交财务报表的规定。冇保存大厦管理的重要文件亦会有新的罚则。大厦管理齐参与，携手共建好家园。
6: 清晨五点钟的时间，来到陶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在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知，五点 Rock and Roll。

嚟到五点钟嘅时间，我哋开始我哋嘅 rock 一 rock 环节啊！唔知道系咪咧，年纪大咗嘅朋友咧，都想同啲小朋友讲下道理嘅咧？先有 Phil Collins 温柔地同佢嘅仔讲嘅少少道理 ，Father to Son 啊！

第二首 Rock and Roll 嘅作品咧，简来都系叫做 Father to Son 嘅一首作品。不过咧，佢就系嚟自 Queen's 皇后乐队嘅作品啊，收录喺早期嘅 Queen 二呢张专辑入边，玩嘅系一啲 Glam Rock 再加啲 Progressive Rock 嘅。由 Brian May 去撰写嘅呢一首作品《Father to Son》，同样都系一首不容忽视嘅好作品啊！虽然咧佢就冇咁流行，不过我认为咧当中嘅编曲咧亦都系比较复杂，亦都可以值得我哋好好细听嘅作品。带俾你 Queen 同埋 Phil Collins 连续两首都系叫做《Father to Son》嘅作品，开始咗我哋今日嘅 Rock and Roll 环节啊！

雖然對於 band 仔嚟講，好直白同大家講出要多謝爸爸、多謝媽媽嘅話咧，可能係比較肉麻。不過呢隊樂隊咧係完全唔怕醜嘅，答謝媽媽嘅有真的愛你，而答謝爸爸嘅咧有報答一生，亦都係啱啱同你聽過嘅呢首作品 Beyond 樂隊《報答一生》。

啱啱听完做仔点样报答爸爸，呢头同你听一听做爸爸嘅点样同仔仔倾偈啊！咁来自 John Lennon 收录喺 Double Fantasy 嘅大碟入边，呢首叫做 Beautiful Boy, Darling Boy 啊，亦都系一个摇滚乐坛嘅教父啦，用一个最温柔嘅摇篮曲写俾自己嘅仔仔阿 Sean 啊。好似咧，阿 Sean Lennon 咧，其实都系有啲唱歌，亦都系有啲音乐嘅底子嘅，亦都系有出作品嘅。希望佢都系活得一切安好啊！自己觉得，其实报答父母最好嘅方法咧，并唔系话一定要有咩嘅成就，要搵好多嘅钱，可能系简简单单、开心、健康地活着啊！

同你分享呢首嚟自伍佰重新唱翻自己作嘅作品啊，俾咗王心凌演绎，而王心凌嘅嗰个版本咧，当然系伤心少女一啲嘅。而呢首歌咧，翻去伍佰自己手上咧，当然系好似佢嘅华语摇滚诗人一般啊，所有嘢都系变得有啲嘅沧桑，有啲嘅值得怀念。嚟自伍佰版本嘅《我会好好的》，希望普天下嘅父亲今日都可以父亲节快乐，亦都希望全世界嘅子女，包括我哋，可以活得好好的。

Rocket Rock 嘅压轴环节，拣来太极乐队嘅呢一首《留住我吧》，希望同普天下嘅父亲讲一句，希望我哋可以多啲继续相聚相处嘅时光，亦都希望收音机旁边嘅你咧，都可以珍惜今日嘅父亲节快乐嘅相聚时光。太极乐队，留住我吧。

由上一首 Ordinary 之后咧，等佢出新歌等咗好耐啊！佢 Alex Warren 拣嚟嘅呢首嘅 Passenger， 而除咗新歌之外咧，六七月咧仲有好多新嘅活动等紧大家，包括系要开波踢紧嘅世界杯啊！

嚟自 Shakira 加埋 Bruno Boy 嘅低带，就系嚟自世界杯嘅主题作品啊！低带嘅意思咧就系意大利文嘅 slang 啊，而翻到中文咧就系嚟啦。

如果足球唔啱你嘅话咧，新电影上映咧，可能都系啱你杯茶啊！嚟自 Taylor Swift，I Knew It，I Knew You， 嚟自 Toy Story 5嘅电影主题歌曲啊！

Toy Story 5 的主题作品之后呢，简直林家谦翻唱翻顾家辉作曲的这首小时候，收录了在他最新的 EP 里面，好像叫做 Five Easy Pieces， 里面五首歌曲全部都是致敬顾家辉这位伟大的作曲

成嚟到清晨5:52，同你听过呢一首嘅咧，系陈柏宇嘅最新派台作品啊，名字叫做《旧酒新瓶》，作曲 Edwin Tong 加埋张泽豪，填词人有小黑，编曲有张泽豪加埋 Edwin Tong 啊。Jason 陈柏宇《旧酒新瓶》。

0: 泳儿的这首《闪光》将时间打到你清晨的5:56。提提你，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是83%。本港稍后时间将会是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是酷热的，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临离开，再一次祝你父亲节快乐啊！
1: 只不过这样没法真拥有，只不过这样临时才邂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美国同伊朗举行谈判之前，伊朗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话是由于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及美国没有履行谅解备忘录的承诺。美国副总统曼斯启程前往瑞士的时候表示，希望今次谈判在伊朗核计划和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又说见不到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的证据。伊朗亦都证实代表团将前往瑞士参与谈判，话船方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亦都率团前往当地。据报，以色列总理同国防部长已经指示国防军在黎巴嫩停火，但是部队仍然未撤出在黎巴嫩南部控制的地区。以色列传媒引述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方在黎巴嫩南部的政策保持不变，将继续回应黎巴嫩真主党任何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消息人士又引述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守黎巴嫩南部，并已经指示以军对任何的真主党袭击都予以强烈回应。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控制区自由行动，清除真主党军事设施。法新社报道，孟加拉总理塔里克拉克曼将会访问马来西亚和中国，是他二月就任以来首次外访行程，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报道引述孟加拉外交官员表示，拉克曼今日启程访问马来西亚，听日转到中国访问。官员说，拉克曼访华期间将与中方重点讨论贸易与基础设施项目，强调孟加拉视此行为重大外交方案，旨在加强孟加拉的经济伙伴关系，吸引外国投资，以及促进区域互联互通。一名男子日前在香港机场停车场被人持刀抢走载有金条的背囊，大约值700万。警方拘捕七名男女，涉嫌串谋抢劫等罪行，又相信有疑犯潜逃内地，会向内地执法机构要求协助，尽快缉拿归案。警方表示，今次并非随机行劫案，有理由相信涉及内鬼通风报信，估计是熟人所为，已经找回涉案的车辆和刀，但是未找回金条。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3级，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0: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他是我家的外佣，不是外人，他凑大仔仔，好多谢他。
3: 我们肯教，他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2: 尊重大家不同的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3: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2: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4: 喂，朋友，有事要你帮手啊！
5: 嗱，唔好问我借钱啊吓。
4: 系啦，我要去新启用嘅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啊，你知唔知喺边度落车噶？
5: 无论你搭巴士、机场快线，定系搭的士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噶。
4: 哇，咁一落车就可以去办登机手续，够晒快喎！
5: 梗系啦，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得啦。
6: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7: 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有咩 sweet 得过永久保存啊？问佢啊！
9: 多庆幸

0: 续差唔多二十年前 Jason 嘅永久保存，将当中嘅爱升华，少咗一份清洁，但系对爱人有更大嘅包容同领悟。作曲 Edwin Tong， 张泽浩，填词小黑，编曲张泽浩 Edwin Tong， 监制 Edward Chan Edwin Tong。
1: 多么震撼，原来不怕被爱。
0: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陈柏宇《旧酒新瓶》。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正式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来到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6月21号啦，时间来到6点09分。首先呢，祝各位父亲呢父亲节快乐。咁希望大家呢都是每天的父亲呢都是健康和快乐是最紧要的。咁各位的父亲节有没有话准备要做啲乜嘢呢？最近呢我自己的家庭活动呢就分享少少啦。咁当然啦，同时间呢好想听到你哋最近的一啲家庭活动又是做啲乜嘢呢？咁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同时间呢亦都可以分享一下一啲可能你同屋企人之间嘅一啲生活嘅有趣点滴啦，或者係可能有啲咩嘅生日嘅祝福啊，有啲咩爱嘅说话呢好想分享俾你重要嘅人呢，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啦。一啲嘅正能量好人好事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如果有啲咩呢一啲相关嘅话题呢

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嗱，如果讲到咧，我最近嘅一啲家庭嘅活动咧，就要讲下水果呢一样嘢啦。咁我屋企咧系好中意食水果噶，咁啊最近咧去到夏天啦，当然咧就系要食呢一个果王果后啦，就系榴莲啦，同埋大树菠萝。咁当然啊，就唔系个个家庭咧都中意食嘅。咁我唔知你哋中唔中意食啦。咁所以咧去到呢一个食果王果后嘅季节嘅时候咧，咁我哋就好中意成个买翻嚟，因为我屋企咧都好多人啦。咁然后就一齐拆一齐食，咁啊非常之有风味啊。咁啊首先咧就要拆呢一个嘅榴莲啦。我谂咧对于熟榴莲嘅朋友有嚟讲咧，要开呢一个榴莲咧都唔算太难嘅，只系有啲吉，咁可能配啲手套就可以开到啦。咁但系大树菠萝呢一样嘢咧，我都觉得系近年嘅一个有趣嘅体验嚟噶。咁因为平时啦，细个嘅时候咧就好中意食大树菠萝噶，我甚至咧系会翻学嘅时候经过街市啦，或者以前咧读嗰间大学咧会经过女人街嘅，咁啊见到诶有啲水果档，咁咧就会见到啱啱开嘅大树菠萝咧，我就会可能买少少啦。但嗰陣時其實都記得都幾貴嘅，咁唔知廿幾蚊得可能係十零嚿咁樣。咁所以咧，今次咧最就收到一個 uncle 啦，同埋收到有我嘅奶奶啦，送俾我一個嘅大樹菠蘿啦，咁我就好開心啦。咁跟住咧就拎翻屋企拆啦。咁然後就第一次嘗試咧，真係自己去拆一個大樹菠蘿，咁係一个非常之有趣嘅体验嚟嘅，系成个自己拆喎。咁咧就将一个好大好大大到我谂重过一个细两个西瓜重过嘅大树菠萝咧，咁啊点样劏开啊，然后点样将佢拆肉啊，然后再 pack 盒咧，哇！呢一个系一个好费时，但系一个好有趣嘅一个家庭嘅活动嚟嘅。咁啊讲到呢一度嘅话，有冇令你回忆起一啲咩嘅家庭活动？几时咧？咁啊，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如果讲到同父亲之间的故事啦，或者歌曲咧，我即刻就会想起佢啦。送俾你 ，Eason。

如果回想翻你同父亲嘅有趣嘅回忆，又系啲乜嘢咧？或者系各位父亲辛苦你哋啦，咁有啲咩说话咧，好想喺今日分享下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啦吓。我觉得咧，父亲咧呢一个角色咧，有时都几难做噶，因为咧，我身边啦都有好多嘅家庭咧。父親咧都係扮演咗一個嚴父嘅角色啦，但當然啦，即係我屋企嘅話咧，爸爸媽媽兩個咧都係唔算非常之嚴格嘅，只係對於某一啲部分，譬如係禮貌啊呢一樣嘢係會比較執着啲或者堅持一啲，咁啊其他嘢都冇乜特別嘅話。边啲可以做啊？边啲唔可以做？都俾到好多嘅自由我啦。咁但系咧，身边有好多嘅爸爸咧，我知道咧，有时佢要担当一个严父嘅角色嘅时候咧，有时真系唔容易噶。可能即系妈妈就会有时做氹啦，咁但系总要有一个人讲一啲又唔系严厉啲嘅说话嘅，教一啲嘅规矩啊等等。咁啊，所以咧都会要担起呢一个难做嘅角色嘅，咁所以我觉得有时父亲咧都真系唔容易啊，所以辛苦晒大家啦。咁啊，如果父亲们有啲咩嘅感慨嘅说话，或者觉得哎呀，我想分享一下，其实真系唔简单嘅，亦都咧好欢迎你打上嚟，或者咧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大家同父亲之间嘅一啲故事啊。有冇一啲回忆咧系细个嘅时候同父亲之间嘅一啲生活嘅点滴系好深刻嘅咧？头先讲到咧。就是除了我最近的家庭活动之外啦，或者是踩单车啦，我都会想起啊，细个的时候踩单车可能真是父亲教我的时间是比较多一点的，真是很多的运动啊都是爸爸教我的。那你们呢？

有时咧同长辈啦，或者同屋企人之间嘅话题咧，有时咧真系要待定啲喺袋嘅。咁啊，一齐咧饮茶食饭嘅时候咧，就可以攞出嚟一齐分享，一齐讲。而最近咧，我觉得有趣嘅系咧，嗱，可能咧，有一啲嘅长辈咧觉得用 AI 都系距离好远嘅啦。咁可能有一啲嘅小朋友啦，或者系仔女啦，去买一个手提电话俾屋企人嘅时候咧，可能都会谂啊，其实可能简单啲嘅 function 会比较好、哦。咁但系最近咧就咁啱要换电话啦，咁我就觉得其实咧而家嘅父母咧真系都好醒噶啦，即系有啲咩新嘢咧，其实都好快咧可以 catch up 到，或者好快可以学到。所以咧，当我买呢一个手提电话俾爸爸嘅时候咧，我都觉得一定要配置一个有 AI 功能嘅。咁所以咧。就变咗，我觉得，当佢哋有新嘢玩嘅时候咧，那个话题咧又可以再多咗啦。即系譬如话，可能点样AI 即时翻译啊，或者系有时可能 AI 咧咪可以帮你去 create 一啲相去你打一啲嘅指示啦，跟住佢可以咧帮你做一啲上边嘅合成啊，咁或者系甚至做一啲动画啊。其实咧，屋企人其实玩得几好、啊，所以我觉得咧，如果大家真系要同长辈啦，或者凭爸爸啦、妈妈啦一齐倾话题嘅时候咧，不妨咧亦都可以将呢一啲新啲嘅话题啦，或者少少科技啦、最新嘅发现啦，可以同屋企人分享一下。有时咧都有几多嘅惊喜噶。

父亲的钢琴许冠杰，更正下先。头先咧有听众朋友咧提我咧，果王系榴莲，果后咧系山竹，系即系好彩提一提啫。咁啊，大树菠萝系啲咩？我本身咧就谂住，咁啊榴莲，咁啊大树菠萝差唔多样，应该佢系果后啦啩？唔系，我记错咗，系山竹善岩。多谢呢一位听众朋友嘅提醒啊吓。跟住送俾你，真的爱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发展局向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提交文件，就成立北都城乡共融基金先导计划征询意见。局方计划今年第四季就有关先导计划向财委会申请拨款2亿的非经常开支承担额。政府计划在获得财委会批准拨款之后，

0: 對方持續作出毫無根據的指控，強調自己的支持度不取決於與特朗普的關係，而是取決於他維護國家利益的能力。美國芝加哥發生槍擊案，最少12人受傷。芝加哥警方表示，案发在当地星期五深夜，两人驾驶一架多用途车到市中心一个公园附近，之后在车上向人群开枪，最少八男四女中枪，伤者年龄介乎17至47岁，分别送到四间医院治理，其中两个男子伤势较重。警方正调查案件，暂时未公布与疑犯相关的信息。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朝早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6: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5: 证明书仲要在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6: 如果不可以在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7: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8: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9: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时间嚟到6:34，今日系6月21日，祝各位父亲父亲节快乐！即刻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阿 Ling 早晨，
10: 思培早晨，
9: 你好
10: Ling 啊，
9: 系、hey, 你好嘛？
10: 我好啊，
9: 系唔错。
10: 我参加你个婚礼嘅，我拍了啲相俾你噶啦。
9: 哦，多谢多谢。
10: 系啊，我传咗俾你妈咪，又传俾你嘅。
9: 哦，感谢感谢，多谢大家赏面啊！系、哎，哇，世界好细、啊。咁啊，咁早你又咁啱又听到我嘅节目，咁好好啊，好开心、
10: 啊。系啊，真系噶，我平时咧唔会咁早起身嘅。
9: 缘、啊、分。
10: 我开住个心机咧，一听到你，
9: 嗯。平时
10: 好彩啊！
9: 哦，平时系冇咁早嘅，
10: 系啊，好晏起身噶我。
9: 哦，咁啊，今日点解突然之间醒咗咧？即系早瞓咗系嘛？
10: 唔系啊，冇啊，好夜瞓噶我。
9: 哦，缘分牵引到你今朝起身。
10: 开咗心机，开咗心机咧，
9: 系
10: 咁我瞓夜晚瞓咗觉咧，可能咧冇识到嘛，咁啊突然间呢度醒咗咧，就听到你把声。
9: 呢啲就系缘分啦，然后俾我把声嗌醒咗，系起身啊！
10: 首先咧，我咧祝你瞓，祝你咧早日添丁，
9: 系多谢多谢，系
10: 仲有咧，努力吓父亲节，父亲节全世界嘅人咧，父亲节快乐，
9: 系大家都父亲节快乐，系啊，
10: 仲有咧，我祝我生日啦，六月份生日，咁咧我大嫂咧6月26日咧。就生日，同埋我个儿孙女就6月29日生日。
9: 系
10: 咁咧，我大嫂咧叫 Phoebe， 系啦，我儿孙女咧叫做卓颖，
9: 卓颖
10: 祝我佢哋系啦，祝佢哋生日快乐，生活安康。 开心快乐咯，最紧要吓，身体健康最紧要。
9: 系啊，各位嘅。

0: 姚思聖生日快乐。咁啊，会唔会同佢哋又食餐饭啊，庆祝下咁啊？
1: 会啊！嗰次我哋啱啱端午节咧，我哋聚餐咯，大家一齐
0: 好、哦、开心喎、
1: 啊！系啊，端午节聚餐。
0: 嗯，你哋家庭系咪即系端午节都系一个大嘅节日嚟噶？即系要一齐好似新年啊或者中秋咁样要团聚一下，定系平时都常见嘅咧？
1: 系啦、啊，冇错，我哋啲家庭乐好开心嘅。
0: 哦，即系一大班人啊！听到嘅话咧，应该系几家人一齐跟住开 party 啊，或者食下嘢啊，定期都会见面嘅。
1: 系啊系啊，饮、啊、茶啊咁样，平时啊，即系到佢哋假日，佢哋翻工咧，平时又唔得啦，咁啊，我哋礼拜六日咧尽量咯，或者有阵时一齐饮下茶咁咯。
0: 大人细路都会一齐噶，定系还是净系大人先至一齐坐低饮下茶，咁细路就自己去玩咁样咧？
1: 而家个个大个咗，
0: 嗯，各自有活动多啦。
1: 系啊，系啊，
0: 都正常啊，你哋都想佢多啲活动啊。
1: 冇错，冇错，
0: 系啊，
1: 大家开心。最紧要大家开心，仲有咧，我哋咧预祝我哋啲朋友一齐，我将会七月十号咧，同埋我啲朋友咧去三日两夜游轮之旅啊，去厦门啊，去厦门啊。
0: 好，咁啊，祝你哋旅途愉快啦，玩得开心。咁啊，游轮之旅又真系好长时间一齐去度过呢三日两夜，咁啊，应该船上边有好多唔同嘅玩乐噶嘛，据我所记得。
1: 是啊，
0: 而家夏天可以游水啊。
1: 是啊是啊，我哋将会同啊校长咧中山同埋佢太太 Cassie，
0: 嗯，
1: 中太同埋咧潘山同埋潘太阿琼姐咯，一起上船咯。
0: 哦，
1: 咁啱，
0: 玩得开心。
1: 系啊，多谢你先啊。
0: 好，唔使客气。啊，多谢晒拎嘅电话，咁啊，听到有好丰富嘅生活啦，亦都祝六月之星各位生日快乐啊！再听听下一个电话。你好，早晨。
2: 早晨啊，师妹。
0: 黄女士你好。
2: 大家好。
0: hey, 最近好嘛？听到你把声，我觉得好开心、啊。
2: OK 啦。
0: hey, OK 啦，但我听到你讲嘢都系会笑噶、啊，好有正能量同埋好有快乐嘅信息同感觉。嗯，好好、啊。
2: 咁样笑开心啲啊嘛。
0: 系啊，我觉得咁样好好、啊，我要跟你学习下先。我要系啊，但系唔容易做噶、啊，一路讲一路讲嘢又可以一路带啲笑声。
2: 可能惯咗啦，我同啲朋友倾偈啫。都是咁一度讲一度笑，
0: 哦，好开心、啊！听到你把声，听到你讲嘢，我就已经有一种好开心嘅感觉啦。
2: 系咪？
0: 啲朋友系咪都系咁样讲噶？
2: 应该系啦。
0: 系咁啊！首先，你今日打上嚟有咩系好想分享咗嘅先？
2: 分享啊？即系我哋分享就冇咩点分享嘅，即系。即系啲生活都系一半半咁咯，有时同啲仔女啊饮下茶啊，去佢屋企食下饭啊，见下啲孙啊咁咯。
0: 嗯，咁就已经好忙碌啦。
2: 个女就带啲孙翻嚟同我，即系我只脚又唔系好便，即系落街就冇咁好，咁、嗯、啊。通常佢哋都系翻嚟咯。
0: 哦，咁啊几好啊，仲要唔使喐，自己过嚟搵即带埋孙仔啊，然后一起过嚟玩。
2: 系啊，
0: 唔使走嚟走去。
2: 系咯、啊，有时啊去个仔嗰度食饭啊，同啲孙玩啊，个仔嚟车我去咯。
0: 哦，咁啊家庭乐都好多、啊。
2: 系啊，佢哋唔即系考试咧就冇噶啦，你知啦，考试。紧张啲，考完试咁咪
0: 可以去玩啊！
2: 大家一齐玩啊！去佢屋企食下嘢啊，叫下外卖啊！
0: 我叫外卖你又 OK 嘅，
2: 冇所谓噶，我乜都食噶。
0: 哦，好好喎、
2: 啊啊嗯，我唔会话拣饮杂食嘅。
0: 嗯，
2: 即系好话妹咧，嗰啲后生中意食嗰啲，未必我中意食咧，我咪食少啲咯。
0: 啊，
2: 系咪？你唔可以话，我叫咗，呢啲我唔食，嗰啲我唔食。即系有好多老人家，又话炎热气啊，又话一阵骚味啊，嗰啲咁，
0: 嗯，
2: 我冇所谓噶，即系就后生咯，
0: 好容易话为，好容易，啊、又中意，你又可以接受到好多新嘢啦，咁、嗯、样听落去，
2: 系啊系啊，所以你哋一时，食寿司啊，食 pizza 我冇所谓，我话你哋食乜慢慢食乜咯，咁啊中意咪食多久咯，唔中意就唔好话出声啊，咪你即系。见咗啲后生，我哋叫乜 成日都话呢样唔好，嗰样唔好，咁好咯。
0: 咪有压力
2: 咯，
0: 融
2: 合得佢哋噶啦。
0: 啊，
2: 你话肯啱唔啱啊，师傅？
0: 你都好就得人。即系、
2: 啊、
0: 你又愿意尝试新嘢，咁有时真系唔啱食嘅，你都啊冇乜所谓啦，咁咪食少啲，拣啲啱食嘅咯。
2: 系啦系啦系啦，至多我食少啲，或者我唔食佢食第二样咁咯。
0: 系自己又嗌一样想食嘅咯，咁啊好好喎，即系你又会企喺佢哋嘅角度谂。
2: 梗系啦，你成日话呢样唔得嗰阵咧，第二次佢都唔叫你啊。
0: 啊，诶，呀，嗱，呢个就好难讲，我都唔知道。但系，如果确实地个人系容易就人多啲嘅话咧，咁一齐玩又多啲嘅快乐，咁自然又多啲约会，咁系、
2: 啊、
0: 正常，应该系咁嘅。
2: 系啊，佢哋中意食嘢就系、是、啊，我个仔阿妈你食咩？你嘅我得啦，你点啦？你点乜我都食嘅，我话冇所谓嘅。
0: 啊，
2: 系咪啊？咁样净系噶嘛，咪第二次你唔好叫啦，佢样样都话唔好食，样样都话唔食咁。咁无谓啦，
0: 系
2: 系啊，咁你做老人家又要识做噶嘛？
0: 嗯，系
2: 咪？
0: 系有时互相就下咯，即系我谂两边都要嘅，即系佢又要就下你，知道你中意食啲咩，咁又嗌啲俾你，咁就算唔系全部都
2: 有嘅。个仔就妈妈你中意食呢啲，我话好啊，你咪叫咯，咁大家一齐食咯，几开心啊！
0: 嗯，呢个家庭嘅相处之道。
2: 是啊，所以我都 OK 嘅，同啲孙啊都融合得嚟嘅。
0: 嗯，
2: 我话好话好啫，顺德人冇所谓。
0: 系呢个心态好。
2: 一来我个仔听日生日咧。
0: 啊，生日快乐！
2: 系啊，
0: 有咩祝福想送俾佢啊？
2: 身体健康啦，工作愉快啦，开开心心咁咯。
0: 嗯，咁啊最重要啦。生活愉快，
2: 最紧要啦，
0: 开心，
2: 系啊，
0: 系健康，
2: 系啦，最紧要身体健康咁咯。
0: 嗯，好，咁啊，都祝福佢生日快乐。
2: 今朝打嚟咯，
0: 多谢你打上嚟啊，因为咁早都要有啲动力啊。啊，多谢
2: 醒，我好早醒噶。
0: 啊，
2: 我哋啲老人家啊，我今朝五点到我就醒咗。
0: 哇，厉害厉害，今日都睇落系会好天嘅，咁啊计划下今日嘅行程啊，亦都多谢晒黄女士嘅电话，亦都祝仔仔咧生日快乐，事事顺利吓，最紧要事业都顺利。我哋再听听仲有个电话吓，早晨，
3: 早晨师培，
0: 你好，
3: 你好，父亲节快乐，
0: 父亲节快乐，诶，最近好嘛？
3: 最近好好啊。我希望同爸爸讲声父亲节快乐，我爱佢，都希望天下间所有爸爸都父亲节快乐。
0: 嗯，好好啊，你会愿意即系将你嘅爱讲出嚟，即系好直接地会，有时候好多人咧会怕丑，唔敢讲出口噶嘛。
3: 我因为我觉得爱系冇分任何嘢咯，所以我愿意讲出口咯。
0: 嗯，但由细到大都系咁直接嘅系嘛？
3: 我由细到大比较内敛啲噶。
0: 哦，反而系咁啊。嗯，
3: 爸爸都系传统嘅男士啦。咁佢锡你咧，佢唔会表露出嚟嘅，佢暗地里你慢慢大个咧开始感受到嘅。
0: 系。
3: 咁所以到今时今日活咗一把年纪咧，咁开始谂翻细个时候爸爸所做嘅嘢咧，咁就更加知道其实爸爸入边系好锡好锡我哋咯。
0: 系啊，尤其是我觉得男士咧，我身边好多男士啦，都唔系咁容易将佢嘅情感表露出嚟嘅。咁所以有时你都要估下佢几时开心，几时唔开心，或者咧都专登要搵啲事情去氹下佢开心，等佢笑，咁就好有满足感噶啦。
3: 系啊系啊，因为好似细个咁，我个年代咧，我中意食白糖糕咁啦。咁、爸爸放工翻嚟咧，佢就会买支白糖糕，但系佢唔会出声噶，佢摆喺台面。咁跟住咧，佢就转头就同妈咪讲，叫妈咪同我哋讲话。叫我食，咁我就觉得点解要咁婉转咧？即系你知以前男士咧，可能比较内敛啲啊，佢唔会直接好似西方人士咁咧，嗰种表达爱嗰种方法啊。所以我就好似头先师培你所讲，能够讲出嚟嘅咪讲咯。即系所以我唔话大爱，系我真系希望可以讲到嘅就讲咯。
0: 嗯，咁但系你同爸爸之间嘅相处系都系咩都讲噶系嘛？
3: 比较少啲。
0: 你讲多啲，
3: 遇到有问题，我一定会问爸爸，因为爸爸会比妈妈更加可以帮我分析多啲嘢咯。
0: Oh.
3: 尤其是我记得当我有病入医院嘅时候，爸爸系每日不辞劳苦嚟探我咯。佢嗰时都成60-70岁噶咯。 咁日都嚟医院差唔多一个月时间啦，佢日日风雨不改嚟探我，
0: 咁感动系
3: 啊，同埋

0: 佢以前知道我中意食炸子雞咁，咁每逢大家一齊出嚟食飯咧，佢就一定嗌炸子雞，但係其實食到厭咗啦，因為我都話好啦，食炸子雞。同埋我人生一個最大嘅成就咧，就係、是、我可能係未做到佢心目中100分嘅孝順女，但係我送咗份禮物俾佢，就係我送咗一個 100% 孝順嘅孫女俾佢，再加埋一個好可愛、好得意嘅室俾佢。
1: 哇，咁厲害啊！
0: 因為我睇到咧，爸爸咧對我管教某程度上係嚴嘅，因為始終我有個女咧，呢個少少嘅分享啦。但係對我個女，即係佢嘅孫女咧，爸爸係比較寬鬆啲，係所謂嘅縱懷少少嘅，冇咁嚴嘅。到垃圾嘅時候咧，哇！爸爸竟然縱到咧，但係爸爸咧係好開心咧。咁呢個已經係我覺得我暫時能夠回饋到俾爸爸嘅。同埋媽媽嗰個最大嘅禮物咯。
1: 嗯，見到佢哋開心，你就覺得啊咩都值啦。平時照顧小朋友可能有啲攰，不過唔係喎。你而家想唔想湊室噶？定係還是已經可以自由自在咁周圍去玩噶啦？想
0: 唔
1: 想幫手？
0: 因為佢升小學一年班，佢爸爸媽媽即係我女婿同埋我女會照顧佢噶啦。
1: 哦，
0: 但就定期就會帶佢俾我爸爸同埋我媽媽，即係佢嘅公公婆婆見咯。一個禮拜佢定期一定會帶佢咯。
1: 啊，咁好好喎。
0: 係啊，所以我好開心就係我女可以風雨不改。一個禮拜嗰時未有小朋友嘅時候咧，佢自己會去探公公婆婆。到佢有姐姐嘅時候咧，佢帶埋姐姐去探公公婆婆咯。
1: 哦，乖女乖女，要值得學習一下。咁所以就即係你見到佢哋開心就覺得啊都抵啊，其實真係有啲嘢做得啱咗嘅咁樣。
0: 同埋我有少少分享就係希望天下間嘅仔女咧能夠做到幾多就得幾多去孝順父母啦，就算一通電話或者一個短信，其實你只係收到一個關心俾佢哋，佢哋心入邊已經覺得好甜好開心噶啦。
1: 嗯，讲得好啱啊！即系有时有啲嘢可能只系好少嘅举动，但系你有做到嘅时候，其实已经对方收到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好开心。即系有时唔需要做啲好夸张嘅嘢。好多谢晒你嘅电话，我哋再听一听下嘅电话啊吓。早晨，
2: 早晨，
1: 你好，点样称呼你啊？
2: 我姓何嘅，
1: 何小姐你好，我系思培。
2: 系小培你好啊！首先我想赞下你哋嗰位接线生哥哥，因为我 miss 咗几次个电话啊，咁但系佢都肯打翻俾我，真系唔该晒你哋啊！
1: 嗯，多谢多谢，好，我将你嘅赞赏传达俾佢。
2: 系，另外咧，我想表达下，一个父亲节咧系我第一个冇咗爸爸嘅父亲节。
1: 哦，系。
2: 我爸爸系旧年十一月尾离开嘅。
1: 嗯。
2: 咁我今朝一路系清谈嗰个时间，我已经醒咗。咁一路听有啲爸爸嘅歌咧，令到我又勾起咗好多同爸爸即系以前好多好多即系过往嘅事迹咯。
1: 嗯。
2: 咁我就想讲下，我旧年其实我系七月我就退休噶啦，咁就多咗时间陪爸爸。咁点知七月爸爸就开始身体唔舒服。咁我一路陪住佢去揾究竟咩原因啦，咁都好感恩陪住爸爸过到最后个三个月咯。不过其实我都好难过，就係我諗唔到咁短时间佢就走咗。但係都好感激嘅就係爸爸最后一啖水呢都係我喂佢飲嘅。咁当中都有好多唔舍得啦。所以我就想话，我想打嚟就分享一下，即系我哋可以孝顺嘅时间其实唔系好多咯。即系我谂起一句说话就系、是：树欲静而风不息，子欲养而亲不在。我自己真系亲身体验到，原来爸爸要走嘅时间，或者系自己亲人走嘅时间，即系冇一个预期嘅。即系佢话走就走噶啦，所以我哋真系要及时行孝咯。
1: 嗯，讲得好啱，即系我觉得你首先即系多保重啦，一定要即系我希望你可以尽快坚强，咁同埋我谂你喺嗰段时间你亦都做得将你可以做到嘅嘢做得最好噶啦。即系我谂喺呢一样嘢系爸爸一定系感受到嘅，咁虽然我哋可能时间真系嚟得好突然嘅，唔知点解突然之间会。即系好似少咗，直情少咗个人啦。咁但系系啦，我谂真系你。

0: 已经尽力去做你最好嘅可以做到嘅嘢。
1: 系
0: 咁
1: 佢
0: feel 到，
1: 而家唯一可以补偿到就系我爸爸最爱嘅人仲喺世界上，就是我妈妈。
0: 嗯，
1: 咁妈妈今年都系第一年复兼母职啦。咁冇兼父职，所以我阵间会落去同我妈妈饮茶啦，
0: 系
1: 帮佢庆祝呢个父亲节咯，咁样。
0: 嗯，要啊！而家就即系妈妈嘅话，更加我觉得要即系多啲陪多啲啦，因为始终佢又会唔惯啦，咁你都唔会，即系你都会唔惯啦。咁我谂，但系你两个咧，我谂佢又越嚟越开心，或者你两个都开心嘅话咧，你爸爸都会系想见到咁样嘅。
1: 系啊，因为我相信我爸爸，即系如果我。好锡我妈妈，系佢照顾我妈妈嘅话，我爸爸喺天上边都会好安慰咯。
0: 嗯，将你爸爸想做嘅嘢继续做好佢，
1: 系
0: 咁都继续祝你家庭美满啦，同妈妈都系开心快乐、身体健康嘅妈妈，同埋你都
1: 好好多谢你啊，师培，多谢你嘅鼓励，
0: 唔好客气。好咁啊，喺呢一度咧，听到呢一度都好想。想起一首歌就是《心肝宝贝》，无论是仔女好啊，定是还是父母亲都好，我想呢这个双向的关系，大家都觉得大家是

在社交平台上面呢亦都有一啲嘅留言啦，咁啊有啲朋友同大家讲早晨啦，咁有啲係父亲节嘅祝福啦，分别呢有Cabby 啦，咁有 Lilian 啦， Lilian 就话呢今日就係父亲节，祝各位父亲节大快乐啊，佢话以前呢佢爸爸嘅朋友啦有种一棵嘅大树菠萝㗎，夏天一有收成呢咁就一定有得食㗎啦，咁但係呢就有趣係啊佢同爸爸呢其实都唔食㗎，咁啊细妹啦然后细佬啦同妈妈呢就食得。

非常之开心啦。咁而有李先生啦，咁就话咧喺度祝福咧全世界嘅父亲咧父亲节快乐。咁啊，另外仲有 Tag 啦，仲有家凤啦，咁啊，亦都提下大家就系、是、啊，天气炎热啊，要饮多啲水啊，然后大树菠萝食得多会湿热嘅，我睇下大家。咁啊，另外咧仲有 Go Ho Eat 啦，跟住仲有 Tim， 然后仲有嘉琪，咁啊，仲有卡红，咁啊，亦都有 Roof 啦，亦都有 Esther 同大家讲早晨，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0: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听完咁多有关于爸爸嘅故事，跟住谂起嘅另一首歌就系呢一首啦。无论几时都好，都有心中嘅呢一句，我永远都会咁爱你。听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转头有宣莎加入。
1: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现在开始用 AM 六二一向全香港广播，在将军澳用 FM 九十一点四，天水围用 FM 九十九点四，跑马地、屯门北用 FM 一零零点九广播。同时，我们通过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和香港电台流动应用程式向全世界广播。香港电台普通话台，每天与你谱出生活精彩。
2: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早间的7点钟由晚家为您播报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以往的贫穷线有缺点和不足，只计算收入参考价值不精准，认为扶贫策略需要照顾经济和心灵等不同的需要。陈国基又说呢，政府并非没有贫穷线就不理会贫穷，将会扩阔考虑收入以外的不同方面，研究为照顾者和少数族裔提供支援。丽景村近日

0: 有一对年长夫妇在单位内昏迷，该名女子证实不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形容事件属于悲剧，会检视关爱队的探访机制，包括和医管局探讨如何识别更多有需要长者，强调有关的工作急不容缓。孙玉涵说，去年七月开始，当局和房屋署等合作，通过大数据识别80岁或以上的高风险住户，并由关爱队展开首轮探访，至今探访超过10万户，已转介当中大约13000户给社福机构跟进。政府正就本港的首份五年规划咨询公众，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谢晓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目前已收到了不少意见。行政长官李家超也举办了两场咨询会，听取港区人大代表及政协的意见，未来会再多做，争取今年第三季发表文本。他重申，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规范的改变，香港发展经济不能够脱离国家及全球大局。除了市场经济之外，政府的导向也很重要。谢晓华表示，咨询文件是框架，政府的态度比较开放，不会有引导式的问题。被问到咨询文件的内容及字眼与施政报告相似时回应，重要的是要多讲几次，表示五年规划是大规划。他又以下棋做比喻，施政报告及预算案是下棋过程的布局，期间要因应对手的套路检视。美国和伊朗分别签署谅解备忘录，调解方巴基斯坦总理更正，为了庆祝香港回归29周年，解放军驻港部队连续两个周六周日开放三个军营，今在这几天呢是开放昂船洲军营。驻香港部队二级上士高兵就表示，升国旗的时候呢，看到市民一起唱国歌，脸上充满了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感到非常欣慰。负责表演刺枪演练的驻香港部队一级上士秦双宝就表示，希望通过表演展现驻港官兵一往无前的精神和气势，让市民感受到驻港部队有能力有信心维护长期香港的繁荣稳定。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集中覆盖南海北部，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到广东。在上午5时，强烈热带风暴米克拉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1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今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2-3日大致天晴，日间酷热。现时路德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1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本节新闻播报完毕。
1: 听 AM 621，
2: 听生活，
1: 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621，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谱出生活精彩。
3: 依托咪纸会让你上瘾，失去理智。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好朋友说有好东西能让你放松心情愉快，还说帮忙带货就有免费旅行，甚至还能赚钱，全是陷阱。真正的朋友不会引诱你吸毒，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一托咪纸一次都不要试。听我说，一起挺住，不吸毒。
4: 可记得是谁手牵你手陪着你走，
5: 陪着你走，
4: 若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谁愿下车。
5: 谁要下车。
4: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用歌与声音
4: 陪你陪父亲。
6: AM621 祝621
4: 父亲节快乐。
7: 喂，朋友，有事情要找你帮忙啊。
8: 别找我借钱啊。
7: 不是，我要去新启用的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你知道该在哪儿下车吗？
8: 无论你坐巴士、机场快线，还是出租车或者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下车。
7: 哇，那一下车就可以去办理登机手续了，这么快？
8: 当然啊，详情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就可以啦。
7: 资讯由机场管理局提供。
3: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敏儿。

今天呢是6月21号啊，这个621的日子，除了啊就是呼应我们 AM 621的频道之外呢，当然啦，今天呢是父亲节。基本上呢，我们要对爸妈好啊，对吧？要做一些孝顺的啊事情啊，哈、啊，关心爸妈的事情啊，不一定说一定要等到父亲节。这我觉得呢，都是啊，可以说是一个提示啊，甚至呢，可以说是啊，商家的一种方法，去让我们说啊，来消费了。啊，来吃饭了。那当然了，也适逢这个世界杯，所以我觉得呢，很多的父亲呢，啊，都有关注这个球赛。各位上午好啊，父亲节快乐啊！这里是香港电台普通话台621金曲专门店，我是敏儿。那么上周呢，也跟大家预告过啊，今天呢，我们除了说啊听好歌之外呢，哈、啊，也得呀、啊。送出祝福，读出点唱。29度的室外气温，相对湿度呢83%。各位注意啊，酷热天气警告呢现正生效。

很多时候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我都会问自己一句啊，我到底啊能给爸爸什么？ 布仁巴雅尔英格玛还有乌日娜的一首吉祥三宝呢，开启我们今天的621金曲专门店啊，接着有筷子兄弟的这首

0: 他们是筷子兄弟啊，听过一首《父亲》。
1: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它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好长。

有刘家昌还有王红的一首《你我的家》，在之前呢也听过潘安邦的一首《爸爸的草鞋》。

0: 很熟悉的旋律，有谭咏麟的一首啊，国语版的《水中花》。
1: 听 AM 六二一，听生活，听精彩。听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AM 六二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播出生活精彩。
3: 你赌，他也赌，不停的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醒吧！除了输钱，还输掉家庭，输掉朋友，输掉未来，值得吗？戒赌吧！马上拨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别赌上自己的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4: 六二一金曲专门店，郑明。

上午的7:29，上礼拜呢也答应过各位说啊，对啊，收到你们的点唱，有来自 Polly 做代表的点唱，会在父亲节的今天呢啊，一并为大家读出。首先呢，真的很感谢各位朋友啊对节目的支持，我们都是同道中人啊，喜欢听好歌啊。在这个月啊，虽然说呢已经过了刚刚3个星期啊，但是补助的也好，预祝的也好，每天呢都要记住啊，每一天其实都是属于自己的，不一定是生日才属于自己啊。刚过去呢，我们说6月份呢，3号生日的有李润莲，12号有陈宝儿，15号呢有黄顺英，16号有肖希婷啊，这是我们的同事啊。18号呢有方一奇，同时呢18号也有方建明，23号呢有蔡淑芬，同样呢也有 Joyce 啊，还有30号呢有伍诗雅。7月1号呢也有陈碧霞，2号呢有吕文仪，3号有黄家冕，4号呢有卢倩文，7号也有周凤娟。在这边呢祝各位啊6月7月的生日宝宝呢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是最重要的，并且呢啊我觉得心想得要事成，当然要想好的了。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愿望成真啊！不同的季节生日呢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啊！来到这个天气呢比较热的时候啊，我们刚过去也是啊，有我们的端午节，大家呢吃粽子了吗？这边呢 Polly 说呢要点唱2首歌曲，

一口气三首歌曲，但是韩宝仪听过一首啊，南屏晚钟，在之前我相信各位都非常的熟悉，有谢雷的一首多少柔情多少泪啊，当然少不了的就是青山的一首寻梦园。接着我们换个风景，换一道风景啊。

希望很重要啊，春风带来的或者桃花带来的风景都一样美，像接下来这首歌曲一样啊。有蒋大为的《桃花依旧笑春风》之后，选来不一样的阿如汉，《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一眨眼呢快到八点喽。有费玉清今宵多珍重啊，来为我们呢第一个小时画上句号。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听歌。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的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香港电台由晚嘉为您播报新闻。天文台早上6:45发出酷热天气警告，预料今日天气酷热，提醒市民谨防中暑。卫生防护中心提醒市民应采取适当措施预防高温引发的疾病，例如热痉挛、热衰竭和中暑。到瑞士参与美伊